0: 你已到达目的地。
1: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2: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1: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2: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1: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2: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1: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宝贝车车，我带你去兜风。
1: 这位先生，不知道酒驾有新制度了吗？

0: 没收车辆。
1: 这么严重，我不开了。
2: 喝酒不开车，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耶。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

0: 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1: 打开收音机，收听淡江的声音，我们在空中一整夜陪伴你，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7。

0: 专心走路啦，游戏等一下再玩就好啦。
1: 哎呦，人行道上哪会被撞到，我快破关了，你帮我看路啦。
0: 要过马路了，你放下手机好好看路好不好？
1: 好啦。有讯息，我看一下哦。
2: 走在路上时不要使用手机，保护别人也保护自己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7: 你看，超夸张的，现在网络上大家都在传，他真的很不要脸，居然做出这种事情，退粉了啦。
8: 那不是最近刚出专辑的团体吗？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啊？
9: 你们在讲这则新闻吗？这是假消息哦，我刚才查了一下，这是假的。
7: 怎么可能？那大家怎么会一直传，还马上就上热搜了？
9: 你们仔细看看那图片里面的人，模糊的不得了，报道内容也漏洞百出的。
8: 哇，真的耶，我差一点就被骗了。
9: 我们对所有的资讯都应该保持谨慎，小心求证。未经证实的网络消息可以到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的网站，或是利用 LINE 讯息查证功能直接搜寻看看，谣言止于智者呀。
8: 遵命。
2: 增强媒体试读，杜绝虚假消息，淡江之声提醒您。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萧秉治，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现在时间早上九点，狗狗旺旺提醒你，网络上的东西不一定都是真的，可以和家人一起讨论看看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老生老兄，你怎么生病了？
2: 城隍老弟啊，都是那阳间的人，平时对自我健康不在乎，生病就求神，害我工作量太多才累到的呀。
1: 是啊，根据最新死亡统计，十个台湾人里就有将近八个人死于癌症之类的病痛，这比例真令人害怕。
2: 哎呀，维持良好生活作息，定期健康检查，才是根本健康之道呀。
3: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喽，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4: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5: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6: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3: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5: 啊，专业？
3: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5: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6: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3: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6: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4: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
6: 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七点到八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三点和每周五早上十一点，以及每周日晚上八点，
4: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
6: 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0: 终于被我用力挤出一粒了。啊，奶叫你操！
1: 哈哈哈，我就是被你挤出来的大便超人 ，My son。最近是不是没有吃蔬菜水果啊？没有纤维质，怎么会有健康的便便呢？跟着我念一遍：
2: 一日五蔬果，
1: 三蔬菜二水果，
3: 解决便秘有效果。
1: 嗷嗷，对，淡江之声关心您啊！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7: 你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八点到九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十一点和每周四下午两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七点。
4: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away, I can take it away. Watch me. Watch me. Watch me. Watch me.
1: 听说有很多朋友都喜欢熬夜，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熬夜都在做些什么吧。
2: 当然是看剧追欧巴呀，
3: 打 game 才是王道，
2: 宵夜是全天下最好吃的美食。
4: 停停停停停！你们知道你们的肝有苦说不出，有泪不能流吗？
5: 什么？
2: 肝是人体中最沉默的器官，不肝不熬夜，别让你的肝气噗噗。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6: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7: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6: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6: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8: 柬埔寨诈骗集团花招百出，我们掌握有不少台湾女子
2: 那个夜晚听到的惨叫声，还记得在那里被毒打的时候，还记得那些惨不忍睹的日子。
9: 事情的发生要回顾到6个月前。
10: 哎，告诉你一个打工机会哦，钱多事少，轻松赚。你明天带着护照到机场，就会有人来接你了。
2: 啊，这么好哦，有好看的还记得跟我分享哎。
10: 那是当然的呀。
11: 欢迎来到 KK 园区，这里有赚不完的钱，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不怕你来，就怕你不来。
12: 遇到不明打工邀约时，请民众一定要小心求证，千万别陷入诈骗圈套。淡江之声关心您。
13: 我爱过错过，这跌伤无碍，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怡良，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现在时间早上10点，海豚聪明又活泼，你也是聪明可爱的小朋友吗？上课一定要专心听讲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欢迎收听音底读乐乐，我是主持人乌鸦，
1: 我是主持人听童。
0: 我们十月的时候有去浪人祭，然后就是听到很多不同的乐团啊，然后有去到我们一些来宾的现场。
1: 有一组是因为乌鸦的分享，然后我特地去听了，然后听了之后觉得就是真的有让我觉得很惊讶。
0: 没错，那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乐团呢是环环，那他们的名字听起来就是一个非常让人放松，然后那种慢悠悠的感觉。那环环呢，他们就是来自台北，成立于2016年，由主唱 Coco、贝斯手阿伯、鼓手一真以及吉他手包子组成。
1: 那其实环环这个名字就跟我那时候听他们的感觉一样，就他们的音乐就是节奏都不急不徐啊，然后我觉得就是很细腻很温柔。他们的歌里面其实有包含民谣跟摇滚等等元素，然后写下关于孤独啊，也关于爱各种的面貌的故事。
0: 那么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环环跟我们聊聊他们的创作。在下一个单元，我们要跟环环一起进行快问快答，要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你昨天不是说要换新的吗？
1: 哦哟，你们很吵哎，可不可以先让我好好打一下 intro 啊？
2: 好啦，等我 cue 3, 2, 1。
0: 哎，这团唯一稳定的东西，大概就只有吵架频率。
2: 不然先听听看别人怎么说。
0: 音底恋团是
3: 现在开始。
1: 欢迎回到Indie恋团室，我是主持人乌鸦，
0: 我是主持人听童。刚刚播放的是单曲《新来威高美粗脆》。
1: 欢迎回到Indie恋团室，我是主持人乌鸦，
0: 我是主持人听童。
1: 那现在坐在我们身边的是环环，想先请你们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环环，
4: 我是主唱 Coco，
6: 我是吉他手包子。
0: 那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想要先请你们跟我们玩一个小游戏，那就是快问快答。你们准备好了吗？
4: 好。
6: 真的好了。
1: 第一题，推荐一首适合秋天的一首歌。3、2、1。
6: 月亮和少佐们。
4: DS 的换季过敏。哦，
0: 那我们请 Coco 先说好了。
4: 好，因为我今天早上才在听，今天那个 DSPS 发新专辑，然后今天早上开始起来做瑜伽的时候就一边放，然后觉得很适合现在这样有点凉凉的天气。然后我听到一首歌很喜欢，叫《换季过敏》，推荐给大家。
1: 嗯，很适合现在这个时候，11月刚开始。
4: 对对对对，凉凉。
0: 那包子呢？
6: 我刚刚讲的是那个田美浩的《月亮总是看着我们》，还是照着我们？总之就那个意思。对，好失礼啊！
0: 你很失礼。
6: 对，
1: 那为什么会选这首歌？
6: 因为刚刚讲题目是秋天嘛，然后就想到中秋节，然后就想到这首歌。但是因为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比较天气凉凉或冷冷的时候很适合听的一首。
0: 好，那再来是二选一，然后第一个选项是对方迟到半小时，第二个选项是提早半小时到现场等。来喽，3、2、1，
6: 对方
4: 迟到。连这个也比较慢。
1: 为什么会选对方迟到半小时？我会想要提早，
4: 那我可以等他。
0: 哇，你们都是吗？
6: 其实我是回答错，没有对方迟到半小时这个选项，是我迟到半小时，跟我提早到半小时。
4: 你误会人家的意思。
6: 我真的是一个很糟糕的人。那我应该是早到，对，对不起。
1: 提早到，所以你们两个答案是不一样。
4: 对，
1: 为什么？那平常就是这样子，
4: 对方迟到嘛，我可以滑手机啊，我没差。哇。
6: 我是比较容易迟到的人，所以我想要趁这个架空的平行宇宙里面试一看提早到的感觉。对，
0: OK，
4: 你确定你做得到吗？
6: 所以是对吧？就是快问快答，就是
4: 好。
1: 那也蛮好奇，说你们团内谁最常迟到啊？
4: 因为我是那个迟到的人，所以别人迟到我可以容忍。
1: 原来是这样，原来话中有话。
6: 其实我们有那个缓缓的时区，
4: 对，就是我如果说我6点到，大家就会自动把它变成6:30。
0: 那你们会互相独处吗？
4: 还好，
6: 就是久了
4: 会有个心理准备，
6: 就觉得就这样。
1: 所以不会有惩罚机制之类的，罚钱之类的。
4: 没有啊，但是当然就是会有一些底线，比如说假设要表演的话，大家就是皮绷紧一点这种感觉。
1: 好，那第三题，既然团名就叫环环了嘛，那你们觉得谁是团内最慢性子的人？3、2、1。
6: 我突然觉得这题可以我们问他们，然后让他们快问快答，应该很明显了吧。
4: 就是我本
1: 人。有没有什么很著名的事迹之类的？
6: 好像有一次我们要演专场演出前的那个总彩排，还是当天的彩排我忘记了，然后前一天就是 Coco 好像还有在群组里面就是大家明天要几点到哦，不要迟到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到那边的时候，我是第三个到还是第二个到，然后再来是我们贝斯手石头到了，然后一针鼓手一针也到了，然后就是 Coco 就还没到这样子。对，然后大家就开始 setting 啊什么的，他就来，然后说不好意思我迟到了，然后大家就很冷静说就继续接线啊什么的。对，
1: 他们其他团员也都是做事慢慢的，
4: 好像还好像只有我，
6: 但是不会让人家有，我觉得我们四个人不会让人家有那种很
4: 急躁的感觉，
6: 很快的动作的感觉。
1: 那如果遇到那种很急的事情，你们会加快动作，或者是会比较因此变快吗？
4: 大家会，我好像还好。我是记得我们有一次在日本要去表演，然后那时候就是我跟经纪人还有石头跟鼓手一真住在一起，然后要表演早上比如说9点要集合， 然后在8:40的时候，大家就匆匆忙忙的赶快噔噔噔噔噔噔那样东西赶快弄一弄，然后准备要出门。然后那时候我还在慢慢的化妆，然后他们看到我就等一下啊，不是9:00要集合吗？然后经纪人就说：“对啊，你怎么还在化妆？”嗯，就是这种感觉。
0: 那讲到迟到这件事，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谁最爱生气？3、2、1，
4: 包子。
6: 我
1: 刚好两个答案的主人公就在
0: 著名的事情吗？
6: 没有，
4: 包子就每天都在生气。
1: 为什么？是因为什么点吗？
4: 你可以问他，我也不懂。
6: 我也不知道，但是就是刚不是有讲到就是谁个性比较急躁吗？嗯，我应该是个性最急躁，
4: 但是他动作其实也没有特别快。
6: 对对对对，就是我会很容易那个，如果看一些日文的卡通或漫画，那个什么一拉一拉，就是我会一直觉得
1: 很躁，这样
0: 两倍速两倍速，
6: 有点烦这样子。对对对对对，就是大概是像这样。
1: 那通常生气的点，或者是在团里面生气的点会是什么？
6: 我觉得可能是
4: 他很没耐心。
6: 对对，我会相较来说比较没耐心。
1: 哦，是相较的还是？
6: 然后或然后或者是我讲话一直被打断的时候，
1: 哦，我们要小心一点了。等一下都生气给我们看，
6: 是不会了。
1: 那最后一题也想问说，做事的时候你们会听快歌还是慢歌呢？3、2、1，
6: 慢歌。
1: 哦，那不会想睡觉，或者是会在根据不同情境的选歌之类的吗？
4: 因为我好像做事的时候会觉得想要一个稳定的感觉，所以通常就反正我本来动作也没有特别快嘛，就是想说就用慢歌的话，我就是心情会比较稳定，然后就自己的速率这样去做事。
6: 嗯，快歌会对我来说会相较来说比较专心听，所以我会骑车听快歌，然后如果是在电脑前面做事情，然后因为通常要可以听音乐做事情的时候，应该是做一些文字类的或行政类的，就会听慢歌，就是会比较放松这样。
1: 嗯，那蛮好奇你们自己歌单就是快歌跟慢歌的比例大概都是多少？
4: 我好像真的没什么快歌，就是我的快可能是人家的中版。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家人车上放音乐，然后我就想说来点轻松雀跃的，然后就放了一首歌，然后我姐就说你怎么都不会放快歌啊，然后我就想说这对我来说已经很快了。
6: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大家是都有歌单这件事情，就是大家的串流软体会有自己的 playlist， 我没有。
0: 那你是随机吗？
6: 我就是想到要听什么，然后去按那首歌，或按那个乐团，或者按那个歌手。
0: 可是如果你要一次听很多串呢，就是直接听完一整张专辑这样子，
6: 可能会这样，或者是听两首，然后就
1: 换歌，
6: 再换一下这样子。对，
4: 那我好像也比较像这样。
6: 对，
4: 就是我会有自己的歌单，但是可能那个歌单是为了比如说要写歌的时候参考或者什么的。但我自己想听歌，好像比较会是，比如说我今天想听谁谁谁，然后去选它，然后某一张专辑这样。
1: 哇，好酷哦！
6: 所以很没有，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我们的年纪吼，就是
4: 对，因为我们那时代，
6: 我们是从没有串流到有串流的那个年纪，所以
4: 我们以前会去唱片行挑专辑，
6: 对，就是我们比较没有马上摸透那个功能，应该是这样子，对对。
1: 好，那谢谢缓缓陪我玩这个有趣的快问快答，我们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等等广告回来还有精彩的访谈，喜欢缓缓的朋友不要错过喽。
7: 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8: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7: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8: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7: 啊？
8: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7: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8: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9: 您已到达目的地。
10: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11: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10: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11: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10: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11: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00到9:00，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00和每周四下午2:00，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00。
10: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12: 请陪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3: 葡萄不愤怒。
12: 你现在收听的是
13: 淡江之声 FM 88.7。

0: 哎，这间唱片行也太复古了吧，还真的有在卖 CD 呢。
1: 嘘，欢迎光临独立唱片行，我们这里只卖有灵魂的声音。
0: 哇，真的假的？那你这边有推荐的吗？
1: 这周刚上架的有刚巡演回来的新团地下发行的新单曲，你要不要戴上耳机听听看？
2: 欢迎光临独立唱片行，每周带你打开一张唱片，
3: 带你了解音乐大小事。
0: 欢迎回到独立唱片行，我是主持人乌鸦，
4: 我是主持人听头。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专访环节。那在这之前，先请缓缓再次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5: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缓缓，我是主唱 Coco，
6: 我是吉他手包子。
0: 想了解一下缓缓这个词，其实它可以是动词，也可以是形容词嘛。嗯、那也想就是给人一种慢悠悠的感觉，所以想问缓缓这个团名是怎么诞生的？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名字呢？
5: 是我一开始组缓缓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名字，然后好像就在讨论团名要叫什么，然后我有一天就是在洗澡的时候就想到这个名字，就觉得叠字蛮可爱，然后好记，也觉得这个很慢的感觉就是很符合我的感受，这样就我本人的个性就是很慢这样，所以就跟大家提议这样，大家也都 OK、就通过了，
0: 所以一开始就是叫缓缓，
5: 一开始就是叫缓缓，
0: 没有考虑其他方案，就
5: 没有
0: 慢慢什么的。
5: 哦，对，好像没有第二选项因为我就是突然想到这个名字，我就觉得就用这个，
0: 所以其他人也没什么意见，这样
5: 对大家没意见。
0: 哇，好厉害的名字哦，一拍即合这样。
5: 对，好像也没有什么一二三四五投票，没有没有。
4: 那讲到成立，我们想要请你们分享一下当初是怎么成立的。
5: 当初比较像是我自己去找所有的团员，因为我就是写了几首歌，然后会想要用乐团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这样，所以我一开始就是可能有两三首创作，然后就在网络上找人这样。
0: 哦，是网络上找人。
5: 对对对，就是以前还有在用那个 PTT 年代的时候，然后我就有去他们有一个叫做乐手版 Band Player 这样，然后我就在上面贴文，所以就是那时候就有蛮多人有回信啊，然后或者是自我介绍，然后我就是大概有先看了一轮，然后就是慢慢的筛选出几个人，然后就跟他们有点像是面试这样，大家就到练团室里面面试，
0: 好可爱。所以刚好就是四个团员也都慢慢的这样，
5: 也没有其实缓缓的演变蛮多的啦。我们的团员其实中间有来来去去这样子，然后你现在看到的阵容大概是可能就近两年的阵容。
4: 那你们成团的初期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小故事可以分享？
5: 拿这两年的经历来说的话，我好像就是四个人在一起，就是有一点类似家人的感觉，有的时候就是会互相呛虾或者是互相吐槽那种感觉，不知道就很像亲戚这样，看到对方就是也没有很想要多讲话这种感觉。
4: 已经习惯彼此的存在，
5: 已经就是大概习惯大家的 pattern， 就是对你知道的。
6: 是的。
0: 包子对此有什么想法吗？
6: 因为我不是初期的团员，所以我入团的时候，其实我一开始是觉得缓缓是一个很高雅的乐团，
0: 会有高雅这样，
6: 就是就觉得做什么事情都很从容，后来发现是我错觉，是缓慢而已。
5: 然后有点法大这样，
6: 就是哇，大家都很从容，很不担心什么的。然后后来就觉得，是这样，
5: 纯粹只是动作慢。
6: 对对对，然后就大家都觉得我们个性慢慢的，可是我们有时候会用慢慢的口吻，然后冒出一些就是很好笑的话，就真的像刚 Coco 讲的，就是像家人，然后家人的开玩笑有时候都会是很那个的东西，但是我们就会用一个很平常话的语调讲出来，然后我们就会觉得蛮好笑的这样子，但是这个很生活啦，所以没办法马上就想出有什么梗这样。
4: 那我知道你刚开始是来支援的对吗？
6: 对。
4: 然后那你们还记得你们就是当初排练的情景吗？
6: 我一开始收到的邀约是鼓手一真他丢讯息给我，然后我跟他认识是因为有另外一个后摇的乐团叫 Two Hours， 我跟 Two Hours 的合成器手又因为是最开始，那应该是他就是许家伟，就是 是我一开始我们在一个场合一起去帮一个乐团表演，就当乐手，叫 Bass and Hessy。 然后我们在那个团队认识之后呢，然后有天许佳慧就问我说，哎，就是你有没有兴趣来跟 Two Hours 玩一下。那我当然想说工作嘛，当然有兴趣啊，然后就去，然后去的时候就认识了一真是他们的鼓手，然后我们就一起做了专场。做完之后呢，一真就来丢我，就说哦，其实我有另外一个团叫环环，然后这个团当时会面临一个吉他手要离团的状态，但是他们马上又要发一首歌，然后就说能不能麻烦你来帮我们录音这样子，然后就丢了 demo 给我听，听了就觉得很好听，就是我很喜欢，然后我就好。然后再过一阵子，他就说，哎，不好意思，不用了，因为我们前吉他手决定把它录完再走。然后我就说，哦，好，恭喜哦，
0: 真高雅。
6: 对，就是有那种就是听起来很 drama 的事情，然后他说就是用一个很高雅跟很有气质、很从容的口吻说，就不用了这样子。
5: 没事的，没事的。
6: 对，像我就会喜欢哦哦哦哦哦，然后波折号、惊叹号，然后一针就是不用了，逗号、谢谢、句号，像这样。
0: 哇，他很高雅哎。
6: 后来只知道，因为他是工程师啦，所以就是
0: 就会这样讲话比较那个。其实不是高雅不高雅的问题，这样。
6: 对，所以我一开始对缓缓就是认识了那首歌，然后我可能也有听过一些人就是有讲到这个团，但是我就一直没有细听，一直到他们已经发完单曲了，然后要办专场了，他们就又来找我这样子，然后我才知道他们都是我的学弟妹，就是学校学弟妹，有一种我不认识他们，但他们知道我是谁的那种感觉。
5: 确实，
6: 对，所以我去练团的时候，那个气氛有点奇怪。
0: 嗯，因为就他们都
4: 学长在带，
6: 对，就是好像我做什么他们都 OK 的感觉。当然我没有乱做什么，但是就是很平稳的就度过第一次练团，
0: 所以没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
6: 他们说哦，很好。然后我说真的吗？这样子，然后就过了。对。
0: 那中间练团的时候有什么不适应，或者是有什么需要磨合的地方吗？
6: 我觉得还好哎，其实说真的，比较容易发生就是因为我们以前练团的时候都是在那个没有耳机监听的地方练团 ，Coco 又要唱歌嘛，早期缓缓的歌比较稍微 shoegaze 或是 post rock 一点。然后就有很多音墙，然后吉他就要开很大声，然后他就听不到他唱歌，然后其实我也听不到他唱歌，但是因为我就想说反正我只要可以把他执行完就好了，因为我就是来帮忙的。对，他们有时候团员之间就会去讨论这件事情，可是就会变成就是四个人在练团室里面，然后他们三个就是讨论到已经快吵架了，然后我就在那边是不知道怎么办。然后他们就说，哎，不好意思，我们刚讨论一下，说哦没事啊，你们继续。然后再继续讨论之后去想办法解决这些电团的监听上的问题，这样子。
5: 我还要想到一个最近的，就是我最近的器材就是有一直出状况。
6: 哦，对，你看，就还是一样，就是一样是器材的问题。对，
5: 就是可能器材苦手。
6: 对，就是大部分我们在练团的时候会遇到的困难都是器材方面的，然后跟我的角色演变从一个帮忙的乐手来打工的，然后后来变成团员之后，我就会觉得好，那我可能要更主动的去提供一些协助或者是意见。对，然后可能这时候
5: 最后他就会生气，
6: 对，我的烦躁的本性就会跑出来，就是说为什么又怎么样了，就是你上次不是已经调整好了吗，
5: 你这个导线到底怎么了，
6: 啊，你为什么
5: 不把它弄掉，你到底在干嘛。
6: 就是
5: 到最后就会变这样。
6: 对，就会变这样。
4: 那你们会怎么收尾
5: 说啊

0: 弄不好啊，然后包子就来帮忙，然后生气骂骂骂骂骂啊，好了好了，最后就好了，
1: 就有点像爸爸在碎念的感觉。
0: 对 对, 對，有点像哥哥来支援，然后一边骂啊，一边骂一边弄这样子。
2: 对，就大概是这样，对。
0: 对，然后最后就哦，你下次要先弄好啊。
3: 那我想要问一下，你们在表演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些什么印象深刻的舞台？
0: 我觉得今年浪人记还蛮印象深刻。
2: 你说那干冰的部分。
1: 可以跟听众分享一下，可以分享。
2: 因为今年浪人记的那个舞台算是有个升级，就大，然后它的那个灯光啊、音响，其实我们都演得非常舒服。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0: 不知道为什么灯光师那一天
2: 就喷了比较多干冰，
0: 喷的超多，
2: 对，多到就是多到我们的背的时候，他那个角度是他看不到自己的纸板，
0: 他说他在迷雾当中伸手不见五指，然后就觉得很困扰，可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2: 然后本来我们就觉得应该没那么夸张，然后还看了一些侧拍的照片，就发现像火灾，
0: 真的像火灾现场。这个云雾真的是
2: 对，还蛮好笑的。
3: 那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跟台下听众的互动？
0: 今年好像有一场小场，我们有跟观众互动，然后我觉得那场还蛮感人的，就是我们有问台下的观众说，他们最喜欢的歌是哪一首？就有几个听众有举手，然后比如说就有一个听众就是有回说他最喜欢刘海这样，然后就讲了他跟他女朋友的故事。他就是觉得说刘海给他们的感觉就很像是他跟他女友的关系这样。听完这个回馈还蛮感人的。
2: 我有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是，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企划叫缓缓到你家，就是我们很激动的就是去一些来投稿甄选的听众的家里去演出。然后第一站的时候呢，他的那个家的主人是有开放外面的观众也可以来他家听的。当时就有一个看起来很安静的女生的听众，她就说谢谢你们办这个缓缓到你家的活动，因为我很讨厌人多的地方，可是我很喜欢听你们的演出，所以我就不敢去 live house， 就是不知道怎么办，但是因为你们办这个演出，我今天就也可以看你们表演了。当然是感动啦，但一方面就想说那怎么办，就是
1: 没办法听 live house 怎么办。
2: 对，就是就觉得啊，原来真的是有这样的听众，对，就觉得蛮有趣的。
1: 那我蛮好奇说你在台上的时候会喜欢什么样的舞台氛围？
0: 好像我会喜欢观众可能就是轻松的跳舞吧，就是会对我来说是一个鼓励啦。
2: 我觉得应该大部分的状况都还是会希望观众有一个自在然后自然的互动，就像他刚刚讲的，可能记得有一次我们在高雄演出的时候，我的前面有两位应该是高中生的同学，就是他们听得很开心，就真的一直在跳舞摇来摇去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还蛮开心的，就是觉得他们真的有很享受这个音乐这样。
1: 那我也蛮好奇说，如果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团里面的角色，或者是他可以是卡通角色或是动漫角色，那你们会怎么去形容四位？
3: 我们从
2: 四位都要吗？
1: 我觉得好，不然两位就可以了。Coco 跟包子，你们互相形容一下。
0: 包子蛮像哥哥的。
2: 我们团队都会觉得，包括我们的经纪的公司都会觉得，就是 Coco 是妹妹。我觉得我是哥哥这件事情，好像就不一定所有人都这样觉得。可是至少团内四个人是这样觉得。对，就是这个起因是因为有人说我们两个长得很像，就是就这样。
0: 好了好了，可以不用补充这个。
2: 对，
3: 没有很想承认。
0: 那大家说我像小丸子。
2: 对，就是他有一次真的发生了一件让我们觉得真的很像小丸子，然后也很像妹妹的事情，就是我们有一次要去松烟的成品演出，然后我提早到了，难得提早到，然后我就在地下室吃王贵之面乌龙面，然后就接到他的电话，然后听起来就很像做错事的小朋友，说宝子对不起，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忘记带木吉他的 DI， 就是一个一定要有他才能够演出的东西，然后说啊 DI 你就去拿就好啦，他说可是我已经到了，我待会去拿会迟到 blah blah blah 之类的，然后我就说好，那你现在手边有什么你拍给我看，拍了很多他手边有的效果器给我看，我说好都不能用。对，反正最后就跟他讲说好，你就先来吧，就是没关系这样子。后来我就他还没到嘛，然后我就遇到石头跟一针，然后说妹妹出事了。
1: 妹妹出事了。
2: 对，大概就像这样。
0: 我已经完全遗忘那件事。
2: 对，因为就是小丸子有这个特性，会忘记自己的人。对，
0: 但后来有顺利解决。
2: 后来就是没有用 DI 就直接捅，然后就还是可以。
0: 太好了。
2: 对，
1: 这样听下来真的很像哥哥跟妹妹的相处模式。
3: 所以平常你就是直接叫她妹妹吗？
2: 不会。
1: 怎么

0: 今天是英文歌，它可能跟你过去的聆听经验有一些连结，你就会那样用。
1: 那接下来就问到了最新单曲《缺口》这首歌，想问一下这首歌是怎么诞生的？你们想要传达什么样的核心概念呢？
0: 这首歌其实是我们去年我们跟一个诗人叫林宇老师，然后这首歌词其实是诗人林宇的作品，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刚好有一个契机可以跟老师合作这样子，所以我们就算是说先有了这个缺口的词，然后我们去负责谱曲跟编曲把它做出来，这样也算是我们第一次尝试就是结合诗作。我自己感觉这首歌它的核心概念就是在讲沟通这件事情，
2: 然后开头有一句话叫做一定有一种缺口在这些谈话中，我想知道你们是怎么去看待这个词，然后你们平常是怎么沟通的。
0: 对我来说这个缺口可能就是比较像是你没有办法用言语去传达的事情，即便你很努力想要沟通，但是可能有一些盲区，就是有一些话没有办法直接用言语表达，我会这样理解。
2: 团员间如果假设平常遇到一些误解的话，你们会怎么化解？
3: 诚如大家所知道，刚刚我是最容易生气的人嘛，但是因为我的生气就是我不是那种会爆发类型的，我可能就是比较安静，就是会突然就是不太讲话这样子，但是事实上很多时候他们就会说、哦、包子是不是不开心什么的，但事实上我只是没有情绪，我就很放松，就是也没有特别想要讲话，就这样子他们就会来关心啊。然后通常最容易会关心我可能就是应该说大家都会关心我啦，但是好像不知道什么，通常我们会聊比较久都是我跟 Coco、嗯、对，可能就是某一种这个气质或者是对情绪的那种就是敏锐程度比较频率比较相近。对我自己，因为其实这首歌是那个木树
0: 媒体
3: 他们所邀约的一个合作的机会，那当时这首歌发表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幸跟那个写这首诗的老师
0: 林宇老师
3: 就是有见面，那当时就是 Coco 有提到这首歌，他的感觉就是这个缺口有点像是我们在每个人心中的沟通，他会有一个像是没办法表达的事情或者是一个存在，那但是如果我一直在这个缺口抱持着我想要传达的一个心情的话，一定可以在这个缺口等待到能够理解的人。所以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好，然后我其实蛮感动的，然后那个老师也就是有跟他讲说你完全讲到我想要写的事情，对，然后我就觉得也许这个是对我来说在缓缓中学到的一个事情，就是以前我都会觉得、反正我就是一个怎样 的存在，负面比较生气比较什么的，可是后来慢慢的随着年纪跟很多事情的经历之后，就觉得没有那么的一定，就是我可以保持着一个比较有弹性跟中性的思想跟状态，然后去听他们的各种意见或是关心，但我也不会真的听进去，我只会拿取对我来说比较有感触的一个管道，然后去进行一个沟通，那我觉得反而这样的话对大家来说也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压力这样子。我觉得这首歌的制作过程当中刚好就是我体会这件事情的一个时期，在编曲上啦、啊、或者是在我们在演出这些歌的时候都会有这么一个感触这样子。
1: 那刚刚也有提到说有跟林宇老师一起见面，然后聊聊歌词啊或者是创作这件事情，那歌词中也有提到就是用腮、呼吸、心跳等超越语言的沟通方式，想问你们是怎么看待林宇老师是用鱼作为借镜来讲述沟通这一件事？
0: 问得很好，我其实没有想过但对我来说老师的词很有画面感，就是因为我读完这一首词的时候，其实心中就是有浮现一个画面，是我在很深的海底，然后我往海平面看，然后那边有一头大鲸鱼这样游过去，然后光线这样打下来这样，然后我觉得很美这样，然后所以我觉得其实老师用这种意象来表达，我觉得其实蛮有趣的，因为其实鱼跟鱼之间没办法用语言沟通嘛、嗯、但我们都知道比如说海豚可能会有超音波，我觉得很酷，它可能就是一种不是语言的频率在做这个海底世界的
1: 交流
0: 资讯的交换，然后我觉得它那个好像其实就是超出我们的理解范围，但是你又好像可以感觉到这件事情它可能是真实存在的，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比喻也非常有趣这样子。
2: 那我也很好奇你们在录音的时候录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灵感来源或者是一些小故事？
0: 我记得我们那天好像录了一天嘛，对不对？
3: 嗯，
0: 一天之内挑战把它录完。包子在最后录那个电吉他的时候，因为在结尾的时候我们就是有设计一段比较是同时有电吉他狂爆的声音跟和声在后面垫着一 个比较平和

0: 的和声这样子，然后两个交杂在一起，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要包子弹他所有会的吉他 solo， 他能用到的全部都用上了，然后就看他在那边 struggle， 我就觉得蛮有趣的。
1: 应该是说他不是那么典型的 solo， 因为他的时间很长，我们是想要录一个比较长的，然后最后再把它慢慢的把音量变小去做飞到这样子。所以我们在录这一段的时候会希望就是我尽量就是即兴的去发挥，可能大概三四次两三次，然后我们的混音的时候再把它就是接取我们想要片段去剪这样。那因为其实有一个歌词有提到探测器，我们一直觉得它有一个机器人的感觉，然后就会觉得有一种一个很老旧的机器人在走路，然后它不会沟通，它没办法发出语言。对，就是像他刚刚讲可能是海面上的鲸鱼，然后我就会想到可能另外一个视角是有一个很老的机器人，然后在一个废墟走路这样子。所以我一直用一些听起来比较怪的吉他的音色延伸到最后面这个比较狂暴的间奏的时候，我就会想说这个机器人他可能很想要有一种抛下一切然后想办法发出声音让大家理解他的感觉。所以其实看起来很 struggle 是因为我一直想办法还有怎样很酷的声音，就是我没有想要一直弹很旋律的东西，我就一直在那边乱刷啊乱弹啊，然后用效果器啊脚一直踩啊什么之类的，然后看起来就很 struggle 这样，但我觉得蛮好玩的。
2: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 I'll Better Be On Time， 相信喜欢缓缓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定都听过这首歌，今天是第一次认识缓缓的听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收听这首 I'll Better Be On Time。

0: 欢迎回到独立唱片行，刚刚播放的是收录在专辑《水可以去任何地方》当中的第三首歌《I'll Better Be On Time》。我是主持人乌鸦，
1: 我是主持人听通，
0: 我们再次欢迎环环。
1: 那我们想跟你们聊一下，就是你们在2020年发的专辑叫《水可以去任何地方》，然后里面有一首同名的歌曲，想要问一下这首歌想表达的核心概念是什么？
2: 这首歌应该我其实听久了以后都会觉得它蛮鼓舞人心的啦，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写的时候可能也有点低潮嘛，或者是会面临一些怀疑自己的状态，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它就是用一个比较包容比较温柔的方式去接纳低潮会有的一些表现，就我觉得它核心可能就是会在于说鼓励自己可以相信自己这样，我觉得好像不管哪一年听都会觉得蛮有力量的这样，对，就是也希望这个力量可以就是传达给需要的人。
1: 那我很好奇里面这里面的水对你们而言象征的是什么？
2: 我会觉得象征的是人的灵魂跟意识。
0: 那我们也很喜欢专辑中的第三首歌 I'll Better Be OnTime 这首，那我们也想聊聊这首歌的创作背景，你们想要带给听众什么样的感受呢？
2: 觉得这首歌就是献给就是爱迟到的朋友。
3: 我是这张专辑的时候录的，然后其实我也超级喜欢这首歌，我本来想说这首歌超级有那种电影画面，因为它歌词有很多一些很像电影的台词或者是描述的景象的画面，就例如说帮自己做早餐啊，然后看着人来人往啊，然后等等的，就突然就啪啪一句献给说爱迟到的人，然后就有一种
2: 抱歉解释的不够高雅，
3: 对，就是有那种就是从这张专辑我只有录一首歌，然后不是这一首，所以我对这首歌一直有一个很好的
2: 你说有个幻想
3: 跟想象，然后录团之后，然后就是还演过专场了，然后因为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访问，没有讲到这首歌，然后我就在某一次访问他就说哦，这是献给你像我这种爱迟到的，然后我就突然就
2: 没有，但我觉得你刚刚的那个画面很棒啊。
3: 对，就是我知道很棒啊，就是因为是我想的，就是有一种就是啊、哦，原来是这样啊。对对。
2: 好，但我可以分享，因为写这首歌的时候是，我那时候好像在波士顿，就是念书这样。因为波士顿就是不是台湾，然后那边的天气就是非常舒服这样，然后所以那个时候走在那个街上也蛮有那种电影感的，就是你好像觉得自己突然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然后你在那个生活里面就是感觉到一些很朴实的东西，但是又有一点不一样，然后就是把那些画面记录下来，因为我其实歌里面有提到比如说 snow 这件事情，但台湾不会下雪，有点像是我那个时期的一些生活的剪影这样，但其实做的事情都是一样啦，比如说吃早餐啊，然后或者是你在街上可能看到人家走过去或者是车子之类的，就是其实这些画面都是一样，但是就是有一个比较美丽的滤镜吧。
1: 那这张专辑里面你们觉得哪一首歌是最有挑战性，或者你们觉得最难完成的？
2: 最难的是山景，因为有一点很重视山景这首歌，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制作的状况有一点像是自己制作，一开始有想要找制作人，但是反正因为种种原因后来就失败，所以最后是自己在制作，然后那个时候在录山景这首歌的时候，我记得我很纠结于要怎么，比如说各种事情，比如说音色要挑选什么样的音色，然后编曲的内容要怎么做这样，可能也因为我对山景有很比较高的期待，所以那个时候我非常摇摆，就是说到底比如说他的副歌我应该要怎么呈现这样，然后后来选择了用一个比较不是常规会做的编曲去呈现这首歌。
1: 所以你觉得那时候的困难点比较是技术上还是情感上的？
2: 都有，技术倒是还好，因为技术反正怎么样都做出来，但是比较像是情感上你有点很难决定到底这首歌要如何被呈现。
1: 那最后这首歌的结果跟你最初想象的是一样的吗？
2: 我后来就后悔了我后来就有点后悔，我觉得我那时候想太多了，
0: 就应该单纯一点就直接做就对了。
2: 对，我觉得我那时候不应该，但总之已经做完了，所以我觉得也没有关系，但我现在回去听 我会觉得我那时候想太多。
0: 我们就来到2023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刘海被风吹的整个飞起来》当中，想问一下你们觉得跟第一张专辑相比有什么样的调整或是变化？
2: 变化是很大的吧。
3: 对，因为团员也有一些变动、然后我们也正式的找了制作人，这张制作人是老王，
2: 王玉成。
3: 对，
2: 所以其实跟第一张专辑相比真的非常不一样，就是所有的制作过程跟团员也不一样，我觉得变化是真的很大。
3: 一言难尽的那种感觉。
2: 对，
3: 就是真的很大，
2: 真的很大，就是真的不完全不一样这样。
3: 对对对，
2: 我觉得第一张有点像是很单纯嘛，国中毕业。
3: 其实这个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那天我们在讨论第一张谁可以去任何地方跟2023的刘海被风吹整个飞起来，就是 Coco 的声音听起来不一样。
0: 那是为什么？
3: 他对这件事情很沮丧。
1: 为什么？
3: 就是
2: 我记得好像是你跟我讲
3: 刘海被风吹整个飞起来，在录音的时候，本来在录音室就是 Coco 的唱歌，我当时就一直不顺利，然后结果我们发现他在录一些工作带或 demo 的时候，在自己家录的时候就录得很好，所以后来是他是在他家把 vocal 录完的。那当然成果我们都很喜欢。当时制作人老王跟我们在录音室一起去比较这两张专辑录音的状态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声音不太一样。水可以去任何地方的声音比较透明，比较我就讲了，就比较年轻的感觉。还是真的吗？就是差了三年啊。对啊，
2: 没有办法。
3: 对，没办法，
2: 人好可怜哦。
3: 就是，但这个就是，我就刚讲说，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就是，
2: 然后就为此沮丧了三天。
3: 这之间你还有确诊，对，就是不可逆的，
1: 被影响到。
3: 对啊，然后到刘海这样的时候，就是你的声音可能变得比较多历练，或者是你变得比较用另外一个层面去讲很多故事，声音自然就会不一样。
2: 我记得你那时候跟我说，现在声音变低了，好像是变暗。
3: 对对，就听起来有一个没有那么透明啦。对。
0: 那 Coco 当时有感觉到吗？还是没发现？
2: 他讲完我回去听我就发现了、就确实是这样。以前的声音好像很轻松吧，就是很轻松，你就很亮很棒 OK 很赞，然后现在就会变得就是那个质地有点不一样了啦。就是可是因为人的嗓音本来就是这样，就是你老的时候它的亮度会衰减，比如说像我们的耳朵也是这样，等到我们可能五六十岁，我们的高频会先听不到。对，所以自然演化下来就是会长这样，只是一时之间还是有点难解释。
3: 但其实跟这个问题互相呼应的事情，就是说如果今天他就算用当时谁可以去任何地方的声音来唱这张专辑的话，我们也会觉得不适合。因为歌的内容就是他已经不再是坐在波士顿的餐厅看人家走来走去了。他已经是变成另外一个可能在台北或在任何一个地方生活比较久，然后他也做这件事情做比较久，他开始有更多的感触跟想法了。当下的这个状态是最适合这个状态，这件事情我们是都这样觉得啦。而且也是因为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老王是比较严厉的制作人，我们的确在这边花了很多的时间，然后也真的进步非常多，所以我并不会觉得有这么的令人沮丧。
0: 我可以讲一下我那时候听到的回馈，就是水可以去任何地方，那时候给我的想象确实是像包子这样讲的，就是我会对他有一种很高雅或者是很美好的想象，然后把我自己放在那边的感觉。可是在刘海被风吹的整个飞起来比较更像是跟我更有共鸣一点，然后会比较跟我生活更贴近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两个都没有不好，但是两个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的感觉。
1: 其实我们两个人都很喜欢里面的有一首歌叫 Helia Able。 然后我们觉得这首歌是一个非常浪漫的歌，就是画面感非常的强烈。想知道当初是怎么发想的？
2: 当初也是在一个下午写的，然后我还记得就是写得很快，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纠结，然后写完主副歌。但那个时候跟现在的成品是非常不一样，就是那个时候感觉比较像是包子有说过，就是好像像是大帽黑瓜的广告曲。
3: 我觉得这个可能他们的年纪已经没有看过，就是、
2: 你们有看过吗？
3: 就是一个爷爷跟奶奶，然后你们听懂台语吗？就是好呀，明仔载被假财哦。然后另外男生哇怎样大魔鬼，
0: 这我没看过哎、欸。
3: 我对啦，对，一定是的。
0: 为什么会这样比喻？
3: 就是有一种一个很老夫老妻，然后就是在下午散步，然后可能去买菜的那种感觉。本来他的 demo 的时候，因为 为只有一把木吉他的伴奏，然后当时的木吉他也不像后来成品是这么跳跃的，它是比较一般民谣的分散和弦这样子，对对对对，然后就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然后后来我们决定要把这首歌放到专辑的时候，就跟老王讨论，然后我们就想说当时这个 Y2K 的这个风潮又红起来了，缓缓没有这样子的歌，那我们要不要试试看把这首歌做得很轻快的感觉，下午可能是很慵懒很老态龙钟没有错，但是它可能也是年轻人很开心的很放松的时刻，所以我们就做了这样的尝试，
2: 比较节奏感比较强烈轻快一点点，对，所以其实 整首歌蛮蜕变的啦，就是到最后完成版，然后我觉得这首歌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在技术方面都蛮有发挥的一首歌，这样我记得那时候大家编曲其实也蛮有挑战性的，都好像就是编的有点小辛苦，但是也很开心。
1: 那我很好奇你们当初跟老王合作的时候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吗？
3: 因为我觉得制作人的这个角色，每一个作品的制作人跟每一个制作人对待乐团的方式都不太一样，相对来说每一个乐团或每一个 artist 他去看待制作人也会不太一样，有些人就会觉得说我就是做我自己，然后制作人辅助我。老王他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有非常丰富的关于音乐作品跟风格的，对我来说就是有一个很丰富的涵养，所以当我们本来的 demo 或工作在给他听的时候，他就会说这个词曲跟这个编曲不一定是适合的，他会马上找一些例子给我们听，这个会给我们一种就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感觉，就想说哦，原来还有这样的方式去做这首歌。当然对我们来说会却步的，当时会却步的原因就是因为啊，这样又要再重想，他会给我们很多课题，但是重想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一直在跨出舒适圈嘛，所以当成品出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原来我还可以弹出这样的声音，我们还有办法做出这样子的歌。另外一个更辛苦的地方就是例如说包子明天要录这首歌的吉他，然后就说哦好，然后就回去再重新复习一遍我当初编了什么在工作袋里面，然后当天到了说好，这个地方呢你不要弹得跟工作袋一样，然后我就哈哈对，然后他就会说那我们现在一起来想这段你要弹什么，对，他就说他会给我一个想法，就说你能不能想出如果我们要怎样怎样怎样的话，哦这边再加一个和弦，哦这边再走高音，这边要低音，然后这边要有一个比较蓝调的 solo， 本来这个有点太普通了，对，就是不如不要弹之类的，就是我们一直在录音室去突破这件事情。所以对我来说这张专辑我是一个很蛮重大的里程碑，是当然对缓缓来说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作品，但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发现自己有另外一面的作品这样。
0: 那讲了这么多首歌，如果要请缓缓选一首自己最喜欢或是最能代表自己的歌，你们分别会选哪一首？
3: 如果是到现在为止的话，最喜欢跟最代表自己的是不一样的。我最喜欢的应该还是水可以去任何地方，就是我还是会觉得他写的真的非常非常好，对，就是不管词曲或者是我们每次呈现的时候。最能代表自己的歌的话应该是害怕这首新歌，这首歌是当时我们在去年的专场之前就是 Coco 写的这首新歌，然后那时候我听到歌词就很喜欢，但是当时因为我们要演出的准备时间不多，所以一直没有办法好好的重新编曲，后来 Coco 又给了一个编曲的建议，把它改成比较稍微不是那么平常可以见的拍子。我会觉得当时的这个决定跟害怕这两个字所想要表达的心理状态非常的像，我就又重新细看了一次歌词，就会觉得非常的贴近，不管是这个团或者是我其他任何一个一起工作的团队，包含我自己在做这件工作的一路走来的一些心情，这样蛮感人的。
2: 我应该都是水可以去任何地方，还是觉得这首是蛮开心有写出来的歌这样。
0: 那为什么会觉得是最代表你自己？
2: 因为他有给我一种很慢悠悠的感觉，
3: 因为他是巨蟹座的，在水里面
2: 对，我是水象星座的，然后就是我也很喜欢水这个东西啦，就是我喜欢这个意象，反正我很多歌里面都会有水啊海啊什么的，这个意象它同时有一个柔软，但是当它汇集在一起的时候又有一个坚韧感，还蛮可以代表自己的个性这样子。也很期待说就是自己可以是，不是有一个成语就是你可以是任何形状，但是你其实同时是坚定是有力量的这样子。
1: 最后想要请你们两位分别送给听众一段话，或者是你们希望听众可以从你们的歌里面得到什么感受。
2: 我希望大家可以信任自己，不管生活中有什么挫折或者是不如意的事情，希望大家都相信自己可以做得到。
3: 我觉得对我来说缓缓的音乐是一个我从事音乐的这个工作里面 面一个算是比较温柔的面向，缓缓的作品跟想要带给观众的众多的元素里面，我相信都会有一个是温暖跟温柔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是我在加入这个团，然后不管经历了什么，最后回顾的时候觉得我得到的东西。这个温柔的背后呢，可能也包含了自己很多质疑跟自己的很多纠结的事情，最后他会得到变成一个温柔的结论，是因为他终究可以得到在某一些时刻，像我觉得我在做刘海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就跟很大的一部分自己做一个和解。对，所以我会觉得这个是缓缓的音乐可以带给听众的。想要带给听众的一段话就是，不管你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或是你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当下没有办法去面对或没有办法去解决的时候也没有关系，因为你有一天一定会突然不知道为什么，你就会觉得变得比较开心一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通常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变得比较忧郁比较难过，所以你反过来想，一定也会有那么一天你会突然就觉得好像变好了，不要放弃这件事情。
0: 那接下来有没有表演或是合作或是其他计划可以跟大家分享？
2: 有的，
3: 来了对，声音最大声的地方来了。
2: 好，我们即将会在12月13号然后在台北的野地方举办我们的年度专场变化，
3: 还有明年1月4号在高雄的 Life Warehouse 小库也是举办我们的年度专场变化，
2: 希望大家可以来一起
3: 玩，
2: 一起参与。
3: 那这个专场有什么特别的呢？
2: 不好意思，我们会有一点点小惊喜吧。
3: 你为什么要讲这么不肯定？
2: 因为我有点不太确定。
3: 毫无吸引人的，
2: 还是你来讲。
3: 好，因为其实我们在今年我们发行了3首歌，就是分别是先来为公委出水，然后还有害怕以及缺口 GW 这三首歌。那我们虽然在台湾就是我们有演一些音乐节，然后也有演过这三首歌，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在缓缓自己的专场去演出这些作品过。那在专场演出这些作品跟在音乐节演出这些作品的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在专场会有设计整个节目的自由度。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变化这个年度专场的时候，我们会设计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每一个团员的特质跟这些歌带给团员的连结，我们会想办法用我们现在的能力去呈现给大家看。所以用比较清楚的话来讲，就是你可能会听到不一样的编曲，或者是不一样的段落，或是不一样的任何一个衔接的方式，所以很推荐大家来玩。
0: 变化这个词也是包含在这里面吗？
2: 它会有一些具象的呈现。算是这样吗？
3: 变化这个主题是来自于 Coco 当初在撰写这个专场的文案，因为通常是他对于生活的一些感悟。所以我们就让 Coco 来讲吧。
2: 这个变化的主题比较像是，可能就是我近几年自己心境上面一直在尝试去调整的事情，觉得很困难这样子。当然变化也可以很简单的是一些比如说你外表上面的改变，但我觉得其实最难的可能是你要怎么从内去改变自己，然后我觉得它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像我今年夏天就是有去旅行，隔了很久做了比较长时间的旅游，就是已经很久没有出国，然后也很久没有做这么长离开台湾的事情，然后我觉得好像那段时间比较让我有察觉到自己的比如说内心上面的一些心情，或者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我觉得那个过程蛮珍贵的，所以就是也想要跟大家分享说这个变化的它整个旅程的一个挣扎吧。也相信大家都会遇到这样子的主题，所以我们就是选了这个变化来当做我们的专场。当然也会相对应的会有一些节目上面的设计。对我来说比较特别的地方也是说，可能就是会有一点点新歌的透露这样子。
0: 哎呦，
2: 但是当然就是还不知道，就是
3: 可以的，对，
0: 哦，没错。所以大家听完这么多吸引人，又有变化，又有可能会透露新歌，然后可能在编曲上或者是在表演形式上都有不同的弹性，所以大家势必就是要来12月13号台北场的跟1月4号的高雄场的变化专，大家势必就要来一下了。
2: 没错，来吧。
0: 好，那节目也到了尾声，那再次感谢缓缓到现场跟我们聊聊你们的音乐，也相信你们的音乐可以疗愈很多人的心，也期待

0: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1: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0: 啊，那是什么？
1: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0: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2: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3: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4: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5: 那个老皮哦，真的有够夸张的。阿宝说他生病了，既然不戴口罩就到处去逛街。
6: 阿宝没跟他说过这样很不好吗？
5: 阿宝说过啦，可是没有用。
6: 你怎么跟老皮一样都不戴口罩啊？
7: 没那么严重啦。
5: 哎，你知道吗？戴口罩除了是保护自己，同时也是在保护别人啊。
6: 对啊，尤其唾液会形成1000到4万粒飞沫，随着空气高速的喷出来，速度可是每小时177公里，所以有很多的传染病其实都是透过飞沫来传播的。
5: 还有啊，不管是打喷嚏还是咳嗽之后，都要记得去洗手，再用酒精消毒哦。
7: 我要向你们学习，做个懂得为别人着想的人。
8: 勤洗手，多消毒，一起保护你我的健康。淡江之声关心您。
9: 现在时间早上11点，小松鼠正在收集果子，准备吃午餐啦。你呢？想好午餐要吃什么了吗？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妹。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1番線ドアが閉まります。ご注意ください。
1: 请勿靠近车门。
2: ผู้โดยสารสามารถเปลี่ยนเส้นทางไปรถไฟฟ้ามหานครได้ที่สถานีนี้ขอบคุณค่ะ
3: 哇，听到这些声音，我真好想要出国玩哦！
4: 别担心，跟着我们就行啦，就算不用出国，也能玩遍整个亚洲哦。
3: 真的假的啊？这么方便？
4: 对啊，不用机票，不用行李，而且随时都能出发。你准备好了吗？
5: 呀，去哪玩？带你玩遍亚洲，自在遨游。
4: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 8.7。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6: 《呀去哪玩》，
4: 我是今天主持人Lin，
6: 我是主持人 TN。
4: Yeah, 那最近天气是不是越来越冷啦？
6: 是，
4: 相信大家应该都开始想要找个温暖的地方避寒吧。
6: 没错啦。
4: 对啊，所以呢，如果你现在真的觉得超级冷的话，那今天的目的地呢，可以说是冬天逃离冷空气的完美选择哦。嗯、全年呢都很像夏天一样温暖，然后阳光充足，美食也很便宜又很多，然后海岛的这个景色又超级美，绝对是最适合冬天去耍废的度假天堂。
6: 哇。
4: 那照惯例呢，我们还是要先给听众三个提示，让大家猜看我们今天要去哪里吧。
6: 是的，那第一个提示由我来跟大家讲。那这边是亚洲最具多元文化的代表性国家啦，
4: 没错，
6: 那里面有华人啊、马来族还有印度族三大民族在那边共存共荣哦。
4: 那第二个提示就由Lin来介绍一下吧。就是这里的美食呢被称为亚洲最强融合料理哦，就像是有椰浆饭啊，还有肉骨茶，然后拉茶跟印度煎饼，全部都超级便宜又超好吃的。
6: 是的，那第三个提示是它有非常知名的双子星大楼，然后彩虹阶梯，还有像沙巴、兰卡威、热浪岛这种世界级的海岛度假地啦。
4: 呀，想必非常非常明显了吧。
6: 我们甚至在第一个提示就不小心讲出它的名字来了。
4: 对啊，好啦。
6: 好，那我们今天要去哪里的玩呢？
4: 今天我们要来飞到温暖的马来西亚去避寒啦。
6: 是，
4: 那想要问一下 TN 对这个马来西亚有没有什么印象蛮深刻的点啊？
6: 好，那我先跟大家讲是我什么时候去过马来西亚好了。
4: 好啊，好啊。
6: 上次去马来西亚已经是国二的事情了，那
4: 又是国中，你国中很爱出国欸。
6: 我不知道为什么国中好像很有钱一样，可以一直出国。
4: 对啊，怎么都没有听到你说高中都是国中、啊？
6: 因为高中就疫情了啊，我们
4: 啊对啊，高中疫情、哦，
6: 高一高二完全飞不出去。
4: 原来，对
6: 对
4: 对，
6: 还好我国中有报复性先去玩一下，然后高中关在台湾好好的。
4: 好
6: 好学习，对对，那我那时候去是国二的时候，其实已经蛮久了。但那时候我又发现，他们乡下跟他们城市的风景差非常的多。
4: 哦，风景部分吗？
6: 对，因为我有去到那种真的偏乡下的地方，然后那种就是传统农村的感觉。
4: 哦，
6: 对，那我有去到一定会去的一些大景点，那边就是很繁荣，所以其实比台湾还要落差还要大一点。所以那是我觉得蛮特别的一个深刻的点。那Lin呢？
4: Lin的话就是我记得我是今年的寒假去的马来西亚啦。
6: 各位，我先给各位听众讲一下，就是如果你们有听1到6集的话，你可能就会听到Lin说啊、哦，我今年夏天去过，我今年冬天去过，那就让各位听众去数一下Lin今年到底去几次国其他不同的国家玩。
4: 没有，其实都是今年去年比较常出国啦，所以才会就是都讲在今年去年。那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时候我们要从那个槟城然后搭到城市去，还搭到哪里去的时候，然后反正我就是对那个坐那个公车超级有印象。因为那公车超级摇晃的，就在台湾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它摇到我扶那个把手，然后我整个还是快要跌倒的状态，
6: 好可怕。
4: 而且都会真的是一定会撞到别人的那种状态，所以这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觉得还蛮好玩，就很像在玩游乐设施。
6: 如果你在台湾，然后一直快要跌倒，可能司机就要被骂了。
4: 对啊，是绝对被投诉吧。
6: 对，但在马来西亚，感觉是蛮平常的一件事情。
4: 对，是还蛮常见的事情。
6: 嗯，
4: 好啊，那我们刚刚呢，我们主持人都分享了自己各自去马来西亚的经验，还有印象深刻的地方。那现在就事不宜迟，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呀，
6: 这是哪里？
4: 世界这么大，你想去哪里？首尔的街头小吃，大阪的霓虹夜景，还是曼谷的热闹市集？
6: 我们帮你收集了第一手旅游资讯，不管是天气、美食，还是当地特别的文化活动，统统告诉你。
4: 打
7: 打开耳朵，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用声音旅行亚洲。
8: 呀，这是哪里？马上出发！
4: 耶、yeah,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
8: 呀，这是哪里？
4: 那第一单元呢，我们就要来先介绍一下马来西亚的基本资讯啦。对，那第一个资讯呢，哦。资讯就是先从令这边开始来介绍。
6: 是的，没错，令你先开始吧。
4: 好，那我先，就是呢，马来西亚它是一个由多民族组合而成的小小城市国家嘛，嗯、其实也不小啊，其实蛮大的。
6: 对，相比台湾来说，其实蛮大的。
4: 对对对，其实大好几倍。嗯，然后它是全亚洲文化融合最成功的地方之一哦，嗯、就是逛街上你会同时看到清真寺啊，还有印度庙、华人庙宇并列。嗯，然后餐厅里也可能同一条街就会集合了椰浆饭啊，或是海南。鸡饭或是拉茶店、嗯、就是各种的味道会混合在一起，
6: 是
4: 这就是马来西亚最迷人的地方哦。然后这里的气候它是属于典型的热带雨林气候、嗯、全年都是25到32度左右的温暖天气，没有像我们台湾一样就是有春夏秋冬之分，
6: 对，
4: 他们只有热或是更热，所以其实在那边买衣服都只能买短袖、欸、就都没办法穿到那种羽绒衣之类
6: 的，不是短袖就是无袖了。
4: 对啊，对，然后尤其像现在台湾冷嗖嗖的时候呢、嗯、来到马来西亚真的像是进入了另一个季节，就是满满的阳光、
6: 就是、
4: 很适合散步，
6: 对，
4: 或是拍照啊，来耍飞整天、嗯、那除了文化融合的部分呢，马来西亚的地理也是很特别哦、嗯、就是它分成了两大部分，有半岛马来西亚，就像是吉隆坡啊、槟城或是马六甲、嗯、以及东马、沙巴跟沙拉越，那中间还隔着整片南海、哦、那半岛的城市现代化、啊、交通方便，而东马则保留了更多大自然风景啊，是世界级赏海龟还有看夕阳潜水的热门地啦。
6: 是，
4: 那 语言的方面呢，就是虽然他们的官方语言是马来语、嗯、但因为多元文化的关系呢，你几乎到哪里都可以看到英文招牌，然后还有听到中文跟广东话，那英文普及度也是比你想象高很多、哦、甚至会听到当地人讲 Manglish， 也就是
6: Manglish，
4: 对，马来西亚的马来式 英语、嗯、然后呢他们就是把马来语跟英文跟中文混合在一起，是一种很可爱的语言文化哦。
6: 是的，那在货币的使用方面呢，马来西亚是用马来西亚令吉，那么物价其实普遍比台湾还要低，特别像是美食，像椰浆饭啊、印度煎饼、嗯、拉茶这些路边摊，一份常只要20到40台币，就是超级便宜又超好吃，铜板价。
4: 对啊，
6: 嗯，那在宗教的部分上呢，马来西亚是以伊斯兰教为主，但也可以看到一些佛像啊、印度教或者是基督教、嗯、这些混合不同的宗教在一起的并存画面出现。
4: 对，嗯，
6: 那这种宗教共融也反映出城市，也反映出城市的景观当中也有一些这些宗教融合在一起的感觉。
4: 嗯，
6: 所以你有时候会看到一些金色圆顶的清真寺啊，或者是彩色的印度庙，又或者是华人的寺庙各自在同一座城市里发光。
4: 对，
6: 嗯，那在交通的部分上呢，吉隆坡市区的 MRT 还有 LRT 也是很方便的、嗯、所以景点之间的移动不用太费力。那如果你不想走路啊， Grab， 像我们上一次新加坡有介绍到 Grab，
4: 对啊， Grab 好像就等同于台湾的 Uber 的概
6: 念，对，东南亚很流行的 Grab，
4: 对，
6: 也是很便宜又普及的、
4: 嗯、
6: 所以是观光客最常使用的交通方式之一啦。那如果你想要跨城市，则多半是可以搭乘国内线的飞机、
4: 嗯、
6: 对，像是我们吉隆坡飞去兰卡威或者是飞去沙巴都只要1到2个小时，1到2个小时，也是很
4: 是
6: 安排在同一趟旅程里面的。
4: 嗯，
6: 那在治安的方面呢，马来西亚整体其实算很安全，但部分的观光区还是要注意扒手啦，就是小偷的部分。
4: 对、嗯，
6: 那不过比起在很多大城市，马来西亚算是很友善的，然后生活步调比较慢，然后旅客通常可以感受到当地人的温暖，还有轻松的氛围。
4: 嗯
6: 嗯，那总的来说呢，马来西亚就是一座融合城市、文化、美食、海岛、阳光的多元。多彩城市国家，
4: 对
6: 对，那可以吃到一些便宜的道地特色料理啊，也可以享受到高级的度假村的放松感，那是冬天很适合逃离寒流的一个旅行地之一。
4: 没错啦、嗯、那我们刚刚介绍了马来西亚基本资讯，
6: 是，
4: 那现在我们就要来介绍我们的第一个景点，那是由令来先介绍哦。好，那第一个我想要介绍的景点是槟城乔治敦、
6: 哦、
4: 嗯，它虽然是一座世界文化遗产城市、嗯、但你到那里的第一秒呢，你反而不会觉得它距离你很遥远，反而会有一种就是很熟悉的南洋老城区的一种亲切感哦、嗯、那这个地方充满着百年老屋还有低矮的小店面、骑楼啊、咖啡馆或是庙宇，它们所有元素就是交织 织在一起，所以让乔治敦成为一个又复古然后又有点文青感的城市，就很像走进一本很会讲故事的老书里面。
6: 哦，你也很会讲。
4: 对啊，很会讲，很文艺气息。
6: 对对对。
4: 然后呢，乔治敦给人的第一印象呢，就是他的老，但他不是那种破旧的那种，他是那种岁月留下来的痕迹。那你走在街上呢，你就会看到一整排啊，sorry，
6: 啊没有，还好吗？还好，
4: 被阳光被阳光晒得有点褪色的老房子，然后外墙上还爬着岁月留下来的。还满满的痕迹哦，然后有些甚至直接把老木门啊还有老窗框保留下来，再搭配一些新的咖啡厅或小餐馆，就会让你觉得这个地方处处都有故事。而且尤其是那些很有名的街头壁画，像是小朋友骑脚踏车啊，或是阿嬷抱孙子，
6: 阿嬷
4: 对，都是旅客一定要就是去那边拍照的打卡地点哦。
6: 是，
4: 然后可是你在现场看到时，你就会觉得哇，比想象中更有生命力，
6: 更立体感了一点。
4: 对，因为他们真的就是融入在当地人的生活里面，就不是特别做给观光客看的。然后白天的乔治敦呢，很适合散步，也很适合拍照，
6: 是
4: 因为这里的街区密度很高，你走几步就会遇到新的店家，有些是卖早餐的啊，然后有些是传统点心店，那也会遇到那种老到掉漆的小杂货店，里面全都是古早味零食哦。然后在
6: 台湾的干妈店。
4: 对，然后再走几步呢，你就会闻到咖喱面或是炒粿条或椰浆饭的味道。那讲到这个，我想要问一下提恩，就是你有对那边的食物哪个食物有比较印象深刻的？
6: 我很喜欢他们的炒粿条
4: 啊，我那时候也是有去吃，
6: 因为我其实跟台湾的吃起来不太一样，台湾的炒粿条是偏软的那一种，但马来西亚有时候会偏 Q。
4: 而且它就是都蛮重口味的，我就超级喜欢的，
6: 就那个锅气味很重的感觉。
4: 对
6: 对，
4: 然后而且又超级便宜，所以我就对那边的炒粿条蛮有印象的。
6: 是，
4: 好，那那边就是所有香味都会混在一起啊，是那种会让你肚子不知不觉就饿起来的地方哦。然后乔治敦也有很多隐藏的小巷子啊，那巷子里面会突然出现一间安静漂亮的小咖啡店，阳光从木窗照进去的那一刻，你就会觉得很自然的就会把脚步放慢下来。而乔治敦呢，最值得讲一点就是呢，它的白天跟晚上完全是两个不同世界哦。就是白天阳光很强，就很适合漫游啊、拍照或是找好吃的东西。但到晚上呢，整个城市就会亮起一间一间的小灯光。那有些是老房子改成的酒吧，有些是晚上才会出现的宵夜摊啊。然后整个气氛就会变得有一种很舒服的热闹的感觉，
6: 又是秋秋的感觉。
4: 对，那不是那种大城市的吵杂，而是那种刚刚好的声音，就是像是对，就是像人们坐在骑楼下聊天啊，喝饮料，那种
6: 很
4: chill的放松的感觉。那尤其是靠海的那一带呢，晚上走起来就会很凉，然后边听海边边看夜景，感觉就整个脑袋都放松下来的感觉。那如果你往更里面走呢，就会遇到很多百年的寺庙啊，还有清真寺啊，或是印度庙，全部都安安静静的立在街角。那他们的存在就会让你感受到乔治敦是一个很多元文化重叠在一起的地方。而在老街的邻区呢，还有很多老华人店铺，像是有卖药材的啊，卖干货或是卖茶叶都有。那你走过去甚至会闻到就是那种传统市场特有的香味，是一种混合香料、木头还有海风的味道。
6: 我很会形容，我今天感觉闻到了一点味道
4: 已经带入了。
6: 对，带入了。
4: 对，然后整个乔治敦呢，就是一个很适合散步啊、拍照跟吃东西、喝咖啡、放空的地方。它的行程其实不需要排太紧，就是只要慢慢走啊，就会一直遇到让你停下脚步的小惊喜哦 ，surprise！
6: Yeah, surprise！
4: 然后像有些人很喜欢把行程排成乔治敦啊，然后老街散步嘛，然后再来是去吃道地的早餐，再来是捕捉街头壁画，最后是入夜后找一间小酒吧坐坐，这样子的组合，
6: 整天就放在那边了，
4: 完全就是不用搭车，就可以靠双脚把整个城市玩的透透的。yeah, 我们又是那个我们那个旅行社又上线，
6: 对对对，
4: 帮人家安排了。
6: 对，每次介绍都自己想去了。
4: 对， 然后乔治敦最迷人的地方呢，就是它虽然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城市，但它不是只有冰冷冷的历史哦，它是、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生活的地方。像是那边的房子有人住啊，然后巷子有小吃，街角有店家，然后庙宇还有人拜拜，壁画旁边也刚好有人骑摩托车经过。它不是准备好给你看，它是就是真实存在的。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去过乔治敦一次，就会想要再去第二次啦。
6: 我都想要去了，
4: 是吧？
6: 是。那第二个景点要换 TN 来介绍了，是吧？
4: 对
6: 对，那 TN 今天要介绍的第一个景点，就是我的第一个景点是瓜拉干达大象保育中心。
4: 哎呦，这名字还蛮特别的，瓜拉干达。
6: 对，那各位听众提到马来西亚，应该都会想到吉隆坡的双子星，或者是热情的海滩吧？
4: 对啊。
6: 那其实距离吉隆坡大约两个小时车程的一个彭亨州，是它的名字，象征一个充满爱与奉献的温柔之地嘞。
4: 哇，
6: 我也是很会讲的，
4: 哎、
6: 我也是一个导游啊。那这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瓜拉干达大象保育中心啦。那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哦，瓜拉干达其实不是一个动物园。它是一个国家级的保育中心。那它主要的任务非常特别，它不是繁殖大象，而是负责移转还有救援亚洲野生的亚洲象。那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在马来西亚，随着森林被开发之后，大象跟人类的生活范围已经重叠了。
4: 对。
6: 所以有些大象会闯入一些农田，然后破坏他们的农作物，然后 就会造成一些人象冲突。对，有一些农作就是那个叫什么农夫啦，对，就会去赶那些大象，或者是直接把他们杀掉。对，那当地的野生动物部门就会出动，然后把这些误入歧途的大象安全的捕捉之后，转移到他们的国家公园等更广阔的丛林里面去。对，那瓜拉干达重要任务呢，就是训练这些被救援回来的大象，让他们成为诱饵象或者是工作象。那这些训练有素的大象就会协助保育人员进入丛林，然后安抚并引导那些被困啊或者是受伤的野生大象，让整个转移还有救援的过程能够更顺利，然后更人道。所以这些大象其实都是保育工作的英雄啦 ，Hero Elephant。
4: Oh my god！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一个保护大象的地方，
6: 对，就是他们一个中转地，就是他们训练一个基地。对。那瓜拉干达之所以迷人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参观是非常真实，而且还有教育意义的。对。那这些的活动安排其实是严格照着保育中心的时间表走。每天只会开放一个时段，所以你一定要提早申请。对，你可以去他们的官网上面申请，他会给你一个表格，然后填你自己的名字之类的。而且入场是全部免费的哦。那当然，他们是可以接受一些捐款的。如果你觉得他们很努力在维持这些工作的话，你就可以捐一点小钱给他们资助这样子。对，那来到这边，你不会看到什么华丽的表演，像马戏团那些你不会看到。你会看到的第一个就是他们的纪录片放映。他们先播一个长达半个小时的纪录片，其实蛮长的。那主要就是在详细的解释保育中心是怎么进行跨州的大象救援行动。你会看到他们如何冒着生命安全，将一头数吨重的大象从危险的地方，然后运到他们安全的新家。所以这些故事其实都是很真实，而且很震撼的。那第二个，你已经看完纪录片了嘛？第二个就是他进去接触那些大象啦。对，你就可以看到那些温柔的巨人。我们把它形容成人的话就是巨人。那在保育员的指导下，你可以亲手喂这些大象。然后看着那些大象用长长的鼻子卷走手上的那个水果。所以那种亲近自然的感觉是很疗愈的
4: 哦。
6: 对，虽然你可能在一般动物园，你也可以喂到那些大象，但这些大象其实都是正在被训练当中的，所以会更有那种情感在。
4: 哦，所以这边应该是只有大象对吧？
6: 对，他们
4: 都大象，
6: 对，他们不会有那种刚出生的小象。对，这些都是中途的，所以你也不会让他们在那边繁殖，
4: 也不会有其他动物，就是大象，
6: 对，就纯大象而已。对，那第三个呢，就是沐浴体验。那这边就是最受欢迎的环节，就是
4: 沐浴，好酷哦！
6: 对，就是大家可以跟大象一起到附近的河里面洗澡。
4: 哇塞，
6: 就是连人
4: 超酷的，
6: 连人都一起
4: 洗体验啊！第一次听到这种体验。
6: 对，那游客就可以帮大象刷他们的背啊，然后大象就很开心的在水里面玩耍，那个画面其实非常难得的。
4: 哇，就是一日工作人员的感觉。
6: 对对，你可以跟那些大象近距离的一起洗澡，好酷，
4: 不错不错。
6: 对，不过这些环节可能就会依照大象的状况或者是中心的调整，可能会被取消，所以你可能在查去之前要先查一下，因为有些大象可能那时候不舒服没有办法洗澡，你就可能这个活动就会被取消掉，可能就走前面两个，就是放纪录片还有近距离的接触，这样就没有沐浴体验了。对，那这边你会可以深刻的体会到人跟自然之间的尊重还有平衡。那保育人员对大象的态度是完全出于爱还有专业的，而不是为了取悦游客。 所以当你体验一定要记住几个点哦，就是保持安静，然后听从保育员的指示，不要用闪光灯去拍那些大象，因为那些大象可能受惊，对，而且啊，这些大象的最终目的是要回到野外生活，所以他们不希望他们过度依赖我们这些人类，就是看他们可能回到野外之后就没有办法自己生活了。
4: 哇，这地方真的是一个很有爱的环境哎。
6: 是，而且这个地方不仅是一个景点，它就是一个生态保护领域的努力宣言
4: 啊。对啊，
6: 对，
4: 永续设计。
6: 真的，它就是提醒着我们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还有责任为这些温柔，然后与我们这些共享家园的野生动物保留一片安全的生活空间。总之，如果你厌倦了都市的那个喧嚣的话，然后想体验一次有深度、有意义的旅程，那就花一天的时间去探访这个瓜拉干达大象保育中心，觉得是一个很难忘的体验。
4: 我也觉得，
6: 对，像我那时候国中我就去参加，因为这个我们旅行社有安排一整天。
4: 哦，旅行社。
6: 对，因为我那时候是跟团去。
4: 哦，你是跟团去，所以你三个都有填记录跟。
6: 对，我们那时候连大象都有，
4: 哦、有洗到
6: 洗到大象都有。
4: 啊，所以你是整身都会湿掉吗？
6: 哦，他会给你换洗衣物，就是你要先换他们的衣服，然后再下去那个河、
4: 哦、
6: 跟他们这样。对。
4: 啊，好玩吗？
6: 超
4: 级大象刷身体是吗？
6: 对。但我那时候有不小心踩到他的那个排泄物，
4: 啊，
6: 所以是有点吓到的，因为很多大象会在水里面，就是解放嘛，
4: 啊、
6: 所以可能就不小心，哎，这个是泥土吗？然后就你脚抬起来，
4: 然后你给我去踩，
6: 不是呢，因为他在水里面，所以你看不出来，
4: 不小心踩到，
6: 对，你说啊，这是泥土吗？然后脚抬起来，啊，然后是他的排泄物，
4: 啊，恭喜获得排泄物一个，
6: 对，啊，那我刚刚说这个瓜拉干达大象保育中心在彭亨州嘛，那彭亨州我有一个想要特别介绍的餐厅，
4: 好，你说，
6: 这间餐厅叫阿科伯巴丁鱼之家，
4: 哇，名字也是很特别、哦，
6: 对，也是很难念的。那如果你来到这个彭亨州，你就可以去一下这个餐厅。那这间店的招牌菜呢，简单说就是鱼嘛，因为我刚说的它是巴丁鱼，那这条鱼可不是一般的鱼哦，它是彭亨州特有的淡水鱼，它就叫巴丁鱼，可以俗称银鲶鱼。对、
4: 哦，
6: 那这种鱼质是非常鲜嫩肥美的，所以是当地人最引以为傲的食材。
4: 好想吃哦！
6: 对，那这道菜的重点其实不是在这个鱼身上，而是它烹调的方式，叫做巴丁鱼榴莲炖。
4: 榴莲？
6: 没错，你没听错，就是榴莲。
4: 榴莲，你敢吃吗？
6: 我敢，其实我。没有很
4: 排斥，你从小就敢吗？
6: 没有，是长大之后才敢，因为小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机会吃到榴莲、
4: 哦、
6: 是真的有在出国的时候才有吃到、
4: 嗯、因为我是从以前就是我闻那个味道我就觉得
6: 你就想吐了吗、
4: 哦、对，我觉得好恶心，我完全不敢尝试、嗯、因为我就闻味，我光闻味道我就觉得很恶心，完全不敢入口啊、嗯、
6: 就跟香菜一样，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
4: 还是它闻起来很臭，但吃起来其实没那么、
6: 哦、没有，吃起来也是臭的，
4: 哦，也是一样的感觉，
6: 对，只是吃起来甜甜的，有些奶奶的感觉，
4: 也是给我比喻成什么冰淇淋，我完全是不知道、
6: 哦、对啊，因为那个榴莲可以拿进去冷冻库里面冰，然后冰出来就是那种口感，
4: 真假的，
6: 对，
4: OK 啊，之后尝试看看。
6: 好，那榴莲炖呢，其实是用一种发酵过榴莲肉而制成的酱料，
4: 嗯，
6: 然后混合辣椒啊、黄姜等其他的香料，
4: 嗯，
6: 那这个酱料其实是非常浓郁的，所以会带着榴莲发酵后的那种酸甜辣，还有微微的奶油香哦。
4: 哇，
6: 嗯、那阿科伯巴丁鱼之家就是靠着这个独门的巴丁鱼榴莲炖而闻名全马，
4: 嗯，
6: 就全马来西亚都知道这个料理，嗯，那当这道带哦、不然口袋，当这道菜端上桌的时候，你会闻到浓浓的味道，然后看到金黄色的汤汁包裹着鱼肉，然后鱼肉就会吸附那个。

0: 发酵的榴莲酱的精华啦。对，而且它吃起来就没有那种鱼的土味，而是香浓滑顺的味道啦。
1: 哇，听你讲都要流口水了。
0: 对，虽然你不敢吃榴莲，但你还是流口水了。
1: 对，还是听你讲就感觉很好吃的样子。
0: 对，虽然很多人可能像令一样，可能听到榴莲之后就有点犹豫。
1: 对，
0: 但它在炖煮之后就会转移它的味道，变成一个南洋的风味。那它既保留了东南亚传统的那个热情奔放的味道，
1: 嗯，
0: 然后又保留又有他们彭亨州最在地的那个鱼的味道，
1: 嗯，
0: 对，就可以结合在一起，然后就变成一个很美味的料理。对，所以如果你想要来一趟真正到底的彭亨州美食之旅，那就可以到这间巴丁鱼之家。哦，它的名字真的很难念，
1: 对啊，
0: 你可能就 Google 一下阿科伯巴丁鱼之家，你就可以找到这间店了。
1: 嗯，
0: 对，你就可以到那边，然后点一份他们的招牌巴丁鱼榴莲炖，绝对是你在马来西亚很难忘的一餐
1: 、嗯，哇，听起来就是非常可口啊。
0: 令你不要为难，你不要勉强，真的如果真的怕的话就不要吃。
1: 没有，我是真的听你讲就觉得哦，感觉蛮真的蛮好吃的。
0: 对，真的，如果你是勇敢想要体验的话，你可以去吃一下，
1: 没错，
0: 说不定你会爱上。
1: Yeah，嗯，好啦，那刚刚呢我介绍了槟城乔治敦，还有天介绍了这个瓜拉干达大象保育中心。好，那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然后再介绍接下来的景点哦。
0: 嗯，
1: 好，那我们现在进个广告。
2: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3: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2: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3: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

0: 还是快点回去吧。
1: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0: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1: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0: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0: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葡萄不愤怒。
2: 你现在收听的是
4: 淡江之声 FM88.7。

0: 耶、yeah,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1: 是，
0: 那我们就要来介绍接下来的景点啦、那再就是由Lin来介绍。

0: 场哦，像那种一进去就逛不完的等级，然后你走在路上就很容易会不小心走进一家百货，然后又从另一个出口走出来，结果又看到下一家百货在等你，就是整个区域就很像一个超大的购物迷宫啦。
1: 哦，
0: 然后那边的氛围很 international，国际化，就是街上都是来自不同国家的旅客，然后光是看人潮都会觉得就觉得很有活力。那到了晚上呢，灯光亮起来的时候，五级免灯的街头会变得更漂亮哦。然后车流的光线啊，路口的巨大荧幕，还有商场外墙的投影，整个画面就会有一种城市在发光的感觉
1: 哦。 bling bling。
0: 对，那如果你在五级免灯逛一逛呢，肚子开始觉得有点饿了，那你一定会想要一个地方，也就是亚罗街夜市。因为这两个地方我刚刚有说到，就是他们距离是很近的。
1: 是，
0: 那从五级免灯商场一带走过去呢，大概3到5分钟就到了，完全不需要搭车，然后散步一下就可以慢慢的走到。那你只要沿着人潮走，很自然就会走进那条又亮啊又热闹，然后又有点烟火味的街，那就是亚罗街夜市。
1: 对，
0: 那亚罗街夜市呢，它是一条越晚越热闹的美食街，它不是那种很整齐的观光夜市哦，而是那种非常有南洋味道的，就是充满香气还有热度的夜市。你一走进去呢，你就会闻到哇，各种食物的味道混在一起，有烤鸡翅的香味啊，还有泰式料理的酸香味，
1: 酸的，
0: 对，还有沙爹串的炭火味跟海鲜摊的香料味，那味道会直接让你的肚子醒过来，
1: 然后开始叫，
0: 对，直接唤醒的肚子。
1: 对，
0: 然后整条街两边都是餐厅还有摊贩哦，有些店会把海鲜整排摆在前面让你挑，那有些是会直接现炒大锅干面，还有椰浆饭啊，或是小吃，就是种类超级的丰富。
1: 是，
0: 那这里的氛围跟台湾夜市还蛮不一样的，就是台湾比较走的像是逛摊位的形式，但亚罗街更像是一整条就是坐下来大吃的街，就因为很多店家都会把桌子椅子放到路边，然后你随便选一家坐下来，就会开始一场很放松的宵夜之旅啦。就是它跟台湾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台湾的夜市是比较挤，但是那边的夜市就是很宽的那种
1: 哦。
0: 对，然后尤其是晚上8、9点之后呢，整条街的几乎都是人挤人，但是它不会是那种不舒服的感觉，是那种会让你觉得哇哦，这就是吉隆坡的夜晚啊，
1: 好浮夸
0: 那种，
1: 哇哦，
0: 那种热闹的 feeling 啦。而且呢，因为亚罗街离五级免灯非常的近嘛，所以呢，很多人都会安排成一个完美的组合，就是傍晚在五级免灯拍夜景啊，逛街，然后再一路散步到亚罗街吃宵夜，那感觉就像是从都市的华丽光影走到一条充满香气还有热度的夜市街，就呈现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但穿在一起又觉得哦，蛮刚好的，非常有旅行的感觉。那五级免灯给你的是大城市的活力还有购物的便利，然后亚罗街就给你的比较像是那种南洋夜晚特有的味道啊，还有烟火，他们那边还蛮常放烟火的。
1: 哦，真的哦？
0: 对，然后很多人都会就是可能吃饭吃到一半，然后出去看完烟火之后再回去继续吃饭这样子。那把这两个地方一起玩呢，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就是告诉你吉隆坡晚上怎么玩的经典组合啦。
1: 哦，搜寻吉隆坡怎么玩，然后就会出现这个景点。
0: 对啊，然后呢，就是刚才讲到这个亚罗街夜市，我就想要介绍一家那时候我去的一个餐厅，叫做黄雅华小食店。那这家是非常有名的哦。就是我有吃他们家那个招牌的烧鸡翅，他们鸡翅是先用特制的这个腌料腌好，然后再放到炭火上慢慢烤，烤到外皮就是油香，然后油亮焦香的，然后边边就会带点脆脆的，咬下去里面就是嫩嫩的，然后带着甜甜又咸咸的炭香的味道，很多人一吃就会忍不住一直追加，就超
1: 再加一，
0: 就超好吃的。那除了鸡翅之外呢，他们也有很多南洋风味的热炒，还有海鲜呐，像是奶油虾，还有烤鱿鱼，就是每一道都很有味道，也很适合就是一群人一起点一桌，边吃边聊天，感受亚罗街最道地还有最热闹的夜市氛围啦。

0: 好，那刚刚Lin已经介绍晚上适合去哪里玩，
1: 嗯，
0: 那我要介绍是一个白天可以去的地方，那这个就是吉隆坡市中心一个充满怀旧氛围还有时髦的一个文化新地标，
1: 嗯，
0: 它叫做鬼仔巷。
1: 鬼仔巷，
0: 对，那这个鬼仔巷呢位于吉隆坡的老城区，那紧邻就是市场街，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唐人街。
1: 嗯，
0: 那听到这个名字可能会有些人觉得毛骨悚然，但它其实
1: 有点
0: 对，
1: 鬼仔，
0: 鬼毕竟是鬼嘛，
1: 嗯，
0: 但其实它的由来是非常可爱的哦。在上个世纪五六零年代啊，这边是一个华人聚集的老社区，
1: 嗯，
0: 那当时鬼仔在粤语中其实是大人称呼调皮然后爱捣蛋，哦，捣蛋，爱捣蛋的小朋友的昵称啦，
1: 嗯，
0: 对，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很小的小朋友然后你也很捣蛋，然后大人说你，哦，你是鬼仔这样子，
1: 哦，这样子，
0: 对，其实不是在说是鬼的意思啊，
1: 哦，懂了，
0: 嗯，那所以鬼仔像之前就是附近孩子们放学然后嬉闹玩弹珠跳格子然后制造各种小麻烦的秘密基地，
1: 嗯，
0: 它是一个充满欢笑还有生命力的后巷。那随着这个时间的流逝呢，城市的发展，那这个巷子一度变得很破然后很阴暗，几乎被世人给遗弃了，
1: 嗯，
0: 那直到2019年呢，一项民间的历史修复还有艺术活化计划启动，然后才让这个充满童年回忆的巷子重新发光起来。
1: 哇，
0: 对，那鬼仔巷的成功呢，其实不在于他把墙壁 粉刷这么简单，而是他透过艺术的手段让巷子说话，哦，让巷子发出
1: 这么会讲，
0: 对，让巷子说话了。那走进鬼仔巷呢，你会发现自己仿佛回到60年代的老吉隆坡，
1: 嗯，
0: 他这边的每一幅壁画，欸，每一幅壁画都是由老相片之后走出来的一样，
1: 嗯，
0: 那描绘着就是那个年代马来西亚华人的日常生活，对，你会看到一些老裁缝师做的脚踏式的裁缝机工作，你会看到一些圆框眼镜然后又毛笔写字的文人，那在巷口专心下棋的阿贝都是那个画像里面出现的，
1: 嗯，
0: 对，那这些壁画的表情啊姿态都是栩栩如生，
1: 嗯，
0: 他们脚下甚至会有那个旧时代的五角机，就是瓷砖，他们称那些瓷砖叫五角鸡。
1: 五角鸡，
0: 对，
1: 哇，
0: 那除了壁画呢，那个巷弄上面其实会排一排排的大红灯笼，
1: 嗯，
0: 然后还有两栋老建筑的小桥，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巷子里面灵魂标志，他们在夜晚亮起时就是为整条巷子披上一个复古又浪漫的光晕啦，嗯，那就会成为游客镜头下最经典的画面，
1: 哦，
0: 嗯，那这鬼仔巷里面其实有一间咖啡厅我想要介绍的，那叫做商人巷，对，就是我，对，
1: 哇，
0: 就是如果你逛完了充满故事的鬼仔巷之后，想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那就是可以去到这个商人巷啦。
1: 嗯，又在帮大家安排。
0: 对，我们真的是偏鸡婆了，但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跟着我们行程走。
1: 对啊，
0: 对，那这个商人巷的第一个特色呢，是它隐蔽性，它位于唐人街附近的一个老店的二楼，
1: 嗯，
0: 所以你需要穿过一楼的昏暗楼梯，然后才发现这间店。就是有点像寻宝的感觉，
1: 嗯，
0: 对，那跟发现鬼仔巷的惊喜感是一样的，所以然后一踏进这间店就会被那个独特的氛围给抓住，
1: 嗯，
0: 咖啡馆会保留老建筑的原始结构，像他们斑驳的墙壁啊，裸露的红砖，还有复古的铁窗花，还有那时候老旧的木质地板，
1: 嗯，
0: 就是那种被时间遗忘又重新擦亮的旧式会所，
1: 哦，
0: 对，那这边其实有他们很特色的餐饮，就会融合一些南洋风格，像他们的菜单非常有趣哦，除了有香浓的咖啡还有蛋糕之外，最受欢迎的就是他们传统的早午餐，
1: 嗯，
0: 是他们会把马来西亚的椰浆饭那些的然后融入成西式炖饭里面，
1: 嗯，
0: 对，或者是用当地的食材制作一个甜点，那就可以点一杯咖啡然后体验一下新潮的南洋风味，所以如果你下次来到鬼仔巷的话，你就可以去到这个商人巷然后品尝一杯咖啡然后吃他们的甜点这样子。
1: 哇，感觉很不错的行程耶。
0: 是，那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四个有马来西亚的景点，
1: 嗯，
0: 那我们有两个 NG 行为要介绍给各位听众哦，
1: 嗯，
0: 那第一个是什么呢？
1: 第一个呢就是想要跟大家讲一下不要用左手递食物或是进食，
0: 嗯，为什么？
1: 就是呢因为去马来西亚旅游时呢有一个小地方一定要特别注意，就我刚才说的嘛，嗯，不要用左手递物或是进食，因为在马来西亚的文化中呢左手被视为是不洁的手哦，
0: 嗯，
1: 因为传统上就是左手多用于清洁或是如厕嘛，
0: 嗯，
1: 所以因此在用餐或是递东西的时候还有与人握手的时候啊应该要尽量使用右手，那这项习惯源于宗教跟生活礼仪的结合哦，
0: 嗯，
1: 对当地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小心用左手递食物给别人啊可能会被认为是一个不礼貌的行为，
0: 哦，
1: 所以建议旅客在马来西亚旅游时候呢记得就是要用右手或是双手递 送物品、嗯、用餐时也尽量就是用右手来进食哦、嗯、避免文化上的误会
0: 哦。好 yeah, 那第二个 NG 行为呢，就是我们不要带榴莲进入饭店。
1: 嗯，
0: 对，因为榴莲的气味一旦被带进了空调系统或者是地毯里面、
1: 嗯、
0: 就需要花费很多天或者是好几个礼拜的时间，
1: 对啊，榴莲味
0: 才可以完全消除、
1: 嗯、
0: 对。那对于这些接下来要入住的其他客人来说，可能就是一场灾难，毕竟有些人像令一样连榴莲都不敢吃，
1: 是就觉得超级臭的，
0: 你还要闻着那个榴莲入睡，应该是蛮痛苦的、
1: 嗯、
0: 对。所以你常常看到一些饭店的大厅还有电梯里面贴了非常醒目的榴莲禁止标志，那个标志通常是一个很大的榴莲，然后中间画一个大叉叉、
1: 哦、
0: 对，就是警告意味很十足这样子、嗯、对。那如果你不小心违反了这个禁令的话，饭店可能是有权利为就是叫你付很多的钱让他们处理那些空调还有地毯设备，
1: 嗯，
0: 所以这些费用可能就会比你买的榴莲还要贵上好几倍这样子。
1: 对，大家都要注意一下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两个 NG 行为哦。
0: NG 行为，
1: 对。好，那我们刚才介绍了四个景点还有两个 NG 哦，烦欸
0: NG
1: 行为。那接下来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然后再进入我们的第二单元呀，不能输哦。
0: 嗯，
1: 好，那我们先来先进一段广告吧。
2: 爸爸，为什么星星会一闪一闪的啊？
3: 去问你妈。
2: 妈妈，那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啊？
1: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妈妈在忙。
2: 所以那个到底是为什么啊？都不理我。
4: 欢迎收看
5: 《是什么东西》。
6: 当我是塑胶也出现在流行歌曲里，到底
2: 爸爸妈妈是塑胶吗？
7: 蛤，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你从哪里学来这些话？
2: 我不知道啊，可是我看大家网络上都这样用。
8: 科技不能取代陪伴，真正的关心无法下载。
9: 现今网络用语层出不穷，我们也应该先了解是什么意思以后再去使用它们。
8: 陪孩子一起探索世界，这份纯真让我们一起守护。淡江之声关心您。
10: 事情一直做不好，真想死。
11: 哎，想这么多干嘛？期末考再加油就好啦。
12: 哎，你不要只叫小杰加油啦，这样不是给他更大的压力吗？
11: 嗯，对耶，小杰，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事情一定会变好的。
13: 忧郁症是生活既熟悉又陌生的精神疾病，多关心周遭的朋友，鼓励忧郁症患者就医。淡江之声关心您。

0: 你知道吃海牛要去哪个市场吗？日本人为什么不在电车里讲电话？在泰国碰到病人的头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1: 你以为懂旅游？这些小知识没搞懂，出国可要小心咯。
0: 来吧，我们准备了五个挑战题，考考你的旅游实力。
2: 呀，不能输，旅行知识王，一起来挑战吧。
1: 耶、yeah,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现在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
0: 呀、yeah, ，不能输啦！
1: 今天就是由 TN 来当做考官，那我来当答题者，
0: 最喜欢当考官的身份了。
1: 好，那来出题。
0: 第一题呢，是马来西亚的国花是哪一种植物呢 ？A. 兰花 ，B. 玫瑰 ，C. 大红花 ，D. 莲花。
1: 好，那我先把我觉得不太可能去除掉。
0: 好，
1: 我觉得玫瑰听起来就不太可能、啊、
0: 怎么了？玫瑰怎么了？
1: 没有，就是一种感觉，一种感觉。
0: 好，
1: 女人第一感觉。
0: 好，
1: 嗯，然后再来，我想一下哦，嗯，其他三个看起来都很有可能性哎，怎么办呢？我想一下哦，我觉得莲花也看起来，嗯，没有很想让人选。好，莲花也去掉。
0: 随便你啊。
1: 好，兰花跟大红花，我来挑一个好了。
0: 好，
1: 嗯 ，A 或 C， 好好啊。
0: 是，
1: 第一直觉选 C， 大红花。好、哦，是吗？
0: 零零零，你答对了。
1: 为什么听起来那么不开心、啊？
0: 这就是我们本节目的一些特色啊！
1: 哎、欸，很过分哎、欸！
0: 答对要给一些糟的音效。啊，答案其实就是 E。那马来西亚在1960年代正式将大红花定为国花。
1: 嗯，
0: 对，它的。选它的其实含义有很多，首先就是视觉的象征、
1: 嗯、
0: 因为大红花就是一个鲜明的红色嘛、嗯、然后在热带阳光下是非常醒目的，就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意识感，对、
1: 哦、
0: 那其实就是象征的意义啦，那红色就代表着勇气、活力还有生命力，就符合新兴国家建国的精神，
1: 确实，
0: 对，所以他们选的大红花就是当他们的国花，就有这些含义在的。
1: 哦、嗯，了解。
0: 那第二题呢？哦，刚刚令不小心拿了20分是吧？
1: 什么不小心啊？是照我的实力拿的，好不
0: 好？
1: 好，
0: 照实力拿了20分。那第二题呢？嗯、是马来西亚最主要的官方语言是哪一个 ？A. 华语 ，B. 英语 ，C. 马来语 ，D. 泰米尔语。这个我刚刚前面好像有讲到，
1: 这个不要太简单，谢谢。
0: 对，我刚刚前面有讲到，因为令有一次不小心拿了20分，
1: 怎么不小心啊？那个是放水让你赢的那个好不好、
0: 啊，所以我就觉得他的程度有点糟糕，然后就出了比较简单的。好，那
1: 不要太小看我，
0: 想好了吗？
1: 谢谢，好，想好了啦。
0: 好，那令
1: 太简单了、
0: 啊，你的答案是
1: 就是马来语不是吗？
0: 好，谢谢你又答对了呢。
1: 哦，对啊，真的是200分。
0: 好，那其实答案就是 C 啦。
1: 嗯，
0: 那马来语就是马来西亚的国语，然后是官方语言。那在历史上，马来语在东南亚贸易还有伊斯兰教传播时间是，也就是已经是通用的语言之一了。那在英殖民之后呢，马来语的现代形式还有官方的地位就逐渐的确立啦。
1: 嗯，
0: 所以就是马来语就变成他们最主要使用的语言之一。
1: 嗯，对。
0: 好，那第三题哦，这题也是很简单的。好，我们玩点题目喽。那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婚礼中啊，新郎还有新娘向长辈敬茶的时候，长辈通常会给予红包，那除了红包的数额一般是包含哪一个数字，一套吉祥的寓意。 A 是奇数，像是135啊这些的、
1: 嗯嗯、
0: 那 B 呢是双数24680、26810不包含4，那因为 C 就是选项就是包含4的，像4啊或者40。
1: 嗯，
0: 那 D 呢就是7还有70这种逢7的数字。
1: 好，给我000。
0: 好，000，你的答案是什么？
1: 我会先删除 C 嘛，因为就40是不太可能啊，感觉任何国家都不太可能出现。
0: 好、
1: 哦，然后我可能会猜一个，就是跟台湾比较接近这种28的感觉吧。
0: 啊、
1: B 好了，
0: 那是马来西亚、欸。
1: 哦哟，你不要这样子。
0: 我会特别出这个，就是跟台湾不太，有可能是跟台湾不太一样。
1: 有没有可能？不是啊，因为我又不知道嘛。你刚才那边说什么很简单，还有压力直接上来。我想说猜一个跟台湾差不多。
0: 你要确定我的出题逻辑不太是这样子哦。
1: 没有，我觉得你哦，以你的个性就想让我输嘛，好玩。
0: 所以你说我讲这么多，就是想让你那个猜错是吗？
1: 对啊，我就觉得我原本应该对，然后你就想让我输才这样讲。
0: 没有，你
1: 的个性是这样子。好，我才逼，我坚定，我才逼。
0: 唉，随便，你又答对了、欸，好棒哦！你好棒，好棒，好棒！
1: 你看我是说吗？天个性谁还不了解、啊？
0: 好，那答案其实是双数，像28、10这些数字。
1: 嗯，
0: 那在华人的婚礼中呢，数字的吉凶是一个长期的文化习惯。 那双数就是被视为吉利啊，尤其是在婚礼场景特别强调成双成对还有配偶相伴的这些含义，它其实有特别含义的、那尤其是数字八呢，在华语圈其实最受欢迎，因为它的发音像发，就是发财的感觉，
1: 八
0: 对，然后象征就是发财好运，所以有些常见的像八八、一八八、二八八这种包法，相对就会比四啊这些接近死的发音还要包得来的多。
1: 嗯，
0: 对，因为大部分都是包八八、一八八这样子嘛。
1: 没错。
0: 那七的部分呢，在有些地区就是被视为不吉。对，然后但因为习惯习俗也是有地域差异的。
1: 嗯。
0: 但是在实质的操作上呢，长辈的给红包的对象还有金额，他们的数就是那些包大还是包小。
1: 嗯、
0: 就是以这样以双数为主啦、他们还是有这个思考在里面的。
1: 对啊，
0: 就是避免四为主。那有些年轻人就会追求一些创意的包法，像888、1314什么特别含义的包法，就会比较创新一点，可能就是长辈想不到的。
1: 对，
0: 那接下来第四题。令这时候拿了60分，我真是已经有点不开心，我脸已经垮掉
1: 了。怎样啊？这非常常见的事情啊。
0: 没有，我脸已经垮掉了。
1: Easy piece of cake 好吗？
0: 好，那第四题是有点难度的。
1: 嗯，来，
0: 希望你可以答错。我就
1: 会的，
0: 我就直说了，希望你答错。
1: 好坏啊、哦！好，来你说。
0: 好，那在马来半岛的传统建筑中呢，为了应对湿热的气候，房屋常会使用一种重要的设计元素来应对。那请问这个设计元素是什么呢 ？A. 混凝土墙 ，B. 隔热屋顶。C 高脚屋 ，D 玻璃墙。
1: 哎、给我拎。
0: 好，拎，你的答案是什么？
1: 因为湿热的气候。
0: 对，你不觉得每个都有点合理吗？好，你用排除法的好了，我想听你用排除法。
1: 好，我觉得玻璃窗听起来不太可能。
0: 为什么？
1: 就是因为要应对湿热气候，感觉玻璃好像没什么。
0: 但玻璃窗就要散热啊。屋内湿气这么重，你打开那个窗户就可以散热。
1: 哦，你这样讲好，更想排除了。
0: 好烦哈！我现在不那个，不参任何的意见
1: 在裡面。我是看 T N 的反应去做的、啊。好，那个 D 删掉。
0: 好 ，D 先删。
1: 然后我觉得泥土那混混凝土牆，
0: 对，混凝土墙。
1: 不要删掉。
0: 为什么要删掉？
1: 就觉得这个听起来也不太可以，就是应对湿热气。
0: 那我觉得你有点没尝试。
1: 你看这样讲，让我更确定了，就是删掉。
0: 好。随便你、啊，
1: 然后再来是 B 跟 C 是隔热屋顶跟高脚屋。
0: 嗯，
1: 我觉得好像那种南洋的天气，好像很多都是高脚屋。
0: 哈，你有看过马来西亚？
1: 有啊，哎、我还是有在读书，好不好、哦？那时候听那种高脚屋就比较适合那种炎热。哎、是吗？好像有点忘记。反正我就觉得高脚屋有点那种感觉，就是蛮对的啊，感觉有 match 的感觉。
0: 啊 ，B 隔热屋顶、欸、
1: 隔热屋顶。嗯，就感觉高脚屋更适合，就是有一种莫名的感觉，
0: 又是
1: 直觉，女人第六感，对
0: 哦，你真的很爱用直觉，这个节目就不能用直觉，
1: 我
0: 就是
1: 想
0: 要靠知识来、那個，
1: 对啊，我就是知识加直觉啊，也我就觉得我之前好像那个社会课本听到就是有关高脚屋，然后
0: 竟然已经搬出社会课本来了，
1: 对啊，我真的好像感觉我听过，但我已经忘记原理是什么，但是我就记得，反正我就猜 C 好了，高脚屋。
0: 好，你又答对了，
1: 真假的啊？
0: 你已经拿80分了，
1: 太厉害了吗？
0: 好，那答案就是 C 高脚屋。
1: Yeah.
0: 那在东南亚热带地区，包含马来半岛这些传统的房屋，就是采用高脚屋的设计，它就有深厚的气候，还有生活原因。
1: 嗯，
0: 那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通风还有降温，他们把地板抬高，让空气可以流通于屋底，然后促进对流散热，然后降低室内的闷热。然后在无空调的传统生活中就是非常实用的。
1: 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防水还有防潮，因为他们在雨季还有河流泛滥的时候，可以减少淹水造成屋内受损，就可以不要让那个房子的最底部直接接触到泥土里面，不然你可能就直接被冲走了。
1: 确实，
0: 对。那第三个呢，就是防虫还有卫生啦。那在抬高的结构会使害虫还有蛇类较难直接进入屋内，然后且地面的湿气较少，可以保留那些木造的结构。就不会腐蚀这样子。
1: 嗯，
0: 那第四个呢，就是它有多功能的空间。那在屋底就是常可以被用来放东西，然后养动物或者一些工作区就可以灵活的使用它。那除了传统的材料偏好使用木材还有竹材，那屋顶大多是用大悬挑的，就是延伸的屋檐这样子。
1: 嗯，
0: 以挡雨还有减少阳光直射，然后窗户还有散热孔也常被用来就是加强自然通风。 所以整体来说，这些设计是对热带气候的降雨以及生活方式的一种回应啦。
1: 懂啦，
0: 它其实有这么深的含义，请你下次不要这样猜的好吗？
1: 没办法，是太会猜
0: 了啦。那就是社会课没有在认真上啊。
1: 没有，我就
0: 社会老师一定要讲好不好？
1: 对啊，我就记得社会我听过高脚屋，然后在那种热带气候，所以我才会选择这种答案的嘛。
0: 好，那你的不知道你社会老师有没有什么想法？好、啊，那最后一题。马来西亚半岛最南端的州属柔佛，那它是跟哪一个国家只有隔着一个柔佛海峡呢？ A 印尼，就是 Indonesia、那 B 泰国 Thailand， C 新加坡 Singapore， 那 D 是汶莱啊，不会念不好意思，
1: 哎、
0: 好
1: Brunei、
0: 哦 Brunei，
1: 不知道，猜一下。
0: 好， A B C D， 你猜
1: 零、快点，
0: 你想一下零零零，
1: 哎，这个很简单，
0: 你的答案是
1: 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个这就是考地理常识，我真的以前来认真背地
0: 理
1: 的。
0: 真的、哦、地
1: 理
0: 强、
1: 啊、马来西亚它最南端啊，它下去不就是新加坡吗？
0: 你再给我这个语气试试看。再给我、这个、
1: 你可不可以不要太小看我，拜托你下次给我出难一点好不好、啊、
0: 不是，因为你之前程度真的太差了，我说我一定要出一些
1: 简单的。你不要这样好不好？更没有，我之前就说了我是放水给你的，
0: 不然别人听我们节目都觉得那个Link是怪怪的人。程度不太好了。
1: 屁啊，我 sorry。
0: 不要乱讲话，
1: 太想要骂题了，没办法，
0: 不要乱讲话。所以我就是出了这些比较简单的题目，让那个 Link 可以挽留一下自己的脸面，这样子。
1: 好呀，我真的就是觉得那太简单，拜托你下次可以出难一点嘛，拜托答应我。
0: 哦，我们本节目好像第一次出现100分满分呢。
1: 哎，真的吗？
0: 啊、是，既然让你拿，我下次真的不能出这么简单。
1: 谢谢，我第一个拿100分的，100分，然后加上这个完美的态度，150分。
0: 你要不要让我解释？
1: 哎、欸，我还没哦，对哦，我猜了，好，新加坡，
0: 答案就是新加坡。
1: 哎、欸，你知道 Singlish 吗？
0: 不好意思，我们上一集不就讲新加坡吗？
1: Singlish，
0: 我知道，就是新式英文。
1: 哦啊，它是不是跟马来西亚英文听起来差不多？
0: 类似，
1: 好像是哎、欸。
0: 你可以让我讲解吗？
1: 都很可爱。
0: 可以让我讲解
1: 讲话？嗯，等一下，听起来讲话很好。你说，
0: 好
1: 就是觉得听起来讲话都很可爱。
0: 好
1: 好
0: 好，
1: 好，
0: 好，OK。那反正就是 C 新加坡。那在地理上，马来西亚半岛最南端是柔佛州嘛、那新加坡就是位于它最南部的地方，那两个相近的就是有柔佛海峡。那在现代的交通上呢，马来西亚还有新加坡之间是有两个主要的陆路连接，那第一个就是新柔长堤、还有第二连接桥，那分别是连接柔佛州不同的口岸，还有新加坡北部还有西部。那这条水道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贸易港口，还有军事的要冲、那也影响着两地的社会经济互动啦。所以我们今天5题Link是获得了满分，
1: 超级超级厉害。
0: 好，你很厉害。
1: 好，真的是不要太简单，拜托下次请你出难点。
0: 好，抱歉。那我们今天呢，就是介绍了我们4个马来西亚各地不同的景点。
1: 对啊。
0: 第一个呢是什么呢Link？
1: 第一个呢，就是我刚刚有介绍到
0: 槟
1: 城
0: 乔
1: 治敦。
0: 那第二个呢，是我介绍的叫做瓜拉干达大象保育中心。
1: 对。
0: 那第三个呢？
1: 第三个呢，就是我刚刚介绍到的五级缅登加上亚罗街夜市啦。
0: 是。那最后一个是我介绍的鬼宰相啦。那我们之后又介绍了两个不同的 NG 行为。第一个是由Link来介绍的，不要用左手递物，还有进食。那第二个呢，是携带榴莲进入饭店是禁止的，
1: 非常臭的榴莲。
0: 是。那不知道各位听众今天有没有收获满满呐？
1: 一定有的吧，
0: 一定有的。那我们节目其实也已经来到了尾声了，那我们最后就要送上一首歌，它是马来西亚著名的民谣，叫做《拉萨萨样》。那就
1: 拉萨萨样 ，Oh my god！
0: 这首歌
1: 是马来语吗？
0: 是， oh。 应该是。它是一个轻松活泼的感觉，那广为被马来西亚流传。那歌词简单，就是传达亲情还有友情，那对家乡的爱。那我们就要一起来收听这首歌作为结尾喽。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TN，
1: 我是今天主持人 Link。
0: 那最后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喽。我们下次见，大家拜
1: 拜。
0: 拜
1: 拜。

0: 这是什么歌啊？
1: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0: 淡江之声？
1: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0: 哦，叫你喝康哦。
1: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5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0: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2: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3: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4: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66。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5: 真的好喜欢大海洋的生活哦，不但可以每天游泳，还可以认识很多海洋漂亮的生物。肚子好饿哦。哇，那边有一个食物耶，太幸运了吧。海豚妈妈，海豚妈妈，我刚刚吃了一个看起来很好吃红白色的东西，结果现在肚子好痛哦。
6: 哦，我的孩子，你没事吧？你该不会是不小心吃了人类乱丢的垃圾了？那是塑胶袋啊。哎，人类真是太不应该了，不但排放污水还乱丢垃圾。
4: 我们可以做到少用塑胶制品，节能减碳，为海洋环境尽一份心力，保护海洋环境你我有责。淡江之声提醒您。
7: 现在时间中午12点，熊妈要来啃竹子啦，你吃饱了吗？吃饱喝足后可以休息一下下，下午更有精神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8: 诶，这不是最新上市的大米手机吗？
6: 哇，网络商城马上就有在卖嘞，比市面上卖的便宜好几千块，我一定要买买买。耶，我买的手机终于到了，期待好久了。怎么是塑胶样品？我买到假货了。
9: 网络购物停探听，价格便宜要小心，淡江之声关心您。
10: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11: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10: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11: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啊。
10: 啊？
11: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10: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11: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12: 你已到达目的地。
3: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13: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3: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误入啊？
13: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3: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13: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3: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哇塞，你眼圈快黑成熊猫了，昨天是几点睡啊？
1: 昨天4点就睡了。
0: 这样你睡不到4小时，平常不来上课就算了，等等早八要考试。
1: 安啦，你很啰嗦哇塞，我怎么被扣考了？
0: 谁叫你平常都熬夜玩游戏不来上课哈？
2: 生活作息调整好，大学生活没烦恼，淡江之声关心您。
1: 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3: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1: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4: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3: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5: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6: 超无聊这一趴要干嘛啊？
7: 不知道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8: 现在时间晚上9点55分，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6: 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7: 这个节目叫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ccession 就有被介绍到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
6: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7: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哎，你最近是不是又胖了？我看你最近都在吃宵夜哈。
1: 有一点啦。
2: 这人怎么这样说话？
1: 那个，我还有事就先走咯。
0: 最近看你脸书动态好像过得还不错哦。
1: 是还不错啦，可是好像有点吃太多了。
3: 话人人会说，只是不见得人人会说话。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5: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欸，你还敢？
6: 没事，
7: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3: 喂，
8: 是婷婷吗？
9: 阿姨，你最近在医院的情绪还 OK 吗？
8: 是还可以啦，有吃药的时候状况都还算稳定，只是我……
1: 好了没啊？后面还有很多人在排队耶，公共电话又不是你一个人的。
8: 哦，抱歉抱歉了。婷婷，我现在后面还有人在等啊，可能没有办法讲很久。
9: 啊，这么快啊？不然你等一下再用手机打电话给我好了。
8: 可是我们在这边不能使用手机和3C 产品呢，可能等一下也没有办法打给你。
9: 啊，因为疫情不能探望就算了，联络也只能那么匆忙哦。
10: 快点快点，
8: 正好下次再打给你啦。好了，拜拜啊。
3: 这是精神住院病患通讯权，让每个人都有与外界接触的权利。

0: 现在时间下午1点，小乌龟吃饱在散步咯。提醒你，网络上的谣言不要随便转传，记得先确认是不是真的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哇塞，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吧！冷气、电风扇、电脑三开，让身体 chill 一下。再来看一下新闻好了。
2: 看风景挤在一起，停车挤在一起，排队又挤在一起，
1: 马上去接你哦。什么？你被北极熊绑架了？
3: 侦测到你的用电量正在伤害我的北极同胞们，想救回男朋友，马上给我节能省电。
4: 电器没有使用时，请适时关闭，节能省电，保护北极熊的家。淡江之声关心您。
1: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5: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1: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5: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1: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5: 那
1: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5: 那我也要一起去。
6: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6: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6: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6: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4: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8: 我在漫漫长夜之中飞翔，寻找属于我的那道星光。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同学，这里是公车站旁边呢，你不要在这边抽烟好不好？
1: 啊，哦，对不起。
0: 有这么多学生在这边等公车，这样不但让别人吸到二手烟，身上还会沾到很多烟味。
1: 哦，抱歉，我马上就走。
2: 请不要在人多的地方吸烟，而且吸烟也有碍身体健康。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4: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3: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3: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了。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6: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7: 您已到达目的地。
8: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3: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8: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非请勿入啊？
3: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8: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3: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8: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老板娘，两个一号餐外带，
1: 请帮我们装在这里面，谢谢。
2: 哎呦，小姑娘真是环保又贤惠，
1: 老板娘过奖啦！自备环保餐具可以打折，还可以杜绝一次性餐具上的化学残留，这种事谁不做就是傻瓜啦。
2: 姑娘你说的真好，小伙你可真有福气，有这么聪明的女朋友。
0: 就是啊，谢谢老板娘。
3: 多使用环保餐具，一起爱护我们的地球。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5: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4: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6: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5: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7: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伴侣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伴侣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8: 哎，你在干嘛？
4: 哦，我在逛网络商城啦。你看看这支电子烟如何？
8: 什么？你不知道最新通过的烟害防治法新规定吗？烟害防治法第8条，禁止以自动贩卖、电子购物等无法识别消费者年龄之方式贩卖。况且你现在才刚满18岁，现在法规已经将禁止吸烟之年龄由未满18岁提高至未满20岁了，所以你现在不能抽烟。
4: 电子烟还好吧？
8: 电子烟也是烟，它也有尼古丁在里面，而且使用电子烟还会出现颤抖、头重脚轻、晕眩的状况。
4: 原来这么严重，那我不敢抽了。
9: 只要是以尼古丁为原料制成可以吸、嚼、含、闻等方式使用的烟品，均适用于烟害防治法。未满20岁禁止吸烟，吸烟有害健康。为了您的健康，请远离各种烟类产品。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下午2点。Yeah! 狮子勇敢又自信，你今天跟狮子一样做了什么很勇敢的事情了吗？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爱是光，磐石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这林子这么深，你听，怎么会有歌声啊？
1: 还有那山壁里面好像飘来一股淡淡的香味耶。
0: 哎，这个洞穴后方竟然还藏着一个部落哎！
1: 哇，好热闹啊！
2: 罗嘎苏，年轻人，你看起来很陌生哎，能走到这里一定是祖灵的指引，快快进来坐坐吧。这里有好多祖先留下来的故事要讲给你听哦。
1: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Molly，
3: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Yuki。
1: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3: 听到部落，在这里我们将用声音带大家看见这一片土地上面的多元文化，不论是深山的传说、海边的神话，还是部落里面最动人的文化，我们都想说给你听，与你分享。
1: 那上一集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关于拉阿鲁哇族的故事，还分享了他们的文化跟历史，那也有分享好吃的特色汉堡。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对于拉阿鲁哇还有什么印象呢？那我想要先问一下 Yuki， 你对上一集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是什么？
3: Yuki 的话最印象深刻的地方是拉乌让利跟妈妈约定的那条绳子，报平安的绳子。
1: 就只有那条绳子吗？
3: 对，就是那条绳子。
1: 好特别哦，竟然不是故事，而是一条单纯的绳子耶。
3: 对啊，因为我觉得那个故事虽然那个绳子只拉了一下的话，它是代表同伴牺牲，但我觉得它非常有代表性，而且内幕非常揪心。但也因为拉乌让利有这份勇气，才换来了我们现在有规律的日出和日落嘛。
1: 嗯，就其中我们不是有说到他们是派公鸡去进行谈判。
3: 嗯，
1: 就我没有想到这么大一颗的太阳居然就被一只公鸡给说服了，
3: 所以这是茉莉最有印象的地方。
1: 嗯，这让我想到就是在部落里面的文化，就像是每一种动物，像我们说的公鸡，甚至是植物，比如说我们第一集有提到五节芒，他们都各自有自己的灵性跟使命。
3: 没错，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啊，拉阿鲁哇族对于身份这件事真的是表现得非常有生命力。像是他们虽然长期是被划分在州族里面，但他们却一直有在守护自己的圣背祭。
1: 嗯，我对他们的这个祭典印象也很深刻，因为传说背神呢是小矮人送他们的礼物，所以他们就把12个圣背缝在头饰上。
3: 嗯，
1: 然后每一颗圣背都有不一样的法力啊，像是之前有说到一些驱魔背啊、驱懒背之类的。
3: 嗯，那这种把神力直接戴在自己头上的感觉就很像我们在佩戴护身符嘛，真的有一种被守护的温暖耶。而且他们在2014年证明成功的时候，那时候那种族人喜极而泣的画面真的会让人感觉到，哇，这个名字真的不是一种称呼而已，它是更是一种灵魂的归属。
1: 对啊，好啦，那我们刚才回顾完上一集的内容，那我们就要快速进入今天的主题。今天呢，一样为大家准备了三个小提示，让大家来猜猜看今天的主角是谁哦。
3: 没错，今天就是由我来为大家准备这三个提示。首先要给大家的第一个提示是，今天的这个要介绍的民族呢，它跟拉阿鲁哇族其实有非常相似的命运哦。他们甚至是在2014年的同一天证明成功的，是我们台湾原住民里面的第16族。
1: 我们台湾的原住民好像一共也才16，对不对？
3: 没错，就是有被国家认定的，
1: 所以它就是最新的那一族。
3: 对，
1: 那它跟我们的第15族一样，曾经呢被归类在某一个族群，甚至两个族群可能就住在隔壁而已，他们是邻居。虽然如此，但是他们的语言啊跟祭典却是一个完全不一样哦，他们是完全独立的。
3: 没错，那今天的第二个提示呢，是这个族群它有一个很盛大的祭典叫做米贡祭，然后它还有一个很独特的河祭。这个河祭呢，就是要在河边祭拜河神，要感谢他们居住的那个地方男子先习于孕育了他们的族人。这在台湾原住民文化中其实算是非常少见的一个祭典。
1: 真的，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族呢，他的祭典是全台湾很罕见，甚至我那时候查的时候他只有说只有这个族群有。那这个祭典呢，就是展现了他们对河流啊还有对大自然生态的敬畏跟共生智慧。
3: 没错，说到这个祭的话，所以我们要来介绍的第三个线索跟这里也有一点关系。他们是这个民族是高雄地区护溪行动的先驱哦。
1: 对，他们是第一个开始自发性的要保护河流，然后去禁止大家过度捕捞的一个族群，因为对他们来说呢，这个河流呢就是一个很神圣的冰箱哦。
3: 没错，所以不知道大家听了刚刚的提示以后，
1: 有没有
3: 什么想法呢？有没有猜到今天的答案呢？
1: 那如果没有的话，再跟大家说一下，第一个提示真的是非常明显，第十六个族群哦。
3: 没错，
1: 那我们就给大家一点点时间，我们要来公布答案咯。
3: 今天的答案呢是
1: 卡纳卡纳富族。
3: 没错，那今天的这个卡纳卡纳富族，我觉得它名字也是真的很可爱的一个族群耶。
1: 对啊，我觉得卡纳卡纳听起来就超可爱的，跟上一集很像耶。上一集叫做拉阿鲁蛙，我觉得有蛙还有那种叠字在一起都好可爱哦。
3: 嗯，没错，而且他们是一个还蛮类似的族群嘛。
1: 嗯
3: 啊，那今天就要赶快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啦。我们的第一单元就不只是带大家看我们的一些祭典啊，还有一些文化，我们要带大家来听听看这个卡纳卡纳富族的一个民族，它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
1: 嗯哼，
3: 接下来废话不多说，马上进入第一单元。
0: 这里真的好美哦，空气里好像都有故事的感觉。
2: 年轻人很厉害嘛，你说的没错，这里的山还有河流可都有自己的故事哦。好，那我就讲那个最神秘的传说给你听。那是从最早最早的时候开始的。
1: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
4: 传说不平凡。
3: 今天的一开始，我们照例要用一个流传已久的卡纳卡纳富族传说，带大家慢慢走进他们的部落世界。
1: 对，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卡纳卡纳富族中被称为随烟飘到天上的少女的这一个故事哦。光听她的名字就觉得她应该是一个很唯美的故事吧。
3: 没错，
1: 欸，那这个很凄美的传说呢，在部落中是具有一个很深远的文化意义。那现在我们就请大家闭上眼睛，跟我们一起穿越时空，慢慢去聆听这一段古老的传说哦。
0: 在古老的卡纳卡纳富族部落里，大家都过着幸福而平和的日子。这个时候，传统分工非常严格，部落的长老总是告诫大家：
5: 打猎是男人的事。平时男人的猎具必须悬挂在高处，女性是绝不能触碰的。
0: 然而部落里出现了一位名叫乌苏的特别少女，她虽然精通织布、种植这一类女性日常工作，但她的灵魂同样向往着山林，对打猎充满浓厚的兴趣。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很快又到了火烈的季节，这一次由乌苏的爸爸亲自带队出发。可当部落的男子们正准备进入森林打猎时，乌苏鼓起勇气跑上前恳求爸爸让他一起去打猎。可惜的是，乌苏的爸爸因为传统的性别禁忌，无情地拒绝了女儿的心愿。但倔强的乌苏并没有就此放弃，他趁着队伍出发，悄悄地潜入丛林，跟在男人后面。到了打猎的地方，为了将野兽逼出，狩猎的队伍在森林中放火。躲在暗处的乌苏不知大火袭来，根本来不及逃跑，瞬间就陷入了熊熊的火海之中。无路可退的他只能拼尽全力爬上一棵巨大的树木，在大火吞噬巨树之际，乌苏唱起了一首名为《奇纳出马》的歌，想要依靠自己的声音呼唤着父母。让人难过的是，远处的打猎队伍其实隐约听到这阵微弱的歌声，但他们正专注于追捕猎物，完全没有在意，只以为是幻觉。直到队伍带着丰收的猎物回到部落，发现乌苏不见了，这才恍然大悟，森林里的歌声正是乌苏临死前的呼唤。
6: 乌苏死后，他的灵魂随着一缕白烟飘上了天空，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个名叫道比利的幽灵。道比利温柔地告诉他，
7: 年轻人正为了你的离去而悲痛欲绝，很舍不得你，
6: 但明白阴阳两隔无法挽回的乌苏还是请求道比利把他带往冥界。为了纪念不幸死去的乌苏，悲痛的族人在他的家门口插上了一支箭，并将他临终前唱的《奇纳粗玛》定为神圣的祭歌。没想到奇迹发生了，那支充满思念的箭竟然生根发芽，长成了一棵直达天际的巨树，树枝甚至又垂回了地面，成为连接冥界和人间的桥梁。从此乌苏便经常和道比利沿着这棵巨树回到人间探望他深爱的家人。然而平静的日子却引来了心思不轨的人嫉妒。某天一个坏人企图砍倒这棵通天巨树，想要借此压死乌苏的家人，但神树有灵，倒下的瞬间竟改变了方向，当场把那个心怀不轨的坏人给活活压死了。后来乌苏的灵魂向父母祈求，希望他们能为他准备鱼和项链，于是卡纳卡纳富族的族人便将这些物品作为祭祀祖灵的贡品。到了今天，每当族人举办神圣的祭仪时，都会准备食物与项链，并齐声吟唱这首《奇纳粗玛》，感谢祖灵的庇佑，也纪念那位永远眷恋着家人的少女。
1: 哇哦，我觉得刚才那个 Judy 在学男人的声音真的好可爱哦，
3: 那个是长老的声音啊，
1: 反正就是在学什么哦哦，哇，好特别哦。
3: 那个什么怎样怎样，对，那个声音很可爱啦。
1: 好，我们撇除这个，那这个故事呢就是一个有点感人可是好像又有一点哀伤的故事耶、欸嗯、尤其是那个乌苏不是在大火中就无助的唱起那一首奇纳粗玛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他在呼喊那个父母的时候真的让人好心疼哦。
3: 没错，其实这段凄美的传说它不只是一个故事而已哦，它可是深深烙印在卡纳卡纳富族的传统信仰里面。你刚刚提到那首奇纳粗玛，就是在族语里的意思，它是父亲和母亲的意思。
1: 哎、欸，那哪一个是父亲，哪一个是母亲呢、啊？
3: 奇纳是母亲，奇纳，
1: 奇纳母亲。
3: 粗玛的话是父亲，
1: 奇纳母亲，粗玛父亲。
3: 没错、
1: 哦。那这首歌呢，就被视为是卡纳卡纳富族他们一个很古老啊，然后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歌谣哦。
3: 对啊，所以这首歌到现在部落里还会传唱吗？
1: 会，当然会。他们不是有一个很盛大，我们刚才提示有讲到的米贡祭吗？
3: 嗯，
1: 那在米贡祭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在祭典的迎神礼这个活动中，然后虔诚的唱着一首《奇纳粗玛》。他们相信这首歌呢，除了可以纪念随烟飘到天上的那个少女乌苏，也可以把他们的思念啊，还有对大自然的敬畏传达给祖灵哦。
3: 原来如此，哎，不过我一直很好奇哦，为什么乌苏临终前唱的那首歌，明明隔了那么远，最后族人甚至一开始是以为是幻觉，但他最后是变成一个全族共同守护的力量啊？
1: 我觉得是传说故事普遍都会有的一个还蛮温柔的一个小细节啊、
3: 嗯、
1: 因为虽然当下大家可能错过了去救乌苏的机会，可是就是那个歌声里面的遗憾啊，就化成了巨大的思念。欸，你想想看哦，这只原本用来狩猎的剑，它是一个很冷冰冰然后很无情的一个工具，
3: 嗯，
1: 可是最后就因为插在家门口，而且还承载着父母他们那种淡淡的哀伤，最后居然生根变成了一棵巨树。欸，
3: 真的欸，我觉得那棵树的意象好美哦。而且我在想哦，族人们在乌苏的家门前插上那个剑，他会不会其实某一程度上也是因为想要让这个向往狩猎然后离开家里去森林里不幸遇难的乌苏，可以在最后可以换一种方式， 圆了他一种想要追逐狩猎这个梦想的心。
1: 真的耶，我觉得他就是一种无声的那种接纳还有致歉、
3: 啊、就是这支箭就不只是一个攻击猎物的武器，而是变成一种符号，去告诉巫书说我们看见了你的渴望，看见了你的勇敢，这样子吧。
1: 嗯，没错。那而且我还觉得有一个很神圣的地方在，这支箭最后长成的不是普通的树，它这棵树呢，它是有点垂下树枝的，然后是用来连接冥界跟人间的一个桥梁。
3: 这有点像是在说巫书虽然肉体离开了，但他对于森林的向往还有对家人的爱，反而因为这棵树变成了部落里很强大的守护力量。
1: 原本这个问题可能是一个阻碍，就是阻碍他前往梦想的一个问题，那在传说中呢，透过这棵树呢，就好像得到了一种魔幻的解脱。所以我也觉得卡纳卡纳富族他们的文化里面就是有一种很温柔不知道怎么诉说的包容力，他们会用歌声啊，会用故事去修补那些生命中来不及弥补的一些遗憾。我觉得有点像那个什么生活破破烂烂，然后总是会有人帮你
3: 缝缝补补。
1: 对啊，
3: 的确，而且除了这棵神树，我对于故事里面出现的那个幽灵就是道比里，我觉得他很有趣。你看那个巫书，他是在很孤独然后很绝望的时候在天上遇到了他、但是这个道比里是没有强迫巫书留下，而是去温柔的去引导他。
1: 对，我觉得他有一点引导性人格那个幽灵，而且那个幽灵呢，他在部落里到底又是怎样的一个存在？他是真实的吗？
3: 他，你要说他真实吗？那要看早期的人怎么认为了。因为在卡纳卡纳富族的信仰里面，道比利是被描述成一种生活在地底的小矮人、或是说冥界的一个小精灵这样的存在，他们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但他们虽然属于另外一个世界，他们的性格却是非常的温厚友善。你看哦，像刚刚就有说那个巫书是在很害怕的时候遇到他的嘛。
1: 对啊，
3: 但道比利就没有强迫他一定要离开家乡、而是去温柔的去引导他说，欸，你的家人其实很想念你，需要我的帮忙，然后去帮你去圆一个跟家人相见的心吗？还是怎样的。
1: 对啊，我这样听你这样解释，我就突然觉得，欸，这个角色好像其实还蛮温暖的。因为通常我们只要想到民间啊，或者是想到幽灵，大家可能会觉得哇，好冷冰冰，好可怕哦。可是在这个传说中呢，他就是把它给比喻成一个好的幽灵，然后巫书他是随烟飘上去嘛，然后就遇到了道比利。烟给人家的感觉是那 Yuki 你觉得烟给你的感觉是什么？
3: 我觉得应该是还蛮庆很，然后又很自由的吧。
1: 我觉得烟就是一种很自由的感觉，因为它会飘上天空嘛。就代表着巫书在离开那个充满限制的现实生活中，他的灵魂终于可以像烟一样飘上去了。然后在幽灵的细心的陪伴下，他就可以没有那个束缚，放开自己去做想做的事情。
3: 我觉得你真的很擅长这种很浪漫的联想。
1: 谢谢。
3: 因为随烟而逝，你让它不再只是一个消失的象征嘛，而是对于灵魂的一种解脱。道比利的出现更像是传说在告诉我们说，逝去的族人并不是孤单的在另一个世界里面，他们在那边也会遇到其他的同伴，甚至还能透过那棵神树的垂下的树枝，像荡秋千一样回到家人的身边。
1: 真的，这种烟啊、道比利还有树枝这些意象，还有他们之间的连结，就把离别描述的没有那么黑暗了啦。反而多了一些温馨的守护的感觉。
3: 没错，这也是传说里面最迷人的地方，就是用想象力把一些遗憾温柔的去包裹起来，让所有的事情变得让很像没有那么可怕，让人比较安心一点。好，那听完今天对于灵魂还有思念的讨论，大家是不是对于卡纳卡纳富族的一个神秘的世界有了更深一层的共鸣呢？
1: 希望大家听完后会觉得很有感触。不过除了这些动人的传说故事啊，在现实生活中卡纳卡纳富族到底又是怎么组织他们的社会，还有怎么去守护那些珍贵记忆的呢？
3: 这边要先小小的做一个小伏笔了，我们要先休息一下，接下来要进一段小小的广告，等等进入第二单元以后，我们就会为大家解答这个小疑惑了。好，那我们现在先进一段广告，等等见，不要走开哦。
8: 你是否迷失了方向？前方的道路是否越来越模糊？是否迷失在下一个十字路口？那是因为
9: 你想要睡了啦。
8: 保持脑袋清醒，疲倦不开车，安全有保障。淡江之声提醒您。
10: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11: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12: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10: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11: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10: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11: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最新消息，本单元带您直击文化红色警戒区，解锁那些看过却始终神秘的在地符号。
1: 接下来我们将带领各位更走进部落，探索这份代代相传的文化灵魂，
0: 掌握关键细节。以下是记者在文化现场的深度报道，把时间交给现场。
2: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二个单元，文化不私藏。刚才我们聊了一些关于随烟飘到天上的少女乌苏的凄美传说，那现在我们就要实际去走进我们部落的现实生活，看一下卡纳卡纳富族中间一些充满色彩还有智慧的文化细节。那我们要了解一个族群的话，就要先了解他们的居住环境嘛。
3: 对，没错。那他主要居住的地方呢，就是在高雄市的纳玛夏区，那是跟上一集一样的地方，
2: 对，跟拉鲁哇族有点相近的位置。
3: 他们就是邻居啊，可是再细分的话，还是会有稍微一点不一样。他们具体住的地方是南子仙溪，就是在现在的旗山溪这个流域的附近哦。
2: 没错，而且他们还拥有两大部落。首先，第一个部落叫做达卡努瓦里。这个地方是我们卡纳卡纳富族中族人最集中的一个行政区，而且也是他们多数的祭仪的举办地。
3: 那会有部分的族人是居住在玛雅里这个地方的，
2: 没错。
3: 那他们有一个迁徙的背景，因为在传说中，族人他们原本是住在东方的，后来越过了中央山脉，到了现在这个地区。那早期其实他们有更大的势力啦，还有他们的分布范围。可是后来因为布农族也是受到了压迫，所以布农族就南迁了，还有一些历史的因素，就导致他们的空间越来越小，就空间收缩了，变成现在这个小小的一个区域。
2: 没错，而且他们人口像大家所熟知的，他们其实人口现在是有一点少的。根据最新的统计，大概是2024年到2026年初的统计，
3: 大概多少人？
2: 他们登记为卡纳卡纳富族的人数大概在410人到430人中间。
3: 超少耶。如果我们把它换作是什么一个国小一个年级来比喻的话，可能也才几个班而已。
2: 他甚至可能比我们的班级人数还那个整届的人数还要少一点。所以就是因为他的人数这么稀少，他是被我们的学界视为台湾原住民族当中文化保存最迫切的族群之一。而且为了避免他们忘记自己文化，他们其实有发展出一套制度文化去保护他们的社会核心文化。
3: 那他们为了要保护他们的核心文化呢，就出现了一个场所叫做南子集会所。那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它的建筑。它建筑呢就是那种很看起来很庄严啊，而且也是采用甘蓝式，就是高架桥式去设计的。地板呢是由木片或竹片铺成的，而它的屋顶就是比较厚实的茅草啊，这样子。
2: 哇，这听起来跟那我们海边会看到的那种架高的建筑应该是很像的哦。
3: 是一样的，都是高架桥设置的。而且他们有一个很神圣的空间，在这个集会所的中心会设有一个叫做火堂。那火堂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成跟我们现在的厨房有一点点相似
2: 哦。
3: 那他们的火呢是代表部落里面的生命力必须常年不灭，
2: 因为要生生不息嘛。
3: 对，那里面就会挂一些可能他们出征得到的一些首级啊，或者是一些猎物
2: 的一些骨头嘛。这其实很多原住民族应该都有相似的收藏的空间在啦。那接下来的话要讲是集会所的一些象征。那集会所是我们卡纳卡纳部落里面的一个公权力的象征，它也是男子接受军事还有狩猎还有一些部落律法教育的地方。青年就必须要在这边服役，然后劳动，并且学习一些族群的历史。那接下来的话，他们还有一个很严格的禁忌，就是集会所的一个严格禁忌，就是女性还有万人是绝对不能登台的，就是他们不能到那个集会所里面，而且女性甚至是不能在集会所附近去进行一些聊天大声喧哗的事情。不然如果你不慎触碰这个禁忌的话，你就需要去有祭司去进行一个比较繁复的净化仪式，然后去避免说你冒犯祖灵然后带来灾祸。
3: 真的，我觉得这个规定也只是想要提醒大家说，一定要严格遵守，那不要去触犯。 只要我们触犯的话，就会降下很大的灾祸，然后要去净化又很麻烦。嗯，那虽然卡纳卡纳富族他们没有所谓的什么女子集会所之类的，但这并不代表女性没有力量。相反的，像我们刚才乌苏的那个故事，就会让我们看到女性是可以透过自己的歌声啊，或者是他们编织的项链，去成为连接人间跟灵界最温柔的那股力量哦。
2: 哇，我听起来很浪漫耶。
3: 没错，
2: 就是一个漂亮的 女性就要透过他们的歌声去守护我们的卡纳卡纳布富族。
3: 我觉得男生跟女生有点各司其职的感觉，就两个人都缺一不可啦。嗯，
2: 没错。那接下来要介绍的呢，就是我们卡纳卡纳富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就是他们证明的历程。刚刚有开头的时候有提到过，说我们的卡纳卡纳富族跟拉鲁瓦族，就上一集介绍的那个族群，它是在同一天证明成功的。嗯，那这边我先考考茉莉，还记不记得那个具体的日期？我们知道是2014年了，但你记得那个具体的日期到底是什么时候吗？
3: 我跟你讲，我只要能记得2014我就很厉害了，何况我2014都不记得。
2: 哦，那这样很糟糕哦。我们要回去多多复习。
3: 不然我猜一下。
2: 好啊，你
3: 猜一下。我猜一个5月。
2: 不对，有一点接近啦。
3: 4月。
2: 也不是。
3: 啊，我不猜了。
2: 好，那我们就来公布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2014年的6月26。
3: 哦，
2: 他们在这个时候正式成为了法定的第16族。
3: 拉鲁瓦也是同一天对吧？
2: 嗯
3: 嗯。好啦，那就是在过去百年的时候，我们跟大家稍稍回顾一下上周讲的，因为有两个人，他们是学者嘛。
2: 嗯，伊能家具还有鸟屋居藏。
3: 嗯，
2: 鸟居龙藏。
3: 然后他就觉得这几族的风俗习惯好像蛮相像的。嗯，所以就把他们视为是单一一个族群。
2: 对，
3: 可是其实他们的语言什么的真的是差了10万8千。对，10万8千里远。所以就根本不一样啊。
2: 对啊，所以后来就可以知道说我们就有开始有很长的一段证明时候嘛。不过虽然他们还是有一点差异让我们可以辨识的说，但是那个阿里山州族就是北州的人，他们其实卡纳卡文富族还有拉鲁瓦族还有州族，他们都是属于州族州语群，但他们双方在文化核心上本质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3: 那州族比较核心的就是玛雅斯比这个祭典，那卡纳卡纳富族呢，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反复提到的米贡祭。
2: 嗯，
3: 那这两者的服饰啊、特色啊，还有社会组织跟语言什么的，其实都是独立演化的。
2: 嗯，
3: 所以由这些小小的细节就可以知道，他们两个根本是独立的个体哦。
2: 嗯，也因为他们的文化语言都有不同，所以族人们就有开始渐渐有一个主体性的意识。所以他们的证明运动时候大概在1990年代就开始萌芽了，族人就会开始透过一些举办祭典啊，还有编撰族语的教材，去证明说我们自身文化的独立性，最后才会获得我们国家的认可。
3: 所以他们从1990就开始努力推行这个运动了。
2: 嗯，
3: 然后在2014的时候终于夺回他们的名字
2: 了。
3: 哇哦，好厉害哦。
2: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反复的提到的，他们因为语言跟其他族很不一样，所以很明显就可以分辨出他们其实是不同族群的那个语言的部分。嗯，在卡纳卡纳富族里面，他们的语言其实是很重要的存在，他们语言被我们的语言学界认定为是一个南岛语族活化石。
3: 哦，那因为他们保留了很大量的那种原始的南岛语的构造，然后再加上他们这个族群在演变的时候是很保守的。
2: 嗯，
3: 所以就保留了其他族群可能已经简化啊，或者是已经消失的构造了。
2: 嗯，所以这也是语言学家去研究南岛语族扩散路径的一个很重要的坐标哦。虽然学术上面将它还有阿里山的州语还有拉鲁瓦语是并称为州语群，但其实这三者在演化路径上已经发生了分歧嘛。卡纳卡纳富语像刚刚说的，它其实是具有非常高度的排他性的，所以它的词语汇语中其实有大概60%-70%的基本词。哦，还有一些词汇是跟其他族群完全是无法对应的。
3: 我觉得六其实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那个了数字了。
2: 嗯，
3: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他们有一个比较复杂的焦点系统。
2: 焦点系统指的是什么呢？
3: 这个名字听起来很麻烦。
2: 嗯，
3: 它简单来说呢，它就是一个语言的核心灵魂，会透过跟我们的英文很像，动词啊、主词啊什么的变化， 去决定那个句子的焦点。好，我们有三个例子来跟大家举例。第一个就是主体焦点，就强调动作的执行者谁做了什么事情。
2: 嗯，它可能有点像是英文，比如说 Amy who， 然后后面加一个 who play the ball 之类的，那个
3: 对之类的
2: 那样子。
3: 然后接下来是受体焦点，那它强调的就是动作的对象，什么的东西被怎么样了，
2: 就是被动态、被动词的感觉。
3: 那下一个呢，就是地点跟工具，强调动作发生的时候我们在的地点，还有我们使用的工具。就是其实这些东西听起来可能还蛮麻烦的，可是因为这些语法让说话者在描述事件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很精准的去决定那个资讯的权重，就有一种很细腻的逻辑的感觉。
2: 就跟英文真的很像，就是英文的一些被动态还有一些语法的逻辑一样很重要，可以去显现说他们的重点到底在哪里。好，那卡纳卡纳复语中其实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3: 好，比如说呢，对于他们对于男子纤细这个河段呢，应该说这条河很长，它会有很多不同的河段啊，上游、下游、深滩、浅滩这些东西，他们都会有一个专属的词汇耶。
2: 对，就是它有一个很精细的一些河流还有地貌的词汇去辨别说这个地方其实是我们的上游，那上游就会有一个名字，那中游也会有一个名字，下游也会有一个名字。所以这就是他们长期以来跟河流高度依存的生命经验所累积下来的一个词汇。
3: 那除此之外，在外来语的渗透下呢，语言其实纯少，就是少量的布农语族啊，或者是一些日文，因为他们在交易的时候有时候会使用外来的族语，或者是因为之前被日本统治过，所以就会一些日语。那这些呢也记录了他们在近百年以来跟外部的交流啊，或者是被压迫被同化的一些比较悲伤的历史。
2: 而且我觉得他们语言中有一个东西很特别哦，就是他们祭祀专用语的部分。在米贡祭还有和祭中，祭祀所使用的语言跟日常对话是不一样的，它会包含非常大量的古老的隐喻词还有助导词。
3: 所以于是我觉得他们就有那种不可替代的感觉，因为族人会相信祖灵他只能听得懂卡纳卡纳父族的族语，所以因此可能许多年过去啊，然后年轻人平时说中文，可是只要我们到了祭祀的现场，如果没有使用族语去吟唱还有宣告的话，就会被视为你没有办法跟祖灵进行沟通哦。
2: 我觉得这其实跟我们现在在说在拜拜的时候跟我们的神明常常会用台语去沟通有点像，就是我们会觉得说我们神明可能会只听得懂比较原始的一些语言，
3: 所以我们就会想要去用那些原始的东西去跟他沟通，就会有一种好像我们离那些祖灵又更靠近一点的感觉了。
2: 其实这样的特色也变成他们保存语言一个还蛮重要的动力。
3: 对，那我们刚才不是有说到那些很麻烦的大量的古老的古语吗？那其实因为这些东西实在是太麻烦太复杂了，所以他们现在就面临了一个单向萎缩的一个状况。那根据调查呢，他们目前的语言是属于断层期，那有分为三个断层。第一个层级呢，就是目前只有一些比较老比较年老的长辈是有办法掌握古语跟对话的，
2: 大部分是这样，就其实跟我们现在很多长辈会讲日语的那个状况有一点像。
3: 可是其实如果这个没有传承下去的话，可能就会停在这一边了。那接下来就到我们的第二层级，就是中壮年层，就年纪大一点点的大人。那他们可能听得懂，可是只能用比较简单的词来回答，就没有办法去处理那种可能祭典会需要用到的很古老很复杂的语法。
2: 我觉得这跟我们现在在对于台语的一个使用有点像，也就是像我自己本人就是台语会听但其实不太会说，我需要翻译一个句子的话，我需要在脑海里面过一段时间，我才有办法，甚至不一定有办法好好的把它用一句话用台语说出来。
3: 就是有点一知半解的状况。那最后就到第三层级是青少年跟孩童。那因为就是这个语现在真的是没什么在使用了，包含他们自己也有自己主要要学的语言，所以这个就等于是他们的第二语言学习哦。
2: 而且目前的话，因为他们之前像刚刚有提到的，他们跟布农族 住的真的太近了，所以其实纳玛夏区的那个地方，甚至是布农族一度是成为当地的非常强势的语言，导致卡纳卡纳富语在公共空间的使用频率是大幅下降的，进一步去演加速它的语言边缘化。
3: 不过大家为了要去保留这些仅存的东西呢，还是有在努力的，像是他们目前已经完成了一个语法概论，还有一本词典的编撰、那这些东西呢，我们可以说它是学习工具，也可以说他们是口传把那些文化转化成文字的那种资产。
2: 哦，很厉害耶，其实我没有想到就是卡纳卡纳富族他可以把一个语言去编撰成词典类的东西，因为我本来以为说就是这样的民族，他们的毕竟传统上感觉应该是没有文字比较多嘛，所以然后我比较意外的是他们有办法这样子编撰成甚至一个已经有系统性的词典。
3: 我觉得他们想要在这个语言真的完全消失之前，就是想要尽可能的能有多少就把什么记录下来。
2: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剩下的时间就要来介绍一下我的米贡记。那米贡的意思呢，在卡纳卡纳富语里面其实在讲小米收获季，这个祭典呢是族人里面 一年最隆重的祭典。
3: 嗯，那他们祭祀的对象呢就是地灵。那在传说中呢，有一群族人呢，他们是跟一群身材比较矮小然后住在地洞里的神秘地灵一起住的。那地灵是一个很大方的人，他们会将小米种子跟耕种的技术交给族人，但是后来就是可能有一些什么自己的方向，所以他们就决定要离开了。在地灵离开的时候，族人为了感谢他们就是对他们这么好，然后教了他们这么多东西，所以就约定了在每年小米丰收后都要给他们举办一个祭仪哦。
2: 没错，那这个祭典里面我们讲一下它最特别的地方好了。我觉得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互喂小米糕的环节
3: 哦，
2: 这是一个还蛮温馨的环节。
3: 互喂听起来好可爱哦。
2: 嗯，就族人他们会互相把小米糕塞到对方的口中，这其实象征是他们是一个分享而且团结的族群，他们非常有族群的凝聚力。
3: 嗯
2: 嗯，那第二个环节的话就是比较重要环节，就是他们祭歌吟唱的部分。在这个时候他们就会演唱一些比如说其他苏玛这样的祭歌，
3: 然后手牵手转圈圈那样子吗？
2: 对，有点类似。
3: 哇，好可爱哦。那也有一些小小的禁忌要跟大家说，就是在祭典的过程中呢，不可以大声喧哗，也不可以争吵，也不可以发生肢体冲突。那还有一点比较特别，就是如果你今天刚好生病啊，也就是要评估一下适不适合去那个祭仪。
2: 没错，
3: 因为如果你在那边打喷嚏的话，就会被视为是一个不吉利的象征哦。
2: 对，所以其实像我现在这种状况可能就比较不适合去那个祭典了。但如果你真的不小心触碰到的话，你一定要马上去请那个祭司去帮你进行一些净化的动作。那接下来介绍的呢就是我们的合祭。因为卡纳卡纳富族它主要是居住在山区嘛，所以它其实有一个核心祭典叫做合祭。那这个合祭就是我们全台湾原住民中非常少数以河流为祭祀对象的文化表现。
3: 他们祭祀的对象呢就是河神还有男子的先妻。那传说中呢这个地方呢是大家的生命之源，那这个河流就提供了很丰富的鱼虾资源啊。合祭不仅是去祈求可不可以让我们鱼获丰收的同时呢，又是一个生态伦理的实践哦。那它举办的时间大约是在每年的四五月，就梅雨季之前，那应该是差不多这时候了，对吧？
2: 差不多了，因为现在已经五月了嘛。那这个合祭最特别的地方，它其实就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它真的很注重生态保育的部分，所以他们在祭典前会有一个很长期的禁捕期，就是你不能去那条河捕捞河货，也不能捕捞鱼之类的。那所以合祭的举行其实也象征着他们部分西段是可以有条件去开放捕捞的。
3: 那到了祭祀的时候呢，祭司他会带领男性的勇士到西边，然后把嚼碎的糯米啊、肉食还有项链等等的东西还有鱼饲料就撒入水中给河神去吃，这样子。
2: 没错，那祭司在这个时候也会用一个木杖去轻敲它的水面进行宣告的动作，告诉河神说我们的族人即将要开始捕鱼了，祈求您去保佑我们族人不会被击

0: 前在。
1: 嗯，没错。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介绍了它的地理位置啊，然后还有男子集会所以及两个很有名的祭典。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一段广告。那等等进完广告之后呢，就会回来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要跟大家轻松的聊聊旅游跟美食喽。
2: 久旱不雨，水库大缺水，
3: 加上全台面临十年的大旱，
4: 将会启动第一阶段的限水措施。
5: 久旱不雨，农田现在灌溉用水不够用了，
6: 雨量站呢是创下了67年以来雨量最少的一年。
7: 让台湾的土地持续翠绿吧，我们一同珍惜水资源。淡江之声提醒您。
8: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9: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10: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8: 啊，专业？
10: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8: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9: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10: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9: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1: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9: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11: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郎。

0: 派对开始，
1: 别再只会去网红餐厅啦！第三单元带你聊聊私房景点、灵魂美食，
0: 保证不踩雷，今天一次爆好利哉！
1: 现在就跟着我们开启这场在地的大冒险吧！欢迎回到我们的第三单元
2: 旅游不迷路，
1: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Molly，
0: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Yuki。
1: 那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前往的地方呢，就是高雄卡纳卡纳富族附近的景点。
0: 首先我们要介绍的第一个景点就是我们的男子仙溪。
1: 男子仙溪，
0: 男子仙溪呢，对于我们卡纳卡纳富族而言，它是一个族群延续命运的生命之河，还有神圣的冰箱。
1: 那男子仙溪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旗山溪，那发源在玉山主峰的西南坡这个地方。在卡纳卡纳富族的传统领地，就我们刚才说到的
0: 纳马夏区，
1: 对，这个境内呢，在溪流蜿蜒
0: 的一个高山深谷间，它就会提供一个非常丰富的水生资源。
1: 对啊，那它其实有一个很跟河流的关系是很亲密的，因为族人相信居住在里面的河神，它可以守护溪中的鱼虾啊，比如说一些苦花跟一些固鱼之类的鱼。
0: 没错，我觉得这个景点里面最有看点的地方其实它的护溪生态这一部分。在纳马夏区的男子仙溪河段，族人他是有很努力的去推动说我们全台湾最著名的一个护溪运动，为了确保我们的鱼源是永续的，所以族人就会进行封溪护鱼，像刚刚说的也严禁电鱼还有毒鱼，所以当你在溪畔的时候，你就不只能看见一些很清澈的溪水，你还可以见证说这个族人是如何透过河祭还有一些祭典去和他们的自然达成一个契约。
1: 那最后就是我觉得大家一直听男子仙溪应该也听很多，我们整个一直在反复出现的一个名字。那这个地方呢，就是河祭会举行的地点哦，所以每年祭司都会在岸边，然后往溪里面撒入祭品，去祈求那个河神可以保佑族人在捕鱼时不要被溪水卷走啦。
0: 而且也是一种感谢大自然供养的行动啦。
1: 那有一些实用的旅游小提示要跟大家分享，就大家如果到那个地方去的话，要记得有一些河段会

0: 是保护区，所以大家不可以在那边任意随意的钓鱼。
1: 没错，不然你就会破坏一个河流的生态哦。那我们去那个地方的最佳时机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四五月，因为四五月的时候就是他们合计的时间，所以在那个时候去纳马夏的话，你就可以除了看一些合计呢，你还会有机会看到一些满山遍野的萤火虫啊，还有一些漂亮的火光，还有一些萤火虫，真的场景真的是非常漂亮。
0: 我跟 Yuki 分享，我有到这个溪去旅游过。
1: 哦，那你的一些经验是？
0: 我当时也是，就是我妈真的很想要看萤火虫，然后所以我们就去，然后还蛮幸运的有看到很多萤火虫。可是因为我想要分享一个小小的插曲，就是我觉得萤火虫在手上发亮真的好漂亮，所以我就想要去抓它，让它停在我手上。
1: 嘿，这样不好。
0: 后来我发现，哇，萤火虫那是超臭的，它有一个很
1: 过分
0: 独特的味道，然后就是会让人家很不舒服。我那天回饭店后洗了六七次手，还是一样很臭。
1: 这也是为了要保护它自己啊，不然随便被抓走的话，这样很可怜。
0: 哎，不过说到那边的河是真的很清澈，清澈到会有点亮亮的感觉。在阳光就洒落下，就整个河面亮亮的，哇，真的超漂亮的。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那种很清澈的湖水了。
1: 欸，确实，因为我住的那附近其实也都是一些，你要说它是河，它其实比较偏
0: 水沟，
1: 对，也不是这样说，就是它的那个它都做了一些现代的一些工程了，所以它已经没有那么自然了，它都是一种水泥的墙面。
0: 那如果大家真的很想要去看这种清澈的溪水啊，就很推荐大家到南子仙溪去看看。
1: 好啦，那除了南子仙溪以外，我们的纳马夏区或者说那附近跟卡纳卡纳富族有关的景点还有什么呢？
0: 第二个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三明火。三明火呢又有一个名字叫做阿布鲁乌柱。
1: 哇，
0: 好绕口的一个名字哦。
1: 对啊，其实对我来说有点难念呢，这名字好特别。
0: 它是一个具有很神秘色彩，对，我们刚才听它的名字就感觉出来它应该很神秘了。而且它是隐藏在那个深山里面的哦。
1: 深山里面还有火，这么特别。
0: 对啊，你不觉得这名字很酷吗？那这个名字景点的由来呢，是它在卡纳卡纳富族中呢是被称为阿布鲁乌柱。哇，好难念，真的好难念。这个地方呢并非是一般的人造火源，而是大自然中比较罕见的活地底出火这现象。你有听过吗？
1: 没有耶。
0: 超酷的耶。在传说中远古的洪水时代呢，卡纳卡纳富族他们的祖先曾经因为失去火种，然后就不知道要怎么办嘛，那族人就来到了山明火这个地方，在这里终于取回了火源，所以他们才有办法生存跟重新的繁衍。
1: 欸，那我想好奇问一下，为什么那边会有火啊？
0: 因为他们的地层是富含那种天然气的。
1: 哦，瓦斯的感觉吗？
0: 那那个气体呢就会透过那个岩缝啊渗出地面，那如果刚好又遇到火种点燃的话，就会在地表形成那种火焰，你就会看到有水又有火的，又有水又有火，然后就才被称为叫做三明火。
1: 哦，那那边的地形呢？那边地形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吗？
0: 我觉得他们的那个海拔差是很明显的，从河谷啊到山头，因为他们的背质会变化剧烈，毕竟是一个垂直的生态，所以就造就了一个很丰富的狩猎，还有一个采集资源的一个地方。
1: 那现在那边听起来应该是河接台地的地形吗？
0: 你很聪明，我觉得你地理学很好。
1: 还不错，还不错。
0: 那这个呢？这个地方呢，就是他们本来住的地方是坐落在河流的平坦的台地上，也就是地灵跟人类共同去耕种小米的一个现场。
1: 哦，听起来很有意义耶，这个地方。
0: 对，没错。
1: 那接下来呢？这个圣地的属性对于族人来说是有什么特别的吗？因为像一开始有提到说我们的火是非常神圣不能熄灭的嘛，在那个男子集会所那个时候介绍的时候有说到火是不能熄灭的。
0: 对，因为他们觉得火是祖灵的一个温度啦，所以只要提到祖灵的话，那就是很神圣很不可侵犯的一个东西了。那族人对此就会保持着一个很高度的敬畏，他们没有办法允许有人在这边任意的嬉闹啊，或者是有其他不敬的行为哦。
1: 那这个提醒大家啦，去这个地方的话还是要小心一点，毕竟那边有很多的火嘛，而且要请一个确认可以 当地的向导去帮你带路，不然你可能会迷路，要小心一点。好，那我们聊完这个纳马夏一个比较震撼地形，你可能会觉得说这个地方是很硬派的，
0: 硬派，
1: 但其实在那边卡纳卡富族的人是非常浪漫的哦，他们把对于这片土地的感谢通通去塞进了我们的食物里面，所以接下来要介绍几样美食，保证让你对于这个 族群的分享精神大改观哦。
0: 第一个要介绍的是看起来听起来真的很好吃的食物，它叫做炭香螃螃蟹粉汤
1: 哦，螃蟹汤哦，它的螃蟹是海边的螃蟹吗？
0: 嗯，就是溪里面的螃蟹
1: 哦，所以是溪蟹。
0: 然后而且是特定，一定要是男子贤溪的溪蟹。
1: 嗯，
0: 那在他们的那种古老的神话中呢，它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螃蟹呢，曾经在洪水时期去协助族人，而且在少女巫苏的传说中也有提到，它是巫苏指定要家人去祭献的一个祭品哦。
1: 嗯，听起来很有趣呢。那它的食材和功法的话，应该刚刚说的就是主要食材是男子纤细的溪蟹嘛？那应该还会有，既然是汤的话，应该会需要一些勾芡的东西吗？因为螃蟹的汤通常都还蛮稠的。
0: 对啊，我们刚才不是有说到它名字叫粉汤吗？所以就是会有一些粉粉的东西。那这边用来勾芡的东西就是地瓜粉，他们会把溪蟹煮出那个鲜味后，然后加入调开的地瓜粉水去进行重度勾芡，让它形成一种勾勾的粉汤的状态。
1: 嗯，
0: 那勾芡的目的有一个是保温
1: 哦，就是要把，第一次听到这种
0: 说法，就是要把那个鲜味锁在汤汁里面，这样就会觉得我好像吃很饱的感觉
1: 哦。有可能，因为毕竟淀粉类就是会比较有饱足感啦。
0: 嗯，那汤桶呢就会有一点微微的浑浊，呈现一个琥珀的颜色，而且会带有很明显的那种炭火味。
1: 嗯，我觉得我下次去那边一定要试试看这道美食，听起来真的很好吃欸。
0: 对啊。
1: 好啦，那 下一个要介绍的一个食物呢，就是我们的粉椒年糕啦。这个粉椒年糕呢，是纳马夏区的一个特色，也是我们卡纳卡纳富族的特色。那纳马夏区在台湾是一个优质粉椒，就是 一种芭蕉的主要产区。早期族人就会为了因应一些长途的狩猎还有山林劳动的需求，就研发出了这个保存期很短但是熟透的粉椒，还有粮食结合的方法去制作出这份甜点。
0: 那对他们来说呢，它比较像是给猎人的补给品，嗯，因为粉椒就可以很快速的提供能量啊，然后糯米会去提供那种饱足感，嗯，而且冷掉过后听说口味又更佳，很适合随身携带。
1: 对耶，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呢。
0: 那主要的食材呢，就是糯米跟熟透的粉椒，然后他们的熟透的就是那种越黑越好，要那种超熟的过熟，
1: 有点烂掉的感觉。
0: 我觉得他们有一点就是把那个东西不要浪费，秉持不要浪费的精神，然后拿来加工。
1: 嗯，而且这个年糕最特别的地方是它带有一种独特的天然果酸，质地会比一般的年糕更为扎实，而且具有韧性。随着放凉时间的增加，它的果香还有米香就会结合得更深，它就会变成类似一种法式水果软糖的浓郁质感。
0: 那我觉得就是粉椒年糕啊，这种带有果酸的口感，就感觉好像我们现在可能很流行的一些法式的甜点欸。
1: 嗯，真的有一点像欸。
0: 那我突然想问一个 Yuki 一个小插曲啦，
1: 什么？
0: 就是如果你觉得我们把粉椒年糕带去淡水的老街卖的话，你就会变排队名店吗？
1: 我觉得会。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好像在淡水比较没有看过这种店，还是其实是因为我太少出去旅游了。
0: 我觉得有可能是你有点宅。然后我是觉得因为粉椒年糕听起来就很特别很酷，所以大家可能都会想说嗯，好像没有听过，好像可以去试试看这样子，嗯，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真的有店这样子开在淡水老街的话，我会自己想要去尝试看看。
1: 好啦，虽然分享完这些有趣的食物以后，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要进入尾声了。那听完这些历史还有一些故事，不知道你心里是不是有多了一些温暖，或者是说对于这片土地有一些新的想象。
0: 好，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Molly。
1: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Yuki。
0: 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听到部落，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0: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1: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2: 快打开收音机，
0: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1: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哈哈。
3: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非请勿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哦，前面的车是乌龟哦，嘿嘿，看看我精湛的钻车技术，我钻，我钻，我钻。
7: 妈妈，为什么那辆重机可以上快速道路，而且还在那边钻来钻去的蛇行啊？
8: 因为重机在快速道路上行驶的权利和汽车是一样的啊，但是它刚刚到处钻空隙跟蛇行就是违规的。不但会造成其他人的行车危险，还会让大家觉得重机骑士都是飙车仔。你看，才刚说完就被警察拦下来了。
6: 年轻人，很会钻车嘛，再钻啊，我直接送你一张违规单。
9: 骑乘排气量超过 250cc 的重型机车可以行驶快车道及快速公路，行驶规定和小型汽车相同，违反规定者将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的罚锾。淡江之声关心您。
10: 现在时间下午3点，小兔子蹦蹦跳，吃点水果补充能量吧。啊，对了，千万不要忘记多多补充水分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买火柴吗？有没有人要买火柴？
1: 魔镜啊魔镜，谁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2: 午夜十二点了，魔法要失效了。
3: 你有没有觉得小时候的童话，长大以后再听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4: 有些情节现在听起来根本比现实还不现实，当初却觉得很浪漫呢。对了，我们上次说到哪啦？
3: 别急，听下去就知道啦。
5: 童话不童话，
4: 欢迎你坐下来听听故事，
3: 也听听你自己。
2: 欢迎来到淡江之声 FM88.7，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童话不童话，我是柳柳，
4: 我是安静。今天的故事跟以往有一点不太一样。哦，
2: 怎么样个不一样法？
4: 它没有浪漫的爱，
3: 没有魔法，没有会唱歌的小动物。
2: 没有浪漫的爱，没有魔法，没有会唱歌的小动物，那这还叫童话吗？这跟我认识的童话不一样。哎、欸，
4: 没错，非常不一样。可是它就是童话，
2: 而且好像也没有会懂小动物唱歌的公主跟王子，对吧？
4: 没错，但是它却有一座巨大的别墅、一把特别的钥匙，以及一段非常危险的婚姻。
2: 听起来是比较阴森，或者是比较有一点神秘的感觉的一个故事。
4: 对，其实我觉得它算是有一点恐怖，如果小朋友听的话。
2: 哦，如果说之前的童话我们有聊到一些什么爱情的幻想啊，那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爱情里面的红色警讯。
4: 没错，是一个让人一听名字就会有点发毛的男人。
2: 那我们马上进入第一个单元，话说从前，来迎接这个令人闻声色变的蓝胡子。
4: 灯光 OK， 氛围 OK， 你准备好了吗？
3: 我们这样坐在一起，好像真的就跟从前一样耶。快点把书拿出来啦，
4: 我看看哦。小美人鱼、白雪公主、三只小猪，
3: 还有豌豆公主跟青蛙王子，哇，都超怀念的耶。我真的有选择障碍啦。
4: 不然就读这本吧。
3: 好啊好啊，我等不及了。
4: 那我要开始咯。话说从前，
2: 从前有一位拥有巨大财富的贵族，他的地位高，生活奢华，城堡里面满满都是好精致的收藏跟金银财宝。可是呢，他有一个让所有人都退避三舍的特点，他有着一长撮的蓝胡子，这让人们都觉得他好奇怪哦，又很阴森，所有的女人跟姑娘看见他都躲得远远的。
4: 蓝胡子的隔壁住着一个贫穷人家，有两个非常漂亮的女儿。蓝胡子对这位母亲说，他想要娶他的一个女儿作为妻子，哪一位都行，由母亲来选定。可是两个女儿都不愿意，他们互相推诿，因为谁也不肯嫁给一个长着蓝色胡子的男人。而更让他们感到害怕的是，他已经娶过好几个妻子，而这些妻子却一个个都下落不明。
2: 哇，但是蓝胡子他为了要展现自己亲切跟慷慨的一个个性，又邀请了两姐妹到城堡来参加舞会。很华丽的场景，还有无尽的财富，渐渐的让两姐妹戒心松了下来。最后是妹妹点头了，她希望一直希望可以摆脱贫穷，而蓝胡子正好可以给她梦寐以求的生活。结婚之后，她享受着奢华、受人侍奉的那种感觉，好像从此真的就能够过上幸福的人生。
4: 一个月以后，蓝胡子对他的妻子说，由于要做一笔重要的生意，他必须到外地去一趟，至少需要六个星期，因此把整个别墅所有的钥匙都交给了妻子，其中一把特制钥匙看起来却格外贵重。
2: 蓝胡子告诉他的妻子，这些钥匙呢，可以随意的打开任何房间，也可以邀请朋友来家里面， 但是城堡下面那个最隐秘的配置特制钥匙的房间绝对不可以打开。妻子也发誓说自己绝对不会那样做，于是蓝胡子就离开了。
4: 蓝胡子一走，妻子便开始尝试每一把钥匙去开启每一扇门，眼前繁华的让她惊喜又陶醉，欣喜地穿上了房间里面更多的华丽的衣饰以及金银珠宝。直到最后，探索秘密房间的好奇心越来越强烈，强烈到她连探望的姐姐怎么劝都阻止不了她。
2: 真的就是很好奇啊，那真的好想打开，怎么办？最后妻子还是拿着钥匙打开了那道不能打开的门。这一开始她什么也看不到，因为门窗紧紧地关着。在适应灰暗的光线之后，她发现地上布满了血迹，血迹上印出了好几具挂在墙上的女人尸体，她们都是蓝胡子的前妻，是被蓝胡子一个个杀死的。
4: 妻子吓了一跳，手上的钥匙掉到地上，沾到了鲜血，怎么样都洗不掉，而鲜血甚至染红了身穿的衣裙。她定了定神，捡起钥匙，重新锁上门，回到自己的屋子，找到姐姐，商量着要逃走。
2: 没想到蓝胡子提前回来了，尽管妻子已经连忙换上一身洁白的服装，装作乖巧，而且没有事情发生，蓝胡子还是要求妻子将那个特制的钥匙放在他手中的白手帕上。然而一放上钥匙，血迹就蔓延开来。
4: 蓝胡子知道妻子查看了那个房间，就如同他的前妻们背叛自己一样，立刻就要杀他。妻子哭着求蓝胡子让他做最后一次的祷告，蓝胡子答应了。他便赶紧和姐姐一起跑上高塔，把门反锁，一边祷告一边祈求奇迹发生。
2: 而就在蓝胡子破门而入的那一刻，妻子的两位兄长赶到了，他们拔剑杀死了蓝胡子，终于结束这场噩梦。由于蓝胡子没有别的亲人，所有的遗产都归给小女儿继承，他把部分的财产分给家人之后，自己找了一位真正的绅士结婚，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蓝胡子的故事啦。这个故事我真的是完全不会想象说它是一个童话、欸、
3: 真的，而且我觉得是主要情节就是比较血腥暴力
2: 哦，就是跟我们想象中那种很美满的样子不太一样。
3: 对，虽然最后那个妻子就小女儿还是找到一个真正的绅士结婚，但看到这个完全是噩梦吧，我觉得一辈子都忘不掉。
2: 对啊，大部分的内容啦，蓝胡子它其实是由法国诗人夏尔佩罗所创作的童话。哦，这个名字好像有点熟悉哦。
3: 耶、yeah, 又出现了我们的佩罗。
2: 没错，那这个蓝胡子呢同时也是故事主角的名字啦。
3: 嗯，
2: 除了佩罗的书籍呢，蓝胡子它也曾经被收录在格林童话的第一版里面，但是第二版之后就被删除了，是为什么啊？
3: 可能是因为太血腥了吧。
2: 哦，也对，
3: 因为格林童话好像第一版就是有蛮多这样子比较腥膻色的童话，然后被家长们批评之后就改版了、
2: 嗯、啊，所以还是要给适合小朋友这样子，就有稍微做改版或者是删除。
3: 没错没错，那我觉得有一个比较毛骨悚然的小彩蛋，就是蓝胡子其实是有人物原型的。
2: 人物原型你是说现实生活中的杀人犯吗？
3: 对，而且他的身边的关系人你一定听过，叫做圣女贞德。
2: 哦，我知道，就是那个被火烧的那位。
3: 对对对对对，那蓝胡子的蓝本就是这位圣女贞德他的忠实战友，叫做吉尔德莱斯。
2: 嗯，
3: 那他是英法百年战争时期的法国元帅，也是很著名的黑巫术师，很酷。
2: 真的蛮没有想过啦，就是这样的一个民族英雄他会变成杀人犯。
3: 对，那我们来说说就是这个吉尔他的人生故事好了。就是吉尔啊，他在外祖父的监护下面长大，并且他通过联姻啊大大的增加自己的财富，
2: 变得很有钱。
3: 没错，然后他赢得了当地公爵的青睐，而且也被
4: 法国的朝廷接纳了。那吉尔他是最早去参加征德队伍的将领之一，在所有的战役中都有出色的表现。
2: 听起来蛮顺利的啊。
4: 对啊，他在这个时期都还是会被人民会说，哇，他真的是民族英雄，百战百胜那一种，
2: 人生胜利组。
4: 对对对，但是有一个他人生的转折点，就是征德被俘了，被俘虏了。对，征德被抓走之后呢，这个吉尔他就埋头研究了炼金术，然后他希望会用一些血液啊去发现炼金术的秘密。嗯，然后同时他还很崇拜撒旦，然后祈求魔鬼可以赐予他学识啊、权势还有财富。
2: 就等于说有点失去了自己的老大，然后开始走一些邪门歪道的感觉。
4: 对，我猜有可能是觉得说连征德这么厉害的人，然后他都会遭遇到这么不好的结局，所以他可能有一点
2: 害怕。
4: 对，然后也
2: 害怕说自己可能会不会被抓或者是怎么样。
4: 对，然后是不是也有可能是跟那种啊战争可能创伤嘛，因为他自己杀了很多人，所以他有一点心理的阴影之类的嘛。对，然后在他着迷于这些邪术的期间，哇，很夸张，虽然我刚刚讲阴影，但我觉得他不像是阴影，可能是一种精神疾病，就是他把大约300名以上的儿童折磨致
2: 300名以上。
4: 对，而且还有别的文献指出其实是有更多的孩童，然后大部分都是男生男童这样。
2: 哇，还有特定的性别哦。
4: 对，就是男生小朋友，然后就会被他带走，然后可能是好像是他研究的那种术法术，就是需要一些儿童的
2: 祭献那样子的概念。
4: 对对对，对，我觉得超可怕的。
2: 哇，真的是让人家很难过。
4: 对，而且很难想象是300名以上。
2: 300名以上，我现在完全没有办法一个概念想象有300个小朋友出现在我面前是大概有多少。
4: 对，真的超可怕。然后最后这个吉尔他是在1440年9月就被捕了，然后就是带去审讯，然后最后宗教法庭就是谴责他为异端。对，
2: 异端是什么意思？
4: 异端就是宗教法庭啊，就是说你就是不是我们这一类人的那种感觉，那种异端。
2: 就等于说
4: 异教徒的感觉吧，
2: 他有点叛变的感觉。
4: 对对对对对，
2: 有叛变意图。
4: 对，没错。然后最后判他谋杀罪，然后是被施以绞刑处死的。
2: 哇，我真的是现在才了解为什么蓝胡子他是童话原型的人物，这么根本已经是恶魔等级，这个太童话了，
4: 真的超可怕的。因为
2: 好魔幻的故事哦，
4: 就是，真的超魔幻的。而且吉尔他其实就是在着迷邪术这些期间一直很苦恼，召唤不出恶魔，就他散尽了家财，找了各种方法想要去什么画一些法术啊阵法去召唤出恶魔，结果根本不用召唤。
2: 不是，我觉得可是他这个原型的故事就很适合拿来翻拍成电影了。
4: 我觉得很适合。
2: 因为他自己就是恶魔啊。那既然蓝胡子是吉尔这个人生命史为灵感的故事的话，那他现代我们有没有一些蓝胡子这个故事所衍生的一些其他的作品？
4: 其实有，而且令我很意外就是蓝胡子的衍生作品，我觉得现代人应该大部分都知道，都蛮新颖的。
2: 认真，连那种我不太看电影的都会知道吗？
4: 你等下听听看，搞不好会有你知道的。
2: 好，
4: 就首先第一个就是有看动画的人，就是 Fate Zero 这个动画，想必是对吉尔这个角色不陌生，因为这个角色他登场的时候就有说过，可以称呼自己为蓝胡子。虽然他可能不太算是蓝胡子的衍生吧，他可能就是以吉尔为原型创作的角色，然后这个角色称呼自己叫做蓝胡子。对对对，然后这个动画他这个角色设定也是一样，是不断去杀害孩童，是一个很邪恶的存在。
2: 哇，这个我比较陌生，动画领域我比较没有看过。
4: 这一部我也没有看过，但是影视作品我觉得就算没有看过一定也会听过。叫做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
2: 我知道，
4: 你知道
2: 这个？我真的知道。
4: 你真的知道？
2: 对，文稿没有 C， 这个我真的知道。
4: 超好笑。你是看过吗还是你是听过？
2: 我看过，而且我看到哭。是韩国的剧对不对？
4: 对，是韩剧，
2: 就是由金秀贤跟女主角是什么忘记了，
4: 我只知道它里面角色叫做高文英吗？
2: 好像是，
4: 但是我忘记演员叫什么名字。
2: 但是就是我真的觉得那部作品很推荐大家去看，我觉得很好看，
4: 它在我的清单里面。
2: 我看到哭，我记得我那时候是高中的时候，然后那时候看到这部作品我真的是好激动，我就觉得哇，原来一个影视作品可以做成这样。
4: 好好期待之后去 看
2: 这部剧。他女主角高文英她就是有一个反社会人格障碍的一个人气童话作家。然后在第6集的时候有出现类似蓝胡子的故事啊，就是 隐喻，有点暗喻高文英的这个家庭背景嘛，把他跟蓝胡子比喻成自己的妈妈。
4: 哦，
2: 对，就等于说蓝胡子是他妈妈的这个角色。
4: 嗯，
2: 然后有一个很强烈的控制欲，想要把高文英一直关在他的房子里面。
4: 嗯 嗯, 嗯，
2: 让他不能跟别人接触，只能够在高台上面看着外面，然后地下室就像是一个禁地一般的存在。就是尽管长大以后再一次住回这个灰尘遍布的城堡，但是地下室的存在仍然是囚禁着他，然后会让他不断的做噩梦啊，梦到死去的妈妈想要把来拯救他的人全部杀掉，就等于说没有想要让他可以获得这一生有一个幸福美满的结局的感觉。
4: 哦，可是我不太懂为什么妈妈会这样，她就只是对很强烈的保护欲吗？就是跟我们之前上一集长发公主一样，就是妈妈不想让她接触外界。哦，
2: 剧情我好像有点忘记了，
4: 毕竟蛮久以前。
2: 对，反正最后就是金秀贤也是出现，
3: 啊，
2: 然后
3: 拯救他，
2: 等于说给他的生命有一些不一样的概念跟火花吧。
4: 嗯，我记得我有看到照片，就是好像高文英就女主角她在做噩梦，就是她还在那个房子里，但是就是有男主角的出现，
2: 嗯，就是有给她另外一个方向，然后成为她一个救赎的破口这样子。
4: 嗯，所以这个哇，将童话改编成影视题材就好精彩哦，
2: 真的
4: 没有想过。
2: 推推，
4: 对啊，而且女主角就是人气童话作家，
2: 对，
4: 所以她其实常常会用童话来比喻。
2: 嗯，这里面有一些她写的东西跟很多画面，我觉得都是蛮值得去看的
4: 啊。好诶，那我们就推荐大家去看哦，我自己也找时间去看看。
2: 嘿
4: 嘿，那还有一个沿用蓝胡子故事的作品，大家一定都知道，是一首歌
2: 哦。歌曲也有哦。
4: 对，歌曲哦，是韩国女团 Les Seraphim 的单曲，它叫做夏娃赛基和蓝胡子夫人。
2: 是蛮新的歌吗？
4: 对，蛮新的。你应该听过，只是因为那个英文很长，有时候我怕我自己念出来有点怪怪的，
2: 哦，
4: 所以我就
2: 好，我等一下下播去听。
4: 对，等一下下播去听。那这首歌就是用歌名的三位女性角色去强调去打破禁忌的意义，这样。
2: 像是夏娃是圣经中他吃了禁果的那个人嘛，
4: 嗯嗯，对。
2: 赛基的话呢，就是我印象中是希腊神话里面打开一个不该打开的黄金盒子的女神。
4: 嗯
2: 嗯，那蓝胡子夫人就是我们今天童话的主角啦，发现丈夫有藏地下室秘密的一个女性，这样子。
4: 没错，那这首歌感觉就是在实践，就是女性不需要去接受他人宽恕。然后很符合 Les Seraphim 他这个团体，就是那种无所畏惧的概念，
2: 就是我为我自己而生的感觉。
4: 对对，没错。所以我自己很喜欢这首歌。其实我讲它其中三个字，你可能知道，蹦蹦蹦，
2: 完全
4: 不
2: 知道
4: 吗？
2: 完全没有，
4: 真的，我觉得你哪次听，你就会知道我这个蹦蹦蹦是什么意思。
2: 好，而且。真的很荒唐，而且我发现这些动画、影视啊，还有歌曲，都是用蓝胡子的故事来表达，或者是呼应不一样的理念。
4: 嗯，
2: 像是 Fate， 它是用蓝胡子表现一种很纯粹的恶，虽然是精神病，但是没关系。这部剧呢，它是一个表现控制欲极强的母亲。
4: 嗯，
2: 那歌曲就是刚刚 Les Seraphim 他们的那个那首歌嘛，是象征摆脱性别刻板印象的一个禁忌，所以他们都是从蓝胡子去其中不同的切角去写这个作品。
4: 对，所以这也是很有趣的地方，就是一个童话居然可以用这么多元的诠释方式。
2: 嗯，
4: 那我们今天呢，想要探讨的是蓝胡子的另外一个面向，一个看似完美的另一半，有可能是危险伴侣的表象哦。
2: 哦，真的假的？到这边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下，那等一下再进入第二单元茶话时间，来聊聊感情中的危险伴侣。
5: 广播电台哪台好？
6: 淡江之声一定好。
5: 新闻专业哪台好？
6: 淡江之声一定好。
5: 广播节目哪台好？
6: 淡江之声一定好。
5: 淡江资讯哪台多？
6: 淡江之声一定多。
5: 最专业的新闻资讯，最丰富的节目内容，就在淡江之声 FM 88.7。
7: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8: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9: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7: 啊，专业！
9: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7: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8: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9: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8: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0: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兰喜台湾郎 Season 2》。
8: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
7: 重播时间则是在星期三下午3点到4点，以及星期日晚上8点到9点。
10: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兰喜台湾郎，因为兰喜台湾郎。

0: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童话不童话，我是六六，
1: 我是安静。
0: 刚刚我们分享了蓝胡子的故事，还有现代跟蓝胡子有关系的一些衍生作品。
1: 那你听完蓝胡子的故事有什么感想吗？
0: 哦，哇，我觉得很哇哦，还真的蛮压抑的。
1: 对啊，蛮压抑的。那如果你是这个妻子的角色，你会去打开那个门吗？
0: 我觉得难免吧，因为我是一个很，我真的就是一只猫，就是真的是充满好奇心，然后人家越说不能干嘛，我就越想干嘛的那种人。
1: 哦，我懂，你说是猫，就是譬如说我放一个水杯在桌脚，
0: 对，然后你不可以碰它哦，
1: 不可以碰，然后六六就直接
0: 碰，然后就我就把它打翻了。怎样？你想怎样？我就看打翻能怎样啊。
1: 所以说，六六，你千万不可以开这个门哦！啊，我要先出门，六个礼拜之后回来，你千万不可以打开哦！我一走，马上打开。
0: 对对对，哎、欸、哎、欸，我这样公开公布这个秘密，会不会以后大家来骗我？从此六六就是一个诈骗大户，这
1: 样。对啊，没有，就是越想要六六去做什么，我们就越跟他说，你千万不可以去做、
0: 哦，唱反调就对了。
1: 对，唱反调，然后他就讲说，我一定要去做做看。
0: 对，我就好啊，我就试给你看。
1: 对、啊。而且我觉得真的、啊、就尤其是像这种情况，你跟小朋友讲说，就是妹妹啊弟弟啊，你千万不可以这么做哦，那就小朋友就越想干嘛。
0: 对啊，其实我觉得小朋友心里都会有一些这种想要去做的冲动，
1: 对，
0: 只是看他能不能克制，或是能不能压抑住，或者是有被威胁什么的。
1: 对，不过还好最后就是这个妻子还是有被他自己的哥哥救下来了
0: 哦，
1: 不然真的很可怕耶、欸、完全没有。
0: 对啊，还是可能他如果会变，这个故事如果会被编写进童话里面，可能是要警告小朋友说，就是好奇心这个东西可能真的会害死一只猫
1: 哦。所以你刚刚猫比喻其实有这个意思吗？好奇心害死猫，突然讲讲自己发现。
0: 我不知道，但是就真的很多人都说我很像猫。
1: 确实蛮像的。那你今天穿黑色就像一只黑猫，喵喵，然后就蹦。
0: 太突然了，
1: 超爽。那我觉得最让人细思极恐的，其实不是指那间小房间。
0: 嗯哼，
1: 对，虽然它也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一打开就哇血淋淋的，哇吓死人了。
0: 对啊，真的，我如果看到那个画面，我真会吓死。
1: 我有那种什么创伤症候群，
0: 我会 trust， 我出去完全应该有一天会不讲话。
1: 对，然后譬如说每打开一个房门，那脑中就闪过那个画面。
0: 嗯，我记得我小时候超不敢看这本书，童话故事，因为那个时候我一打开，然后想到，因为它的画面会画得很阴暗
1: 哦，对，然后会有很多蓝蓝的画面，
0: 对对对，然后很多扇门，然后就觉得、嗯、哦好恐怖哦，然后就我那本书最后好像没有读完。
1: 所以你其实小时候就有看过这一本童话书这样？
0: 有，我有看过这本童话绘本、哦、但是它被我尘封在我房间的可能某个角落。因为太可怕了，
1: 真的太可怕，小朋友真的是看到会做噩梦。
0: 对啊，
1: 那我觉得最可怕的其实是在就是蓝胡子他在结婚之后，他在、嗯，就是在贫穷家庭成长中的妻子面前，他塑造的形象应该说对那个妻子来说是完美的、
0: 啊、
1: 就是很慷慨，然后在生活上面所有的方面都是给他最好的，我的钱你随便花，金银珠宝你随便带，
0: 蛮好的耶。
1: 对，然后也会跟妻子说、哦、如果你觉得无聊的话也可以常常带朋友来玩啊，就是蛮贴心的，
0: 蛮理想的对象啊。
1: 对对对，
0: 听起来蛮理想的。可是其实这样对妻子而言是一个完美的包装、嗯、但是很多危险关系里面的第一步通常都不是暴力开始，
1: 嗯，
0: 而是用一种很美很有魅力啊，然后很贴心，然后对你很好很慷慨，让你觉得说哎、欸、哦这个人不可能啦，他怎么可能会伤害我的那种感觉、
1: 嗯、
0: 不管是物资上或者是心灵层面给你非常多的一个情绪价值或者是一些很有用的东西。
1: 嗯，
0: 这种优秀的条件就会让人家很难想象说啊，我离开这个人之后我该怎么办、
1: 哦、就他会失去就是自主生活的
0: 能力吗？对，会有一种依赖的感觉
1: 啊，
0: 就是让你一步一步掉进去那个陷阱，
1: 然后再也离不开他，然后他不管怎么样对待你，然后你也都会觉得他还是很好、
0: 啊、就觉得说怎么可能，你在骗我吧，就像人家跟你讲就 啊怎么可能，
1: 怎么可能，他就算有伤害我，但是他本来还是一个很好的人。
0: 对啊，他这个伤害可能也只是为了我好吧。
1: 哇，这个感觉就是真的是被操控或是洗脑之后会说出来的话，
0: 这真的是就是进入邪教了。
1: 也是一种邪教。
0: 对。
1: 那扇不能打开的门，很多人都会觉得，像就我们自己会觉得啊，好奇心太强，好想打开，但可能不是这个童话的重点，因为那扇门可能象征就是危险伴侣可能会有一块是你不能问不能碰的秘密，可能它的底线吧。
0: 哦，
1: 这可能是秘密，或者是说他不能接受，比如说我不能接受回家然后你没有煮饭给我吃之类的。
0: 哦，然后我一打开他就爆掉。
1: 对，他就爆掉。
0: 我只要一问到这件事情他就会爆掉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就会翻脸。
0: 哦，哇哦，这样很恐怖耶，
1: 超可怕。
0: 然后再把责任推回来你身上，就说都是因为你去开这扇门，都是因为你提到这个，所以我才怎样怎样怎样。如果你没有怎样的话，我就不会这样，是因为你不听话所以害我生气。
1: 对，哦，天哪，
0: 哇，所以我真的是，哇，我如果遇到这种人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1: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而且这感觉就是一步一步陷进去，你可能一开始没有办法立刻察觉到说他就是这样的人。
0: 对啊，然后你只要就是一顺从，就比方说他生气完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然后他就回到那个说啊，好啦，就是
1: Oh my God.
0: 我没有这样对你，我不是这样想的，那不是我的本意，
1: 对，
0: 我其实是很爱你的。哦，我天哪天哪，
1: 这样我觉得如果跟这样子的人相处久了，我会完全变得神经质。
0: 欸，会欸，
1: 会吧，
0: 会啊，就是会很敏感，然后会变得说我什么东西可以做可什么不能碰，然后人家只要有一点点小小反应，然后我就会觉得
1: 就
0: 对我们的感觉会放大 N 百倍的感觉。
1: 对，他可能一个眼神会想说是不是自己又做错了什么。
0: 对啊，
1: 就会很害怕对方是不是又会突然生气。那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觉得说啊，不行，我真的要离开这个人，我这样很痛苦。但是你又会想到对方那些某些地方很完美，
0: 哦，很好的地方。
1: 就比如说他生完气之后又说，哦，你只要乖乖听话，我就不会这么生气了，对不对？这种温情，然后你
0: 其实很爱你，然后你就会想到你们过去那些美好的回忆，你们在一起的时候的回忆。
1: 对，哇，然后你又离不开了。
0: 哎，这种生活真的好累哦，日复一日的。
1: 那你有被这样子，就是也不算这么极端，就是那种忽冷忽热的对待，你有经历过吗？
0: 开始哭，忽冷忽热，谁没有？
1: 确实，
0: 应该很多吧。忽冷忽热，不管在友情里面、爱情里面，或者是啊，家人可能比较还好。
1: 哦，对，家人可能还好一点。
0: 家人就是要么冷就是冷到底，要么热就是热到底。
1: 对，没错。
0: 可是我觉得朋友跟爱情就蛮长的啊。
1: 嗯，我自己是觉得遇到是友情的比较多一点点。
0: 哦，我自己好了，爱情了，因为我就是个恋爱脑。
1: 对，我知道。
0: 对，六六就是个恋爱脑，然后就是常常会因为可能有些行为会没有意识到说人家没有很喜欢，然后就会不小心碰到一些点。哦，嗯，然后可能对方就会比较下头一点，然后就觉得好像是时候要有一点距离了。
1: 哦，
0: 对，然后就有时候就忽冷忽热，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啦。嗯，可是蛮常遇到忽冷忽热的状况，
1: 就一段时间可能比较热络，但是又有一段时间好像突然好像又很久没有联络。
0: 对啊，而且我发现最近到后来，我自己是会有点害怕这种忽冷忽热的关系，然后突然冷掉的时候。
1: 哦，你说他一瞬间也没有忽热，他就是直接可能没有了，
0: 就是，应该说他没有消息就开始不太理我的时候，我会变得有点敏感，然后会去想说，我是不是有做错什么，或者是我会希望说，如果我有做错什么，
1: 你要跟我
0: 影响到你的话，对对对，你要跟我说，影响到我们这段关系的话，你要跟我说，不然我会觉得。不论是友情或者是爱情发生这种状况，友情也有啦，我前一阵就被人家断崖呀，
1: 就是断崖之后就不联络了，然后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想跟你继续当朋友，
0: 重点是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对他做了什么事情，
1: 没有说最讨厌，
0: 对啊，然后就很恐怖，然后就觉得说我如果有做什么的话你可以跟我讲吗？就是你少说给我一个理由，让我可以接受这段关系的结束，而不是说我们原本很好，然后什么东西都无话不谈。
1: 嗯，
0: 结果
1: 突然
0: 对，突然就冷掉，然后突然就跟我说，就没有什么也没说，
1: 什么都没，
0: 对，没有
1: 直接消失在你生活中，
0: 直接就是不读不回，然后直接拜拜。
1: 哇哦，
0: 我就觉得说，对啊，有事就讲嘛。
1: 对啊，我也是喜欢有事就讲的人，
0: 干嘛忽冷忽热呢？
1: 真的，尤其就真的友情，我也很常遇到这样子，就是。可能我讲了什么或做了什么对方不开心，然后他不说，但是我可以感受到他不开心，问了之后没事啊，
0: 超烦，
1: 没事啊，
0: 没事啊，超烦的。
1: 哦，然后就会开始就是忍了，然后他可能自己又处理好自己情绪了，然后开始说，那我们明天要不要去吃什么，或者这个好可爱，然后想一个好小
0: 那你昨天怎么样了？哦，没有啊，就那样。
1: 对，然后又带过，然后又继续可能日常的聊天之类这样。哦，
0: 可是在我们心里就会留下一点疙瘩，你不觉得吗？
1: 对，然后下一次可能在遇到可能某些类似情景的时候，就神经又绷起来，会不会又生气了？
0: 然后等于说问题根本没有解决。
1: 对，
0: 然后日复一日就是一直卡在那个点上在生气。
1: 对，
0: 然后我们也不知道你在到底在气什么。到底
1: 真的你的雷点到底在哪里？
0: 就直接说嘛、哦、如果不开心或者是哪里对方做的不好，我们就直接交流嘛，好吗伙伴？
1: 好
0: 吗？安静。
1: okay, 没问题，
0: 我们握握手。答应好，答应好。
1: 没问题。
0: 真的是耶、欸、我真的觉得这样精神跟情感的这样算不算一种暴力啊，这种操控？
1: 我觉得算了。而且我们刚刚讲的是友情嘛，那如果是发生在譬如说我跟你在交往，然后我常对你这样做、嗯、或你常对我这样做，我觉得它就是算一种家庭暴力了。
0: 交往就算吗？
1: 嗯，哎、啊，其实我有点不太清楚，但就是它算是一种，应该说在交往的时候这个行为算是，
0: 如果有同居的话吗？
1: 嗯，对吧，就是算是一种精神暴力。但如果我们是已经共组一个家庭的，我们有法律的约束的话、它就会算在是家庭暴力里面、对，那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就是110年对台湾妇女遭受到亲密关系之中的暴力，那有做一个全国性的调查发现，其实伴侣每五名妇女就有一个人是曾经遭受过亲密伴侣的暴力的。
0: 好普及哦。
1: 对，就有五名，其中有一个人
0: 就是等于说如果我们电台里面的所有女生都结婚的话，我们电台应该有差不多可能两三个人都有。
1: 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算。
0: 是这样吧。
1: 但是他的，对，他那个趴数比例就是这样写的。
0: 哇哦，
1: 虽然男性通报数量比较少，但是男性有可能遇到家暴，然后在各个这种家暴这种暴力形态当中，就是以精神暴力就是盛行率最高，有 16.76%。
0: 精神暴力是指
1: 就是譬如说一些给你心理上压力吧，包括我们刚刚讲的忽冷忽热、那有可能会有情绪不稳定或是给你施压，就是、
0: 就然后
1: 很难去形容那个情况。
0: 然后说就是比方说前面先对你不太好，然后后面再给你一颗糖吃的那种感觉。
1: 对，或者是给你一颗糖之后又扇你巴掌。
0: 哇哦，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议题有点太冲击了。而且你还给我写一个这个这么明白的数据，然后让我觉得原来周边有这么多人是经过这种事情的。
1: 对，而且其实应该说肢体暴力我们可能可以从一些伤口了解到，但是精神真的很难。
0: 哦，对啊，所以我觉得精神暴力它其实发生的时间点大多是在两个人独处的时候。
1: 对对对，
0: 所以这类型的暴力刚刚像安静刚刚说的比较隐秘一点、你不可能透过伤口或什么知道说哦，她今天其实昨天刚被她老公冷暴力。
1: 对
0: 对吧，所以外人也很难察觉啊、但这种心理状态的一些伤害还有精神压力逐渐的累积到了一定程度之后，真的是会崩溃、
1: 对，会承受不住
0: 到一个程度，真的会就崩、然后就我整个真的没办法。
1: 而且有可能譬如说这个丈夫或者这个太太，他可能在外面对大家表达就是说哦，我们感情好，我对你很好，但其实在家里又是另外一个面孔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该找谁去说。因为你可能假如说我跟你抱怨说哦，我丈夫他可能又对我忽冷忽热，然后他常常嫌东嫌西，但是又说就是他爱我，所以他才可以包容我这些缺点、然后你可能在你的视角上不会，我觉得你先生对你蛮好的、就是我觉得对这样类型的受害者来说是一个很无底洞，他可能会找不到浮木，
0: 真的
1: 很可怕。那尤其是现今社会大众对于家暴的印象可能是以肢体暴力比较为重心吧。对，因为就是最显眼的
0: 家暴。
1: 对，那精神暴力通常会被认为说哦，没有致命的威胁也没有身体的伤害而受到忽略
0: 啊，所以法律上来说也可能会有一点点
1: 难以去界定
0: 定夺。
1: 对，没错、所以这种通报案件有很多黑数，就虽然我们刚刚已经讲到精神暴力盛行到 16% 左右，那有可能是更多的
0: 更多的。
1: 对，就是正在遭受到精神暴力的人远远可能超过于这个数据、因为会蛮多是不知情或是没有上报，因为无法成立的、
0: 没有错。我觉得我们要先知道啦，精神暴力的形态是蛮多元的，
1: 没错，
0: 尤其最常见的就是言语暴力，施暴的人常常会讲一些很难听的词啊，骂你或者是贬低自己的伴侣这样子。除了言语攻击之外，精神暴力也会用其他比较隐晦一点点的方式出现，像是很经常性的指责 啊、怪罪或者是否定批评、拒绝沟通，就我们刚刚说的冷暴力、我不想处理这件事情、更严重的会出现恶意骚扰或者是威胁、胁迫、跟踪、监视这些情况，来达到控制伴侣的目的。
1: 对，如果我们上一集强法公主讲的是那种控制欲，那可能只是一个控制欲，但这个已经强烈到就是会让对方感受到那种精神冲击、精神压力那种。
0: 对啊，
1: 对。那我们有准备一个自我测量表，那这个是来自卫福部的季刊提供的，我们可以测验自己是不是身处精神暴力。
0: 如果有这些问题的话，就赶快就是请求法律的支援，或者是请求公家机关的保护。
1: 没错，因为为什么要这样的自我测量表，有可能就是你其实自己都没有办法发觉到你正在遭受到精神暴力、有没有这可能？
0: 对，不知道问题是最严重的问题。
1: 对，就没有发觉，可能觉得说那我这样子我的另一半这样对我可能是正常的。
0: 嗯哼，
1: 对，有可能会就是被洗脑到说没有办法发觉到我自己的这个情况是一个问题。
0: 嗯，
1: 那我们先来就来看看题目，就如果以下有一个选项以上是有的话呢，就需要再注意自身状况，然后像刚刚六六讲的要拨打113保护专线。
0: 嗯哼，
1: 那首先就是另一半就是会常用言语侮辱你，或者是让你觉得很糟糕。
0: 哇、好，
1: 对，
0: 我目前没有另外一半，所以没有这个问题。
1: 我目前也没有这个问题，但收音机前面的你可以听听看
0: 朋友啦，朋友，
1: 对，朋友
0: 或者是家人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1: 对，
0: 是是，
1: 也可以帮周遭的身边的朋友们就是注意一下。
0: 对
1: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另一半会不会常在其他人面前去贬低你？
0: 就是说啊，你很不好，就是
1: 对
0: 哦，不要穿那么露啦，你身材又没有很好，
1: 对啊
0: 什么的，
1: 或者是在别面说哦，你也知道啊，我男朋友就很笨呐、的这种，
0: 好常听到这种话，
1: 有可能是开玩笑，但如果是真的很认真这样讲，就要注意一下，你是不是在贬低你的男朋友啊？
0: 哦，可能有点这种情况在了。
1: 对，我这突然想到，我一个朋友，她的男朋友就是她最近要升研究所，压力很大，然后常常她的男朋友在外面是爱面子的那一种人。但是他一回家她就会说男朋友跟女朋友就是两个人的科系不一样，然后男朋友会说我这科系就很难，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读的话你肯定不会读的比我好啊，所以你就比我笨啊，类似这样子的话。
0: 很过分欸。
1: 对，就但是他在外人面前就是那种唯唯诺诺，然后什么事就好好先生那样，但一回家就会把脾气都撒在女朋友身上。
0: 安静是吗？
1: 好突然，
0: 突然 Q 到。
1: 但是我觉得我不会像那个男生，这太过分了吧？有什么毛病啊？
0: 好啦，那第三个呢，就是另外一半会想要随时要知道你的行踪，让你感到很有压力。
1: 没错，那第四个就是另一半常常因为你跟其他异性说话而生气。哦，我没有想到这个也会是那种精神控制的那种测量表里面的内容。
0: 哦，你说因为
1: 异性
0: 说话然后生气吗？
1: 对啊，
0: 我觉得有啦，有那种控制欲的感觉在。
1: 哦，对啦，你不可以有其他异性朋友，你说一句话，你有什么跟他讲话？
0: 对啊，对啊，对啊，这个有一点控制的感觉
1: 在。对，有点控制，
0: 所以可能也是前兆，要留意一下，听众朋友。那第五点呢，就是另外一半常常故意做出让你惊吓或者是恐惧的事情。
1: 哦，丢东西吗？或是
0: 比方说对你叫啊，就啊。
1: 那你这样叫是蛮可爱的。
0: 好，谢谢。
1: 土拨鼠叫啊这样。
0: 我们电台很多只土拨鼠。
1: 对啊，好可爱，好喜欢哦。
0: 每次大家压力大就开始大叫。
1: 说发压力的
0: 方式。我们是不是也要勾一下这个表？
1: 对啊，但是我们是我没有，我们不是以惊吓对方为目的。我们是以
0: 抒
1: 发
0: 情绪。
1: 超好笑的，
0: 但就是要以不影响到别人的情况下，如果他有影响到你的情绪的话，你就要留意他是不是可能有机会是对你有精神暴力。
1: 对，譬如说假设六六很常就啊，然后我常常会被他这个啊吓到，觉得六六很可怕的话，那我就要勾这样。
0: 对，然后重点是六六还知道说安静已经被吓到了，然后
1: 还
0: 一直
1: 对他
0: 大叫。
1: 对，谢谢这个举例。
0: 对，
1: 很好笑。
0: 那最后一个就是另外一半常常会疏忽你或者是冷漠你的时候啦。
1: 没错，就常常不处理任何感情中发生的事情。
0: 哎，真的现在 感情状况中感觉越来越多这个问题存在。
1: 对，
0: 大家好像有时候会懒得沟通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冷漠有的时候是让一段感情发生更多间隙还有距离的机会。
1: 对，
0: 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在身处任何关系还有跟任何人建立情感连结的时候，多多留意一下自己的心理状态啦。那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不要走开哦。

0: 再来一场好了。
1: 等下十二点了，不要再玩游戏了，赶快去睡觉。
0: 哦，知道了。
1: 早点睡，晚安。

0: 怎么已经三点了？
1: 长时间熬夜容易增加心脏负担，降低免疫力，甚至引发慢性疾病。请适时休息，保护身体，也保护生命。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台湾每一年浪费的物资相当惊人，浪费掉的食物堆起来，等于是高达70座的台北101。
3: 天哪，人类真的很会浪费食物耶。
4: 但是也有些慈善组织，像是食物银行，他们会收集爱心物资，也会抢救即将被丢掉的食物，再重新分。

0: 是安静。
1: 刚刚我们从忽冷忽热的态度连接到精神暴力啦。那回到蓝胡子的完美人设，很多人常常会容易遇到所谓的渣男渣女，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什么相同的契机，相信对方营造出来的完美。
0: 没错，那这样的完美其实不是偶然哦，它有时候是一套有模式的手法，已经程序化有 SOP。
1: 哎呦喂，
0: 没错，就是
1: 这么厉害，
0: 这么厉害，就是这么厉害。从一开始的贴心、理解、无微不至，到后面会突然翻脸、责怪你，让你怀疑自己。那这一整套就成为了一种情感操控，
1: 俗称的拿捏。
0: 没错，拿捏你，掌控你，
1: 不是单纯的对你忽冷忽热这样子，就是让你先习惯那种被爱的感觉，再让你去害怕被丢掉、被失去的感觉。
0: 没错，那接下来就要来带大家认识，就是感情中另一种很常见，但大家不一定都会意识到的操控方式，叫做 PUA。啊，
1: 熟的啦 ，PUA。
0: 熟的嘞。
1: 最近我们常常都会听到这种用语嘛 ，PUA。
0: 对啊，然后最后演变成我什么我要 A B C
1: 什么啦。A B C
0: 滥用，滥用这个词。
1: 因为其实最早它是源自于西方来的，最主要是应用在感情的领域，指一群学习如何去吸引异性的搭讪艺术家 （pick up artist）， 如何提升自己的社交技能和吸引力。哦，听起来好抽象啊。
0: 好抽象，就是可能就是你在中山或是哪里，然后遇到会那种
1: 搭讪，被搭讪，
0: 对，然后
1: 所以他们自称搭讪艺术家，
0: 对啊，然后可能还会开
1: 什么意思
0: 开这种课，哇，你上了我这个 PUA 的课程，你就会成为搭讪艺术家。哎、欸，其实这个名字听起来蛮酷的。
1: 我要出去，不可能给我推这种课程，
0: 但是就很多笨蛋会相信这种课程
1: 哦，然后到外面傻傻的，
0: 对，然后也会有很多笨蛋去相信使用这些技术的人，真的有用，对。其实还是会骗到一些人哦，
1: 怎么可以？
0: 因为现在 PUA 的技巧其实已经逐渐转变成为就是利用心理操纵来影响他人的方式，就是会透过一些互动的技巧还有策略来增加自己在异性之间的吸引力，然后让对方在自愿的情况下进行互动，所以就引导对方去自愿的，就是可能
1: 它算是一种引导啦，我们说好听一点，
0: 对，算是引导，然后就会让被害者就深陷这种情感当中产生依赖，然后就在显露本性。
1: 我觉得我妈妈，我前一阵子很喜欢说我妈妈一直在 PUA 我。
0: 你说她也是在就是
1: 妈妈有时候会情勒
0: 哦，情勒，
1: 对，情勒跟 PUA 是一样的东西吧？
0: 嗯，应该说有一点不一样，但我觉得可以归纳在一起。
1: 对啊，妈妈就会有时候说、你真的不来帮我怎么样吗？然后我就好啦，又在情勒我。真的是，
0: 真的。那 PUA 呢？它有，我觉得我们把它归纳成有七个，就是七个步骤，如何 PUA 你
1: 哦。Oh?
0: 对，首先呢
1: SOP 来了，
0: 对 SOP， 对 SOP 来了，
1: 大家期待的 SOP 啊，我们要怎么 PUA 对方？第一点，
0: 首先要轰炸式的讨好，轰炸式一直夸奖你，觉得你超棒的，然后快速投入，很有热情，然后快速的承诺说，我跟你有一辈子，
1: 烦死了。
0: 对，
1: 谁会信那种一辈子？
0: 有些可能就是很天真，就想啊、哦，你这么快就你的未来就有我了，我好爱你，
1: 有写进你的未来。
0: 对对对对对，他当然可能会用一些花言巧语，并且去提供很多情绪价值，不是女生最喜欢情绪价值吗？
1: 嗯，是，对
0: 对，
1: 就我，
0: 对我也是，我也喜欢情绪价值。然后就是被一些可能一些渣男啊，就情绪价值给你，就觉得哇，
1: 给满了，
0: 这个人好懂我、哦，超懂我，他就会给你释放出一种我最懂你了，我最爱你的感觉。
1: 嗯哼，第二个呢？第二步 ，Step Two，
0: 没错，第二步叫做制造依赖。像你刚刚讲的，就是蓝胡子，就是让妻子就是依赖他。
1: 我给你稳定的金元，就
0: 是、对我给你资源，我给你情感还有陪伴，
1: 我一直在你身边。
0: 对，久而久之，你就会觉得离开他很困难，因为他已经渗透你人生的
1: 习惯呐。
0: 对，习惯了啊，吃饭都有这个人陪。如果我跟他分手了之后，啊，就没有人跟我一起吃饭了。
1: 习惯是一个好恐怖的东西啊。
0: 对，真的。
1: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否定你的判断，比方说可能会跟你说：“安静，我觉得你想太多了。”
0: 哦，真的吗？
1: 对啊，
0: 我就开始内耗。
1: 我觉得是你太敏感了，
0: 对不起，是我想太多了。
1: 我跟你说这些都是为了你好。
0: 然后就开始陷入自我怀疑，
1: 没有
0: 原来都是我的错吗？其实这一切你都是为我好，所以你才会这样对我。那需要改变的是我，
1: 没有，根本就不是你的错。
0: 醒醒，话术
1: 不是你。来第四步，
0: 第四步就是会建立权力的不对等，比如。

0: 他能决定说你只能去哪，或是跟你说你只能跟谁说话，或说你的生活习惯你只能照我说的来。
1: 哦，
0: 对，会首先就是控制你的交友圈吧，再就是你可能说话的对象。
1: 建立权力的时候到了，
0: 没错，
1: 我要控制你了，
0: 对，控制你的全部了。接下来就是真正的离不开这个人了，因为你无法脱离他的掌控。
1: 欸，但我觉得这个时候会有点小小的灰色地带哦，因为有些人他是本来就比较大男人一点，或者是大，
0: 哦，
1: 就是比较有主见一点。
0: 对，可能要看那个程度嘛。
1: 对，所以如果有的时候，虽然有，但是如果有让你不舒服的话，你就要提高警觉了。
0: 没错，没错。那再来第五步，
1: 第五步就是热冷交替，冷热交替，忽冷忽热的啦，
0: 没错，
1: 这让你陷入那种感情情感戒断中了。
0: 对，
1: 就是，啊，怎么好像他一下对我很好，但是哦又不理我啊？好吧，他可能在忙，但没有，他可能不是在忙。
0: 对，有可能当你那种心灰意冷的时候，他又开始很热贴向你，你又觉得哦，
1: 对啊，
0: 所以他还是爱我的，
1: 他好温暖，
0: 那种精神就像我们刚刚说，会开始紧绷，变得很薄弱。
1: 哦，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哎，他到底有没有怎么样？就有没有对我？就到底有没有还喜欢我？
0: 对，
1: 然后就会变得很敏感，
0: 很敏感。
1: 我觉得变得敏感是一个蛮好的警惕了。
0: 对，开始有点神经质一点了，嗯，
1: 对，所以就要留意一下啦。那第六步呢，嗯，通常这些渣男渣女就会开始把错推给受害者，
0: 嗯，
1: 跟你说都是你啦，安静，都是你惹我生气，
0: 如果
1: 就是你，对啊，就是你让我变成这样啊，如果你没有惹我生气的话，我现在也不会这么生气。
0: 对啊，如果你有乖乖听我的话的话，我刚刚就不会这样凶你了，所以你要好好检讨。
1: 对啊，
0: 你有要听我的话，
1: 你看，就是你又不听我的话，是不是这样？
0: 对不起，对不起，醒醒，不是你的错。
1: 开始被 PUA，
0: 对，开始继续 PUA。在最后一个呢，就开始真正的孤立你，就不是说孤立你，是让你被孤立
1: 哦，
0: 让你主动去孤立别人，应该怎么讲？
1: 或主动去孤立别人的意思是说，
0: 对，譬如说我常跟你说，哎，六六，你那个朋友啊，真的他真的不是什么好人，我觉得你不要再跟他交朋友，
1: 我觉得你再跟他玩下去，你会堕落。
0: 对。我是为你好
1: 啊，又来了这句话。
0: 然后如果六六很相信我说的话的话，他就会开始渐渐远离他的那些为他好的真正可能为他好的朋友，然后他就会变成没有支持的系统，哦，因为他就自己本身
1: 就只剩你了。
0: 对，
1: Oh my god，
0: 我觉得这是最恐怖的，尤其是你很信任的人跟你讲这个话，说那个某某某真的是对你很不好的时候，你可能偶尔没有自己判断能力的话，
1: 对，还是会自我怀疑啦。而且你想想看，你平常能够诉苦的人也就是那一群朋友。
0: 对，
1: 然后你如果再去跟那群朋友说，哎，我男朋友说觉得那个谁谁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们也就会说你男朋友在乱讲吧。
0: 对啊，对啊，
1: 对啊，然后就你完全没有一个可以参考的一个那个价值在。
0: 嗯，除非是自己真的是很有那种主体性，可以有自主判断能力，不然如果很信任的人跟你这样讲，你肯定会陷入他的圈套里面。对，
1: 真的是，对，所以今天以上呢，就是渣男渣女 PUA 技巧演变的一个 step 七个步骤。
0: 没错，那我们今天呢，刚刚我们就透过蓝胡子的故事啊，看见很多危险伴侣潜藏的精神控制，然后也讨论了精神暴力感情中的 PUA。
1: 对啊，虽然这样啊，但是今天讨论的内容很多是负面的状况，但也不代表我们要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这个节目有恐吓大家不要谈恋爱或者是交朋友。
0: 没有，
1: 对，我们没有恐吓大家，但就是让大家知道说，其实生活中也是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在的，如果有的话要多多留意一下。
0: 对，那就是要自己拯救自己啦，就是我们透过这样了解自己在关系中会遇到的状况，可以更好的保护自己，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更勇敢的去爱。
1: 对啊，
0: 那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有个小小的 special 环节。
1: 嗨，没错，
0: 有听众朋友们如果有持续收听我们通话不通话的话，应该可以了解到，就是六六跟家人的感情非常好，而且爸爸妈妈之间的感情也非常好。
1: 哎，不小心把自己的家事搬出来，但是就是今天对爸爸妈妈来说是一个蛮特别，对，蛮特别的一天，蛮重要一天，应该算是他们认识以来很重大，做了一个很重大的决定的一天
0: 啊。
1: 对，也是他们感情的一个转折点，然后我相信他们虽然有点害羞不想跟我分享太多细节，但我相信他们也是有很多很美好的回忆在这一天发生，可能20年前吧，我出生以前
0: 出生以前，但有这个决定才会有六六。
1: 对啊，所以今天呢打算就是想要帮爸爸妈妈就是做一个传情的动作啊。
0: 没错，
1: 就是爸爸有一些话想要跟妈妈说，但是他害羞他不敢跟你说。妈妈
0: 那么就由亲爱的女儿六六来转达。
1: 其实也没有什么啦，就是一些很嘘寒问暖的东西啊，因为爸爸最近比较常出差，所以就等于说比较少照顾到家里，可是他一直用他的行动在为这个家付出。对，一直提供我们稳定的金啊。没有啦，开玩笑。
0: 那这个也很重要啦，谢谢宝宝。这样
1: 就是爸爸还是心里是很牵挂家里的，可是在能力就是在陪伴的这部分上面来说可能会比较少陪在妈妈跟六六的身边。所以他很谢谢妈妈可以在这20年来或者是更久的时间可以好好的照顾家里，然后照顾六六，把我养这么大只，这样子
0: 养这么大只。
1: 对啊，妈咪辛苦了。这样
0: 真的辛苦了，
1: 真的是很好啦，他很可爱。就是人在外地出差，然后还要透过女儿这样子，透过广播电台跟妈妈传话，
0: 传情，这样很浪漫啊。就是真的有那种广播电台那种浪漫的氛围在。
1: 真的是
0: 空中约会。
1: 那今天节目尾声，就是爸爸有点播一首歌要给妈妈，然后也给大家一个温暖的一个晚上好了。
0: 没错，一个温暖的结尾。
1: 对，那最后一首歌呢是来自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因为爸爸说我的情也是我那个第二个 那句歌词叫什么我突然忘记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
0: 好 sweet 哦，
1: 就是对妈妈跟对家里的感情都是很认真的，相信大家应该都非常的有共鸣。那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我是今天主持人六六，
0: 我是安静，
1: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0: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喽，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1: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2: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3: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2: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4: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3: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5: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6: 我要出门了，你的午餐我放在瓦斯炉上加热哦。
7: 好哦，我知道了。嘿嘿，最新的 VR 已经到货了。对了，我还记得我的午餐，我先拿下来再开始玩。好了，让我们开始游戏吧。这 VR 实境的无感体验真是棒，一切都好真实哦，有海有山有城市，就是缺乏了嗅觉和触觉，希望以后科技可以先进到研发出有嗅觉和触觉的体验。好了，游戏玩完该出门透透气了，再不出门就要发霉了。
6: 沉迷虚拟世界，让你在现实耍废，虚度光阴岁月，还忘了自己是谁。多多留意周围，共创安全家园，你我一起改变。淡江之声陪着你，别让游戏绑架您。
8: 现在时间下午4点，小朋友跟哥哥回家好不好啊？
9: 我才不要！老师说出门在外要保护好自己。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0: 海之女神，救救我吧！
11: 怎么了，海龟？你怎么生病了？
10: 我把人类丢进海里的塑胶袋当成是水母吃进肚子里面了。
11: 人类真的太可恶了，让我先帮你治疗吧。
12: 美丽的沙滩，干净的海洋，由你我一起维护。淡江之声提醒您，
13: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14: 哎呦，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15: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14: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16: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14: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17: 没事，我在。
18: 我是您的车长小姐66，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你说今年夏天会不会有新成员加入呢？
1: 啊，救命啊。
0: 哎，才说完就来报道了。说，年轻人，你知道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吗？看你这一脸无知的样子，你呀，无视了水深危险的标识，跑到没有救生员的水域玩水。
1: 难道我死了吗？我还没有交女朋友，梦想也还没有实现。不要啊！原来是场梦。
2: 安全戏水才能活得精彩。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6: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6: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6: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8: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00，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00，每周五早上10:00，以及每周日晚上7:00。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毛毛，今天也辛苦你领着我去上班啦。
1: 哇，狗狗好可爱哦，让我抱抱它。
2: 它怎么都不理人啊？我们喂它吃零食吧。狗狗来，给你吃好吃的。
3: 什么？我的绳子竟然松了！毛毛，毛毛你在哪里？毛毛，毛毛。
4: 不喂食，不干扰，给导盲犬一个友善专注的工作环境。淡江之声提醒您。
1: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5: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6: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1: 啊，专业？
6: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1: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5: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6: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5: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7: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5: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5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7: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1: 乐乐，吃饭喽。
8: 好，我等一下就去。
1: 自以为这样很好看吗？根本虾妹一个哎、欸！
9: 听我朋友说啊，她以前是饭局妹，那么多名牌包，肯定是被一堆干爹包养吧。
1: 叫什么乐乐啊？根本就是垃圾的乐吧？
9: 好看
1: 吗？根本
9: 虾
1: 妹一个哎、欸！乐乐、啊，
9: 酒店
1: 根本就是垃圾的乐吧？你们到底是谁？根本就不了解我，凭什么这样说？
10: 就是他，就是他，被包养的那个，现在还有脸出门，真厉害！
11: 你妈妈真可怜，有你这种不三不四的女儿。
10: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1: 乐乐，发生什么事了？不要吓妈妈！
4: 杜绝网络霸凌，不做谣言的传递者。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下午五点，小蜜蜂们正在忙着采集蜂蜜呢。忙东忙西的同时，记得放松一下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唉，最近喝太多饮料，皮肤变得好差哦，体重也增加好多哦。下礼拜就要跟王子跳舞了耶，我到底该怎么办？
2: 别紧张，记得随时多喝水。人一天至少喝1200cc 到1500cc 的白开水才足够哦。
3: 多喝白开水，健康永相随。淡江之声关心您。
4: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5: 仙杜瑞拉，别走。
4: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5: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4: 哇，好厉害哟、哦！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5: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4: 我愿意。
6: 您已到达目的地。
7: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7: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误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7: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7: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吧。
1: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0: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2: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1: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3: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4: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5: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6: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66。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地震，你在干嘛？赶快跑啊！
1: 我在找我的避难包啊，里面有最爱的汽水跟洋芋片哎。
0: 避难包里面只要准备重要的东西就好了啦，你带那些干嘛？而且应该放在随手可得的地方啊。
1: 啊，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0: 凉饭我早就准备好了啦，我们赶快走。
2: 平时准备好紧急避难包，地震来时不慌乱。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搭乘班机 TK887 往东京的旅客，请至6号柜台登机，谢谢。
7: 先生小姐，你们的疫苗注射记录。
8: 哈？疫苗接种记录？我没有带小黄卡哎。
9: 糟糕。那我们现在开车回家来得及拿吗？
7: 爸妈，不用啦，现在台湾出境只要申请疫苗接种数位证明就好了，里面有疫苗接种记录，还能显示核酸检验的结果，早就不用带纸本小黄卡了啦。
9: 真的哦？那我们马上申请。妹妹你好厉害哦。
10: 因应新冠疫情，民众出国前请注意各国入境检疫标准及边境管制措施，如需疫苗证明，欢迎上疾管署网站申请数位新冠病毒健康证明，方便又快速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0: 现在时间晚上六点，企鹅拍拍走回家，可以和家人说说看，今天有没有跟同学发生什么事啊？心情怎么样呢？这里是丹江之声 FM88.7。
1: 谢谢你带我到这么美的地方。
2: 不用客气，上车吧，带你去个 special 的地方。
1: 他干嘛一直看我不开车啊？还一直靠近我？难道不会吧？我们才第一次约出来。我还没有准备好我的初吻啊！哎，不管了，我先闭眼睛。
2: 你还好吗？我只是想要提醒你，要出发了，记得要系安全带。
3: 安全带一拉二扣，生命不打折扣。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5: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4: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5: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4: 啊？
5: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4: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5: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0: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6: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0: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6: 不要模板。
0: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6: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0: 那你会怎么做？
6: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3: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哎，你听说了吗？明天是世界末日哎！
1: 真的假的啦？天哪！我要赶快告诉其他人。
2: 什么？明天是世界末日？
3: 明天是世界末日？
4: 明天是世界末日？
5: 你们都给我停止！明天根本就不是世界末日，你们不要再乱传了。
6: 不要在网络散播未经证实的消息，健康的资讯环境从你我做起。淡江之声提醒您。
7: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8: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7: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啊，专业？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9: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8: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7: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8: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0: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8: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10: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11: 您已到达目的地。
12: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13: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12: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13: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12: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13: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12: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14: 来到淡水，打开收音机，调整频率，再来转到88.7，跟着音乐摆动，享受那旋律，心跳的脉搏，上升的频率。

0: 你就是白雪公主吧？
1: 你好。
0: 哎，我看呐、啊，你一个印堂快要发黑了。来来来，只要这一颗药，就可以完全根治从头到脚的任何疾病哦。
1: 哇，太神奇了吧！我来试试。
2: 公主，等一下，
3: 这个没有政府的许可证字号，不要吃。
4: 药品不是万灵丹，切勿乱吃保平安。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1: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6: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7: 喂，你好，阿碧呀、啊，我是阿慧啦。阮家小杰出车祸，断脚断手，人伫北医，即马要开刀，会使甲你借100万无？
8: 哪会啊，遐严重哦！好啦好啦，我即马去领钱给你哦。
9: 阿妈，我放学回来了，你要去哪里？
8: 哎呦，恁阿慧阿妈讲伊小杰要开刀，要甲我借钱啦。
9: 开刀？可是我刚刚才跟小杰一起走路回来耶。阿嬤，你是不是遇到诈骗集团啊？
8: 什么啊？假的哦！哎呦，加在你这个金算给我提醒，不然阿嬤就要了钱了啦。吼，我要跟我气死，我要去看那165反诈骗，还跟我派人在作怪啦。
9: 接到诈骗电话时，请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淡江之声关心您。
10: 天上死去的星星依旧在夜空闪亮，穿越千
11: 里。嗨，大家好，我是 Hebe 田馥甄，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现在时间晚上7点，你吃晚餐了吗？手机看太久，眼睛要记得休息哦。抬头看看夜空有没有星星吧。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这一 part 与我们继续听下去，与我们一起这一 part 听什么？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1: 这一 part 听什么》。
0: 我是今天主持人小西，
1: 我是主持人194，
2: 我是小维。
0: 那么呢，今天呢要来介绍，一样是乐团周嘛？
1: 乐团周，
0: 我们要来介绍的乐团，
1: 它、
0: 的团名其实跟它表现出来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为什么
2: 意思？
0: 我们等下我们讲乐团团名的时候就会知道了。
1: OK，
0: 好，那我先问194一个问题。
1: 好，
0: 什么有什么好笑的？ Okay. 好，你有留过胡子吗？
1: 我有留过胡子吗？你说那种很邋遢没有刮的算留胡子吗？
0: 就是特意的留，对，
1: 没有我有胡子会让我觉得很燥，
0: 会觉得很燥。
1: 对啊，
0: 因为我昨天在就是查一些可能为什么男生会想要留胡子
1: 啊，
0: 他查到了一些答案，他说可能男生到一定年纪会比较适合的原因，是因为他可以可能修饰面容
1: 啊。
0: 然后又或者是说可以就是掩盖自己一些脸部老化的一些痕迹，然后展现一种男人味的感觉。
2: 哦、
0: 你会觉得这样吗？
2: 女生
0: 会觉得就是说男生留胡子，
1: 你喜欢有留胡子
0: 展现男人味的感觉吗？
2: 我可以理解，因为一个男性他留胡子前跟后其实看起来差很多。可是有没有男人味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是要看他留的胡子是什么样子，因为有些你知道是那种八字胡什么之类，这种可能看起来是比较精致的感觉。对，所以我觉得是要看他们留胡子的怎么留啦，这样。
0: 好，
1: 我换一个说法，就是说年纪大了头发留不住，所以他们就开始留胡子了。
2: 整把头发一下，
0: 还是把那个
2: 脸毛给留
0: 胡子的那个毛接到头发
1: 头上，总是要有点毛的。
2: 什么意思？好吧。
0: 好，那今天要介绍的乐团呢，他们没有一个人留胡子，但是团名却跟胡子有关系。
1: 真的吗？
0: 这应该很明显的吧？应该听众能猜到，如果有听过这个乐团的话，应该能猜到是乐团。
2: 听过 J Part 的应该都要知道，
0: 对，
1: 听过 J Part。
0: 对，他就是今年八月底要来台湾参加演唱会的 Official Lu Hidgan Hidganism。 好，对不起，
1: 简称直男，
0: 简称直男，
1: 简称直男。
0: 我们今天就是可能讲直男，可能讲胡子男，看我习惯。
1: Okay.
0: 我自己习惯是比较习惯讲直男这样，
2: 我
1: 也
2: 是习惯讲直男。
0: 但是网络上好像，因为有些人说他们可能
2: 不知道怎么念，
0: 有人没听过知男这个名字，但他听过胡子男。我之前有滑到一篇脆上面是说，你们都会怎么叫这个团体这样？
1: Uh-huh.
0: 然后说朋友不知道知男，但我会说胡子男。哦，知道，就是 Pretender 唱 Pretender 那个。
2: 所以知真的是胡子的意思
0: 吗？他就是胡子的意思。
2: 哦、oh, ，所以是都可以。我以为
0: 都是都可以的。
2: 我以为叫胡子男是因为不知道知怎么发音。
0: 没有没有没有，他就是都可以的意思。好，那我们首先先来听听看资男的串烧，再来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这一 part 聊歌手。

0: 欢迎收听第一单元这一趴聊歌手，
1: 聊歌手，
2: 聊歌手。
0: 那么在这个单元呢，会跟听众就是聊一聊胡子男呢，为什么他叫做胡子男
1: ？OK，
0: 嗯，然后让听众更了解这个团体。首先，他们胡子男，我先来讲他们是由四个团员组成的，
1: 太少了吧？
2: 还好吧，乐团四个人是一个很基本的配置、
0: 啊，就是正常的配置啊，跟什么
1: 通常都
0: 摇滚之类的，
2: 就一个 bass， 一个鼓手，一个主唱，跟一个可能 keyboard 或吉他。
0: 嗯、
1: 哦，因为上次介绍好像也是四个人，之后余韵好像是五个人。
0: 嗯，
1: 目前介绍到的。
0: 而且他这个比较特别的是，他是首先是由主唱跟键盘手的藤原聪，就是他是会唱歌，然后边
2: 哦一边唱歌，
0: 一边弹 keyboard， 嗯。然后在贝斯手尤其成、鼓手松浦匡希跟吉他手小 T 大辅所组成的。那么先来介绍主唱藤原聪。
1: 好，
0: 他从幼稚园的时候呢就开始会学习，就是开始学习古典钢琴。
2: 哦，那有他很有天赋。
0: 嗯，然后到国中的时候开始学习打鼓。
2: 哦，那他很有天赋。
1: 那他超有天赋，
0: 他转很大哎、欸，就从钢琴到打鼓。
2: 那很厉害，因为钢琴不是一个很注重旋律，然后打鼓是要去、
0: 啊、打鼓也算是旋律啊，就
2: 是
0: 节奏上，
2: 节奏上要有个感觉。
1: 所以他那时候已经有编曲的基础了、
0: 哦，应该是有的
1: 哦。
0: 嗯，然后他其实那时候都还没有开始唱歌，当时愿望就是成为职业的鼓手这样子
1: 啊。
0: 然后其实很难想象，就是那时候他还没唱歌，因为你知道他们的歌都很高音，
2: 对、啊，而且他的歌声很有代表性、欸，
0: 歌声很有代表性，
2: 他这样，
0: 所以我很难想象那时候他根本没有唱歌这件事情。然后呢，到后来呢，他上了岛根大学，加入了 K-On 啊，不是加入了轻音部。
1: 好、oh, 就是 K-On
0: 嘛 K-On 轻音部，然后呢认识了同个社团的前辈嘛，他就是贝斯手、啊、现在的贝斯手尤其成。
1: 哦，又是一个学生变成专业乐团的案例。
0: 嗯，
2: 哦，
0: 但他们这是在大学才开始启蒙的，
1: 真的假的？
0: 之前都是在高中嘛，对不对？
1: 对、啊、
0: 大部分介绍
1: 国高中，然后之后他们的乐团都撑不久、嗯、然后解散了。
2: 可能就是在学校很容易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吧，而且你在、
1: 啊、
2: 等待大学比较容易找到跟你实力水平比较相当的人，
1: 因为大家都是同一个科系、嗯、或者是同一个专业的、哦、这样子。
0: 嗯嗯，那么尤其成呢，他在国中的时候就开始学习 bass、
1: uh-huh.
0: 然后因为他崇拜的是美国乐团 Red Hot Chili Peppers 的
1: 猩红辣椒，
0: 猩红辣椒呀， yeah, 你有听过吗？
2: 舅舅有讲过，
1: 猩红辣椒，
0: 他的 bass 手 Flea、
1: 哦、
0: 而且然后呢，这个 Flea 呢，他不只会弹 bass， 他也会吹 sax 风。
2: 哇，什么都会，
0: 嗯，
1: 是什么斜杠在斜杠？
2: 对、啊，乐团是个斜杠乐团。
0: 所以呢，尤其成呢，他同时也加入了管弦乐团，很难想象。
1: 他好忙哦、
0: 对，好忙。然后呢，他开始学萨克斯风之后，后来的胡子男的歌曲啊，跟现场演出也有他吹萨克斯风的画面，这样。
2: 哦。
0: 所以我超级期待能够现场看到他弹在演奏萨克斯风，因为我其实以前有想过这个想法，就是
1: 学
0: 萨克斯风。
2: 那你有去学吗？
0: 哦、没有，太贵了啦。
1: Epic、
0: 主要是
1: Sex Guy
0: 什么意思？
1: 就是因为国外有一个很红的吹萨克斯风的。
2: 哦，
1: 有吗？你们有印象吗？
0: 好像
1: 穿着吊带裤，然后蓝色裤子那一个，差点变成下一个他哎。
0: 而且我感觉我跟他蛮像的。好，那尤其成呢，也正是后来取胡子男乐团名字的人
1: 哦。要讲为什么了吗？
0: 嗯，要讲这个名字了。这个名字它的意思呢，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胡子男嘛。他是、
1: 啊、
0: 意思是就是希望到了适合长胡子的年纪
2: 哦。
0: 那我们呢也能继续创作出令人喜欢的音乐
2: 哦。因为长胡子可能是例如说大学毕业出社会，
1: 没有十五岁就开始长了
2: 啊？真的假的？
0: 没有没有，对，前面就会开始长，但是他是说适合长胡子的年纪，那可能是三十几岁。
2: 对啊，我就想说是一个你已经有个年纪之后，然后开始要有一个成熟韵味的转变、
0: 哦，
2: 你的人生要有变化的时候，你再留胡子，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做音乐的感觉。
1: 哦，
0: 嗯，
2: 我猜了、
0: 嗯嗯。
1: 所以他其实啊、因为人到三十几岁、四十几岁还能维持在乐团里面，是一件非常不得了的事情哎、欸。
2: 哦，对，
1: 因为演奏乐器其实
2: 是，而且尤其是跟你的同学一起做这件事情，然后你们的热情可以维持十几
1: 二
2: 十
1: 年，
0: 真的很久哎、欸。
2: 因为像很多乐团，其实也有很多人是都已经二十几岁才开始找团员，然后突然之间就那种天王级出道的感觉
1: ，OK，
2: 然后突然变超红。
1: Sakanaction，
0: 哦 ，Sakanaction，
1: 又是 Sakanaction。
0: 好，那我们再来介绍鼓手松浦匡希。 他在国中的时候呢，曾经是剑道社。而且他还是剑道社的主力干将哦。
2: 哦
0: 那为什么他后来还学去打鼓呢？
1: 为什么？
0: 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就是藤原聪他的梦想是当职业鼓手嘛，对不对？
2: 对。
0: 那那时候呢，他其实，在岛根那个地方，他跟松浦跟藤原聪是同一个地方，在鸟取出生的，
1: 所以是同乡。
0: 嗯，是同乡。那小他一岁的松浦在高中还不认识藤原聪的时候，就已经有听说过，当地有一个很会打鼓的人。
2: 哦，
0: 嗯，我昨天去看就是写文稿的时候，有顺便看他们的一些
1: 影片嘛，
0: 影片，然后有看到藤原聪在后面一直打那个超级难的，他一直疯狂
1: 那
0: 个敲击，
1: 技
0: 巧超级无敌厉害。
1: uh-huh.
0: 那么松浦匡希也是因为看到藤原聪现场的表演，然后他被他的那个感觉帅到了，
2: 哦，就变粉丝，
0: 直接变粉丝，
2: 然后变成到后来变成他的伙伴，
0: 他去追星，他后来跟藤原聪一样进了岛根大学，然后一样加入青一部，就为了找藤原聪学习怎么打鼓。
2: 哇塞！
1: 所以他跟他师父一起同台演出哦。
0: 对，
2: 他跟他师父在同一个乐团这样。
0: 对，
2: 哇塞！
0: 所以我觉得这才是怎么讲追星人的一种顶端嘛。
2: 就是你的偶像刚好跟你在同一个地方，然后你长大了之后跟他进同一间大学，然后跟他一起在青音部，然后我们组成乐团，人齐了这样。
0: 对，然后那时候呢，藤原聪就已经有想要组乐团的念头，所以呢就直接邀请就是松浦来他来担任鼓手这样子， uh-huh. 然后自己则转战主唱，到那时候才转战主唱。他是怎么样发现自己
2: 会唱歌，
0: 会唱歌天赋？我没有很难想象这件事情。而且第一次的他们第一次有武道馆嘛，算是日本他们的一个里程碑，
1: 就像我
0: 们
1: 的小巨蛋、
0: 那他演出的时候他们甚至有表演双人鼓。
2: 哇塞，你说两个人一起打鼓然后唱歌、
0: 超级帅。
1: 是两个人打一座鼓还是两组鼓？
0: 其实我不太确定
1: 哦。
0: 那么最后呢，就是再来要讲到的就是吉他手小替大辅，他是团员中就是年纪最小的，而且那时候他其实是读五专，就是那种要读五年毕业的嘛。
1: Uh-huh.
0: 那其他人可能都已经毕业了，然后他们要等他毕业的时候，然后他们再一同前去东京去发展这样子。那么在组团初期呢，其实藤原聪他还是一位银行的业务员。
1: 太斜杠了吧，
2: 太斜杠了吧。
0: 没有，因为他们要等那个啊，他们要等小替大辅毕业，然后这段期间他们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嘛，
2: 只能先去做，
0: 对，只能先去做银行的业务员这样子。他只能在下班的路途中呢用手机记录他们音乐的灵感。
1: 所以那时候其实不是全职音乐人，算是半兼职。
0: 算是半兼职，他们也算是就是偶尔去 live house 表演這
2: 樣子。但这段经验，就他们在当银行业务员的时候，应该可以给他们之后写歌的一些灵感吧。
0: 对。
1: 今天被经理骂，然后明天被客人凶，这样
2: 子。写多钱歌这样。
0: 那么藤原聪呢，不管就是在音，不管是在他工作啊什么方面，他其实都是把音乐当作他的第一位。然后就也是因为这样的坚持，他们从就是前几张迷你专辑一路到他们为信用诈欺师 JP 做的主题曲 No Doubt 的、才真正的算是他们主流出道。
1: 所以他们其实前面算不温不火，然后慢慢才
0: 就是有先出了几张小专辑，然后才突然有一首，就是因为通常这种电视剧的联动歌曲比较能够让观众被看见。
2: 我觉得有到被电视剧采用然后做他们的歌的程度已经算是小有名气了啦。
1: 因为那个时候日本电视剧不是那种收视保证吗？
2: 对啊对啊，就是因为会在大家看得到的那个播放，所以就是听到歌就这首歌好好听哦，然后去看一下这个乐团
1: 什么，就会去找乐团、
2: 一个很有用的宣传管道。
0: 对，那么至今呢，胡子男他们就是维持自己的风格，相比刚出道的时候的那种青涩的感觉，
1: 好年轻
0: 啊。然后他们就是已经成为就是这一趴的代名词之一，像是 Pretender， 我觉得基本上大家都听过嘛。你刚才上节目前也说，
1: 对啊，因为那个问我女朋友说，你知道知男吗？她说知男是什么？胡子男？没印象，
0: 没印象。
2: 可是我觉得知男的那首 Pretender 就跟米津玄师的 Lemon 一样，就是就是那种圈外人都会听过的程度。
1: 你说直接破圈吗？
2: 对啊，直接破圈。我觉得 Pretender 有到破圈的程度，
1: 有，我觉得超破圈，因为我音乐一放下去，他就原来是他们唱的，
2: 对啊，
1: 那种感觉。
0: 嗯。
1: 而且我觉得 Pretender 其实那首歌还蛮有趣的，那时候大家其实认识他除了歌好听之外， 他们的取景地在台湾。
0: 对对对，
2: 超扯的，他竟然跟台湾有关系。
1: 对，然后说、我很热情的去介绍说这个在哪里，然后之后我们真的有找到，他们不是有一个楼顶吗？楼顶旁边不是有一家包子店，
0: 还有个臭臭锅。
1: 对对对，我们真的有找到那一家包子店。
2: 你找到了，你好厉害哦，
0: 好厉害哦。那现在还开着吗？
1: 还开着、人家还活着。
0: 什么意思？好啦，那他们呢？解释他们的粉丝的团的名字叫做 Stand by You。
1: 为什么是 Stand by You？
0: 就是站在你身边，就是想要用音乐去陪伴你的感觉。就刚刚说，希望能创作很好听的歌曲，让听众们能够就是
1: 从小听到大。
2: 是只要偶像或乐团都会有帮粉丝取名字的习惯，你知道吗？因为我都、
1: 我觉得韩团那边比较有，因为日团这边好像都是自发性的取名字。
2: 你说我们自己取一个名字，然后给粉丝使用这样。
0: 不过像是 Tsuki 就有什么乐人啊之类的，
1: 你也是乐人，
0: 乐人这样。
1: 比较新的好像才会有取名字的习惯，
2: 就想要跟上这个潮流。
1: 对，
0: 我觉得这种取名字挺好的，就有一种跟
1: 粉
2: 丝偶像有连结，
0: 对，有一个连结，有一个互动感这样子。那么他们希望就是刚讲的 Stand by You 嘛，就是希望说，他的歌曲能够陪在我们左右，然后我们只要能够戴上耳机呢，所有的悲伤跟失落都会抛在过后，快抛在过去的时间里。
1: 没错，
0: 那我们可以靠着一颗就是笨拙的心，继续面对今天的日常。每
1: 天
0: 的日
1: 常，
0: 对，
2: 有深意。
1: 真的很有
0: 深意。所以呢，我们呢要先来播放一首歌曲。
2: 我们要来播那个吗？
0: 要播放一首歌，这首歌曲叫做《日常》。并且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再来进入我们的第二单元这一趴谈音乐。那我们先来听听看这首《日常》喽。

0: 这些笔记也没用，就丢了吧。
1: 还我命来。
0: 是谁啊？
1: 我命好苦啊。
0: 到底是谁？你不要再吓我咯。
2: 我是树精灵，你常常都在浪费纸。你看你的笔记都印单面，用完又不拿去回收，我们树的生命都被你白白浪费了。
0: 对不起，我答应以后会减少用纸的。
3: 节约一张纸，守护一片林，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

0: 午三点跟礼拜三的早上十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八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我好想好想
1: 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萧秉治，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

0: 刚刚那一 part 与我们聊完了歌手，是不是还不够过瘾呢？
1: 是不是常常听到好音乐，却不知道歌词是什么意思呢？
0: 没关系，这一 part 就跟我们一起聊音乐。

0: 欢迎在广告之后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
1: 嘴巴谈音乐。
0: 那么今天呢，我今天比较想要就是以我对于就是资南歌曲的喜爱来介绍歌曲。
2: OK，
0: 比较多，
2: 感觉很喜欢资南，
0: 比较多就是主观的一个介绍。
1: 我每次都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来介绍歌曲。
0: 没有啊，之前就是有时候会比较多是偏向就是他可能得过什么奖啊之类的。
1: 你说那种初选，
2: 就是比较偏感受类的，
0: 或者是他用什么样的音乐旋律去做啊？那我今天是想要用感受的方式来讲。
2: 确实，因为我觉得资南的每一首歌都很有感情。
0: 嗯。那么首先呢，先问听众一个问题，你们可以自己可能边听节目边想想看，就是你会为了一段浪漫的爱情就是去被欺骗吗？
2: 怎么样欺骗？骗我钱还是骗人还是骗
0: 任何的欺骗？
1: 全方面骗你。
2: 我不太会，没有到这种程度。
0: 你会吗？194。
1: 我会吗？因为你不觉得谈恋爱就是在被骗吗？就是自己骗自己，然后也骗对方，然后之后
2: 骗什么？
1: 在爱情的初期，每个人都拼命的包装自己，
0: 哦，
1: 就是你其实你的内在就是一个滞销货，
0: 我认同。
1: 然后你再把自己包装的很完美，然后让自己相信说自己是值得被爱，也可以爱
2: 人的。哇，那你包装自己，你也是一种 pretender 哎、欸，
1: 对，我也
0: 是 pretender。
1: 对啊，
0: 那我们首先第一首歌呢，就要来介绍这首来自信用诈欺师 JP 浪漫片中的 pretender 啦。
1: 哇
2: 哦，哇哦，最有名的一首，
0: 最有名的一首歌。这首歌我其实很常就是。常常的会循环播放，不论就是打游戏啊、做作业，或者是昨天在写文稿的时候，我一直重复播放这首歌。
2: 哦，
0: 我觉得它是超级好、超级耐听，而且很抓耳。
2: 欸，真的，我跟你讲，我有去前年有好一段时间也一直在疯狂听 Pretender， 因为我就觉得他的歌词真的写太好了，我一直听一直听。
1: 一个是歌曲派跟歌词派，但是你们都达成共识。
2: 歌曲很棒啊，就是他的歌词跟歌曲配合太好，让整首歌的感情真的很丰沛。所以我觉得他有出圈真的是完全是值得
0: 的。真
2: 的，
0: 而且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他一开始歌曲开头有一个30秒的一段超长的前奏，那一段的吉他的那一段真的非常的舒服。
2: 就有一种微风吹来的感觉，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自己这种感觉啊，就是他很慢慢的进入这个歌曲的节奏，这样。
1: 他要把你带进去那情绪里面。
2: 对。
0: 好，那我们先简单讲一下他的歌词方面好了。
1: OK，
0: 就是有一位叫做是爱尔兰的名作家奥斯卡王德尔，他其实曾经说过一句话：爱情总是在欺骗自己时开始，却也在欺骗别人下告终。这就是世人口中所谓的浪漫。
2: 哎呦，跟一九四代讲很像哦，
0: 跟你刚刚讲的很像，就一开始会欺骗
2: 自己。你刚才讲，你说胡乱，所以你叫胡乱。
1: 不是，就是你想想看哦，在欺骗别人下告终，我反而觉得说是你编不下去了，你真的坦诚了，
2: 只好两个人用坦诚的方式面
1: 对。
2: 对，
1: 然后结果这段感情才是真正的告终。
2: 开始哦，告终。
0: 好。那这句话其实不仅是就是《信用诈欺师》这部电影的一个主轴，那也是这首歌所隐晦想要传达的意思。那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先一起来感受一下我刚刚说的那个最好听的前面30秒。
2: Pretender，
0: 是 Pretender 吧？
1: 黄金的30秒。
0: 来吧。

0: 哇，
1: 好好听哦！
0: 只要你放歌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录音室开始
2: 狂唱
0: 拍卖。
1: 对对，那么呢，我们现在就先来讲歌词的部分。
2: OK
1: OK， 首先他们在副歌前呢有这么一小段，就是说如果能以不同的设定，更加不同的关系，选择与你相遇的世界线的话，那该有多好
2: 哦！ Oh, oh, 大胆假设，
1: 嗯，世界线这个词
0: 都已经讲到这个， uh-huh. 代表说他在现在这个世界一定是跟对方有没有办法挽回的一些错误、嗯，
2: 他们就
0: 是
2: 一条平行线，
1: 对，
0: 没有办法，
1: 他们不会没有交汇点。嗯，那么藤原聪呢，在采访中曾经就是说自己其实是命运石之门的大粉丝。
0: 哎呦，
1: 啊，其实我也是
2: 啊、哦，你也是命运石之门的大粉丝。
1: 我很喜欢这部作品，他的就是整个后面的伏笔啊、收尾什么之类的
2: 啊哈，
1: 他真的写的非常非常好，也推荐大家去看这部动画，或者是你去玩游戏也可以。哦，那么他这是一部就是穿越不同世界线去拯救世界、拯救自己身旁朋友的一个故事。
2: 嗯，
1: 而且 Pretender 呢，他的单曲封面还是用命运石之门中所出现的一个叫做世界变动率探测仪。
0: 哎呦，那你要解释一下吗？
1: 对，它就是怎么讲，它就是由数个真空管所组成，那上面会有数字
2: 啊，
1: 它其实是上面的数字，就是它跳不同的数字就代表它现在生活在的地方是不同的世界线，这样就是不同的平行时空。那、哦、你可以
2: 探测器的东西。
1: 然后呢，我当下呢也是听到这个东西，直接爱上这个团体。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样子。
0: 哎、
2: 你们是同好的关系吗？
1: 对对对。
2: 除了偶像与粉丝之间，你们还都是同好。
1: 对、
0: 欸，我自己也有想要分享的 Pretender 的歌词、
2: 嗯，
0: 就是还有他那个副歌的那一段，就是说你命运的那个人不是我，虽然说我感到难受，但是我没有办法否定，所以就是这段关系很难以分离这样。然后我觉得这一段歌词就有一种，对我来说有一种很凄惨的命运感，就是你也知道在这个世界里面你注定没有办法跟你喜欢的那个人在一
1: 起
0: 对啊、然后就是 就算感到再难受，可是你也没办法再去回到过去然后去改变这个事情，
1: 对，没有办法改变，
0: 对啊，所以就会说那我对你来说又是什么呢？我不想要知道答案，我也没有那个勇气去知道，然后就觉得算说感觉好像有点落水狗的感觉吗？因为你已经会害怕到连答案都不想要知道了，但是就是会，我觉得整首歌都是有一种很凄厉的美感，不知道该怎么讲。
2: 可是你知道答案，这朋友就当不成的、欸。
0: 对啊，所以才说，就我觉得 Pretender 他明明整首歌是用一个很有力量的方式去唱，但是他却讲了一个有点怎么讲，跟喜欢的人永远在平行线上的故事。
2: 所以他 Pretender 是 Pretend 他自己。
0: 对啊，他是一个这首歌一整首歌就是一个故事啊。
1: 他可能在欺骗他自己说，我可能如果我在不同世界线，哎、欸，我还可以有机会
0: 再遇到你的话，那对啊，
1: 对。但这都只是一些自己的
0: 妄想，
1: 对，自己的妄想。那我们刚刚听到副歌嘛，一直重复了一句 goodbye，
0: 嗯，
1: 他在最上前面的时候 goodbye，
0: 再会了，
1: 嗯，他直接将就是刚刚还存有一丝跨越世界线的希望给破灭掉，
2: 嗯，
1: 而且这句 goodbye 呢，它其实成为整首歌它最撕心裂肺的一个段落。
0: 哦，因为 goodbye 在台湾或日本常常会翻成再见或再会，可是 goodbye 在英文可就是真的是掰了，就是我们、就是、
2: 再也不相见，
0: 对，就是
1: 再也不相见，
0: 就其实是没有可能再相见的意思。
1: 然后呢，我们一直听到他最每一个副歌的最后面会有一段，就是你很美丽这样子。那他在结尾的最后一个你很美，他变成了非常的美丽。而且同时也唱到了说，如果说这就是浪漫注定的话，那其实也不坏，就等于说他有点
2: 接受这件事，
1: 已经接受这件事情。
0: 停留在记忆里的那段爱情会是最浪漫的，因为从今以后就只会活在你的记忆里面了，所以会尽量的去美化它。
2: 人都会对那种没有走上道路存有一点那种美好的幻想，
0: 对啊，然后会再往后会把这段记忆给浪漫化。
1: 好，那我们今天要再进入第二首歌曲。这一首歌曲我比较想要先让大家先听听看。
2: OK，
0: 先听再讲。
1: 对，
2: 先
1: 听听看，再来讲我的心得。
2: Okay.
1: 这首歌就是来自资南的 Chessboard 棋盘。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吧。

0: 欢迎回到我们的这一 part 听什么啦，
1: 耶、yeah.
2: 哇，小溪感觉充满了感情。
1: 嗯，没错，现在是第二 part 了。
0: 嗯，不知道听众就是有没有认真听说，他其实这首歌是他没有副歌，他没有所谓的副歌，但是他用旋律，就很抓耳的旋律去让我们就是能够在他的编曲呢跟感情的带入，它是更为重要的，这样、uh-huh. 让我们能够有带入的感觉。嗯，那么透过这首歌，其实藤原聪他希望就是描绘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就是从出生成长、哦、然后了解自己在社会上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你的生存方式是怎么样，你的梦想是什么，你的喜好是什么，那么不断的迷失呢并且烦恼，而后决定就是如何在这个名为世界的偌大棋盘上生存下去，而不是去考虑就是这世上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1: 哦、
0: 你有懂这个感觉吗？
2: 有，就是有一种我在这个茫茫的人生，就是讲大海里面，然后我要去找自己的怎么讲，自己的一席之地，然后又不，可是因为又很迷茫，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最后还是会，终有一天应该会找到答案吧，这样的感觉。
0: 那么这首歌他是 Chessboard 以棋盘为作为歌名嘛？啊，他其实就是因为他认为就是人生有轻松也有辛苦的时候，就像棋盘一样，就是有黑有白这样子。
1: 没错，
0: 嗯。然后我在写文稿的时候，就是一边看他的一个采访的一个文字，然后一边就是听这首歌，然后看到他哦在讲这段歌词的时候，就是我觉得他真的很美，就是怎么讲，就跟刚刚的一样的感觉，
2: 对，
0: 就一种、
2: 这首歌的意境实在是太美了，
0: 意境很好。
2: 他没有副歌，他的编曲不像是一首普通的歌一样，但是一样，他的我觉得知男的每一首歌都在讲一个故事的感觉。
0: 有。然后这首歌呢，他其实在演唱会的时候是非常漂亮，他在之前2024年来台湾的演唱会的时候，就是每个人会发一个手灯这样子。
1: 哦，他会发哦。
0: 嗯，
1: 你不用自己带，
0: 不用自己带，他每个人会发，就是会有他们手灯通常会有那种灯控，然后可以改变你手灯上的颜色、那当他唱到刚刚后面有一段大合唱的时候，就是美丽的绿色我能够清楚的看见，你曾活过的证明会随着时间一同成长吧，美丽的绿色，即便是无法派上用场的回忆，以及那渴望抹消的过往，总有一天会绽放色彩。
2: 啊，就是你人生中的那些可能比较不光彩的回忆，也不是，但也不是不重要的事情。总有一天，它会在你的怎么讲，这个人的人生或你的个性上有一些挥发，这样。
0: 嗯，而且他唱到了米多里嘛，绿色，然后所以当整个灯光暗下来，你的手灯，全部人的手灯是绿色的。然后你可以看到整片，如果你是站在比较上面的比较后面的高位的话，你会看到整片的一个绿色的，有点像草的那种感觉，
2: 哇，
0: 一大片草原的感觉，
2: 看到了他们的绿色的。
0: 然后当时呢，其实藤原聪采访的时候也说，就是在他这个，他那时候其实年纪已经超过30，大概是两三年前的作品
1: 啊。
0: 那他其实从一个相对更远的位置回头看自己国中的时候，就是连那些阴暗的情感在他的眼中也都是如同美丽的绿色一样，对他来说这都是一路活过来的一个证据，并且深深的印在他的脑海里，
1: 所以好的坏的都会变成美好的回忆。
0: 然后这样的感觉就是让人很开心的感觉，他希望就是如果有国中生听到 这首歌，然后不管是处于国中时的当下，还是年龄逐渐增长已经化为回忆，就像我们现在这样的感觉，都能够喜欢上这首歌曲。然后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会感到就是非常荣幸。
2: 可能就是不要为了自己那些不光彩的回忆是气馁啦，因为过这未来一定会变成一个，一定会变成会变好的
1: 好的养分。
0: 对。然后我在其实我接触到这首歌已经算是比较偏晚的时候了，就是我到最近，因为有他有演唱会嘛，我才去赶快补一些
2: 没听过的歌，
0: 对，没听过的歌曲，然后就找到这一首歌，然后看
2: 到
0: 那个画面，
2: 宝藏了，
0: 而且这首歌有上过红白
1: 啊。哦，你有上过红白？
0: 不是，我有，
1: 这首歌我讲错了，抱歉。
0: 这首歌有上过红白，然后那时候他的刚最后面有一段，就是我刚说绿色那一段嘛，那一段歌词的时候是整个后面的大荧幕好像是好几位国中生一起合唱那一段。
2: 好有那种怎么
1: 青春感，
2: 对，
0: 红白那一段大家可以上网查查看，你就查 Chessboard 的红白应该就会查得到了、oh. 那个真的是超级无敌怎么讲，一个很美的一个画面在好，那我们先处理一下情绪好了，我的情绪有点有点上来的感觉，
1: 有点高涨。
0: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曲。
3: 已经凌晨四点嘞，吵什么吵啊？小姐，现在是半夜，我明天还要早起去打麻将哎。你再继续吵下去，我就要报警喽。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5: 晚上十点后，请降低音量，将心比心，还给大家安稳的睡眠。淡江之声关心您。
1: 超无聊这一趴要干嘛啊？
0: 不知道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1: 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0: 这个节目叫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
1: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0: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耶、yeah, ！回到我们的 J part， 听什么？
1: 哎呀，知道最后一首歌喽。
0: OK， 反客为主了，先
2: 对对，先换你们介绍
0: 了。我跟小维介绍了嘛。
1: 来吧，最后一首其实要介绍，就是他们那个为了《东京复仇者》创作的那个 OP， 那个
0: 没错
1: ，Cry Baby。
0: 对，嗯，哇 ，Cry Baby。
1: 那其实我没有看过东万诶、欸，
0: 你没有看过东万，
1: 我没有看过《东京复仇者》，
2: 我只有看第一季。
0: 你只有看第一季，
1: 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好就是有点跟小戏一样，就是想要去挖一些自然有没有什么好听的歌这样，然后就刚好就是挖到了 Cry Baby， 是因为他刚好接在 Pretender 之后，然后听到我就哇塞，哎、欸，这首歌很有力量感。但其实我虽然没有看过东万，可是我觉得这里面的歌就是在表达一种
0: 哇很热血，
1: 对，很热血，而且他的悲痛，可是又想要跟你与你前行的那种感觉。
2: 而且他歌曲中还有就是掺杂一些可能像什么枪的声音啊什么之类的。
1: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 Cry Baby 这首歌是一个怎么讲，又是一个故事的。然后他的，我觉得这首歌在中间有一段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震撼哦，超级的。
2: 好，
0: 我觉得以我的经验来看啊，我的求学之路上面，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国小，也不是高中，反而是国中。
1: 哦，
0: 就是那种中二病最勃发，然后之后印象最深刻，然后会干最多蠢事的年纪。反而是在国中，
1: 在那个时候，如果是听 Cry Baby 的话，会特别有一种
0: 对 对，我很有代入感，你知道吗？
1: 那好啊，那要不要请大家来再来听一下我们的 Cry Baby？
2: 好，我们现在听一下我们的 Cry Baby。

0: 啊，让大家听到最震撼的。
1: 没错，
2: 多谢多谢。
1: 我们刚一直讨论说，我们一定要让听众听到这一段，
0: 我们要让听众听到多谢，因为他用一个很层层堆叠的方式，然后多谢多谢多谢，然后一个超大多谢的，
1: 他的情感层层叠，然后之后最后直接爆发出来。
0: 是啊，所以我就说 ，Cry Baby 是一首很有力量，然后很有情绪震撼力的歌吧。
1: 没错，
0: 那一九四零作为一个我看过《东京复仇者》这部动漫，
2: 你觉得这首歌曲跟东万的
0: 它的关联性，它的感觉有给你一个？
1: 有，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其实是为东万量身定做的一首歌，
2: 就是量身定做
1: 。好，因为刚刚有，其实第一句就非常明显了嘛，就是可能如果听不懂日文的听众，但是可以听出那种 punch 那种简单
0: 的
1: 音，
0: 我的胸被抓住，然后被打了一拳，
1: 然后被灌了一拳，然后就很像那种国中生在那边打来打去的那种情感。
0: 然后
1: 看我
0: 东京复仇者也是一群人在打来打去，
1: 对对对，然后之后他们又讲了很沉重。很浓密那种，水浓于血那种 brotherhood， 就是他们虽然不是家人，但是却胜似家人的那种情感。
0: 在今天这个最后我们这集节目，然后最后的一首歌，竟然是放这么有情绪震撼力，
1: 没错，我们要让观众继续嗨起来，然后继续享受我们之后的节目。
2: 我们享受我们的量身定做，
1: 量身定做，
0: 量身定做这首歌。因为1941有说这首歌，让他稍微连接起他自己国中时候的一些事情
1: 啊，
0: 所以我觉得说就是有讲到一些过去的经验，而且这首歌也是我推荐，就是今天那个这一 part 来放的，所以我就 有放到，然后给大家有震撼到，我就
1: 开心到了，
2: 开心到了。
1: 耶耶耶，
2: 那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到这边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对资南有更加的了解呢？
0: 他们曲风变化很多，然后歌词每一个都是一首故事，所以我真的很希望大家可以去听资南，
1: 可以从小听到老，听到我胡子全部长出来。
2: 对啊，最后送上大家一句 Do demo kirei 的，我是今天主持人小西，
1: 我是194，
0: 我是小维，
2: 我下次再见咯，拜拜。

0: 最近啊，海洋里多了很多塑胶垃圾。
1: 没错，人类的活动已经开始让海洋受到严重破坏了，
0: 必须请人类进行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以自备、重复、少用为原则，减少使用一次性的塑胶制品，我们才有救呢。
1: 海龟爷爷，你要撑着，别丢下我啊！
0: 爷爷吃到了怪东西，快不行了！一定要让人类知道海洋的情况，我们才能重返大海的怀抱。
1: 我知道了，
2: 保护海洋，你我有责。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4: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3: 啊，那是什么？
4: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3: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1: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1: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1: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1: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5: 现在时间晚上八点，河马好喜欢好喜欢好喜欢泡水啊，赶快洗洗澡，把一天的疲惫全部冲掉吧。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1: 量身定做，
0: 为每一个平凡人生定做不平凡的声音。我是今天主持人汉娜。
2: 我是安静。
0: 啊，大家平常应该都有看过一些专业的外拍照片吧？
2: 没错，尤其就是最近的社群媒体，其实常常就可以看到，就是拍了一个很好看的照片，然后底下会 at 就是拍这张照片的摄影师。
0: 没错，没错。
2: 所以这些照片呢，看起来是很简单，但是我想拍摄前应该要有不少准备吧。
0: 所以这集我们也透过外拍这个主题来聊一些拍照背后的一些过程。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了茉莉，欢迎茉莉。
3: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可以来到量身定做的节目。
1: 哇，好开心哦，好官方的，
2: 好官方的介绍。
3: 哎、欸，这样不喜欢吗？
1: 喜欢，我觉得有就是被隆重对待的感觉。
0: 没错。
1: 那我们今天就要透过茉莉的分享，和大家一起聊聊外拍背后的日常。为什么会邀请茉莉呢？就是茉莉其实还蛮常外拍的。
3: 嗯，对。
0: 那我们接着就要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单元。

0: 站好，别动，我要来量你的故事了。
1: 故事也要量？
0: 当然，肩线是你的转折点，袖扣是你走过痕迹最多的地方。有没有哪一件事是你平常不太会拿出来说的？
1: 确实有那么一段比较特别的故事，想放在胸口的位置。
0: 深入话题，聊聊那些独一无二的故事。
2: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单元
3: 深入话题。
2: 那我们今天要和茉莉聊的主题就是外拍。那其实对很多人来说，外拍的印象可能就是拍漂亮照片而已嘛。
4: 但是真正接触之后才会发现说，其实从妆法，然后服装，还有到摄影师的互动，以及那个场景的主题背后，好像有很多很多的细节。
5: 真的，我觉得在拍摄的前期跟后期都要做很多前置作业，跟结束后还要审片什么的。
4: 原来后期也会到蛮多工作的。
5: 它的时间是会拉到可能长至两三个月的。
2: 为了产一组照片花很多时间，
5: 因为摄影师还要审图修图，然后我们也要再看看能不能发出去，这样子
2: 自己要先看过，然后再跟摄影师这样来来回回修图好几次。那我们想先从最一开始的开始聊起，好，就是你一开始会怎么样接触到外拍这件事情，会怎么会想要踏入这个圈子？
5: 我一开始会接触到外拍，是因为我某一次2014年的时候，然后九月我去
4: 细节的日期
5: 很 detail， 我去中国玩，然后那时候我是跟朋友一起去，我们就走在路上，突然有一个男生，他是摄影师，就骑电瓶车停在我们前面说。两位小姐姐，你们会不会想要拍照？一开始我们就想说，好奇怪的感觉，
2: 对，
5: 可是又觉得有朋友在，然后就想说，不然我去试试看好了，
2: 有个纪念的概念，
4: 对，而且有朋友在，比较不会怕不安全，
5: 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很放心的直接坐上陌生人的电瓶车，
2: 蛮勇敢的其实，
5: 对。然后他就带我们到一间妆发，然后是拍汉服的，对，这就是我的第一次外拍经验，就很莫名其妙，但是还蛮有趣的。
2: 这件事情真的，因为在中国其实很多在观光景点都有一些那种摄影师，他们就拿着照片跟你说，就可能拍一张多少钱，然后问你要不要拍，然后或是他们就是有些就是像你刚刚说这种特殊服装的打扮的店，但这种在台湾其实比较少，我们在路上也比较少见这种专业摄影师。
5: 我觉得在台湾这样子做的话，应该大部分会被当怪人，
4: 大家会害怕，
2: 所以这个文化在台湾本来就比较少见。
5: 我觉得在中国好像比较算是大家可以接受的，然后大家都会觉得，反正就拍几张照片，我也不亏。
4: 对，
5: 就这种心态。
4: 反正你如果可以帮我拍到好看的话，那也没关系。那我的照片也是你的作品，
2: 没错。
4: 而且我发现中国会这样流行，可能是因为他们有短影音比较盛行，在拍摄方面，然后我在滑一些短影音的时候，就很常会看到是外拍的，就说就会拦下就是路人说，小姐姐或小哥哥，你看起来很好看啊，很帅，很漂亮，然后
5: 可以帮
4: 你
5: 拍
4: 照吗？
5: 对，我当时就是被这种东西拦下来的，他就拿他的小红书跟我说，你看我真的有作品，那我可不可以帮你拍照，然后免费这样子，然后就免费，好啊，台湾人
4: 免费，来都来了，拍一下嘛。
5: 对啊，
2: 这是开始中国接触到，然后来台湾回来之后，又继续想要这样接这种外拍。
5: 回来台湾后，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去中国的时候就一直在滑相似的东西，因为我第一次接外拍的时候，我就会担心可能我会很尴尬什么的，所以我就会去查一些动作指导，
2: 然后我的功课，
5: 对，我的翠啊，我的脸书都会推荐相关的东西，
4: 就会可以常常看到相关的贴文，
5: 然后回台湾就推了很多摄影师给我，然后又刚好遇到喜欢的照，就是那种主题，所以我就去拍了。
4: 所以你是看到喜欢的时候，你就马上就私讯他说想要，就是可不可以合作，是这样子的吗？
5: 对，大部分都是这样子，比较少是摄影师会主动来找，除非就是如果我今天有特定说我想要拍什么什么主题的，可能就会有人主动来找，但大部分都是我会去找，就他们有没有想要拍的东西。
4: 所以通常都是你自己会在你自己社群媒体滑到的时候，然后就去主动私讯那位摄影师，然后中间再去洽谈就是你们想要拍的照片。
5: 对，
2: 所以你就是从他的摄影集里面去做参考的。
5: 对，大部分都是，我比较少会带自己的主题去，因为通常我觉得有一些摄影师比较擅长拍某些东西而已、啊、那如果我今天带我自己想要去的东西，就是一个比较不确定他能不能拍出好东西的那种感觉、哦、
2: 对、
5: 嗯、
2: 他们都有各自擅长的领域、嗯、所以刚好就是你挑你喜欢的，那他有提供你就刚好去找他。
5: 对，
4: 那第一次外拍的心情当下是怎么样的？
5: 第一次我觉得就是紧张比较多一点，就是我真的很怕我被抓去卖掉我跟我朋友
4: 拍到坏人这样。
5: 对，因为是两个很壮的男生问我们的、哦、然后我跟我朋友就两个女孩子、嗯啊、就看起来像随时会被绑走的那种感觉，
2: 确实让人不安的那种。
5: 对，然后我们就很害怕，可是又想说可是难得有这个机会，所以我们还是坐上去了、嗯、
2: 姑且相信他一下、嗯、
4: 姑且相信他。
5: 然后因为他应该有发现我们很害怕，所以他就沿路就你要不要喝一点点饮料店，你要不要喝蜜雪什么橙、对，他就是想要试图就让我们不要这么紧张，
4: 安抚你们的心情，就跟你们说我是好人。
5: 我跟你讲这样更没有用，因为他就是一脸很凶说你要喝吗？
2: 听起来很像什么我请你喝最后一杯饮料的那个感觉。
5: 对，好可怕的，
2: 你喝完这个好的之后就要去，
4: 等下就要去哪里。
5: 对，然后后来就骑到那家小店后就比较好一点，因为就是一堆女生跑出来、嗯、然后就哇是可爱的台妹耶、哦、然后就开始一堆人
2: 欢迎你。
5: 对，一堆人凑过来，然后说好可爱好可爱，然后就有比较好一点点了，不然一开始真的很紧张。
4: 那你第一次就是自己找摄影师去拍的心情跟那时候就是被邀请要拍照的心情有哪里不一样吗？
5: 第一次跟被邀请
2: 就是你第一次自己去在台湾自己找一些摄影师的心情有不一样吗？
5: 那时候去找就是因为我已经就觉得自己比较熟悉了，自己应该也没有那么菜，没有那么新手了、所以就有比较有自信一点，也不会到那么紧张了，因为毕竟都回到台湾了、就觉得台湾比较安全，
2: 至少就是单纯拍照而已。
4: 对，熟悉的地方、
5: 对，
4: 哇，那茉莉你平常都是你自己拍照，本来就是还蛮擅长摆 pose 的吗？
5: 我一开始没有、我第一次拍照的时候就是我虽然有去查，但是那些东西就没有办法拍两到三个小时，就你可能摆一摆、哇十分钟，哇
2: 对，
5: 你就所有东西都没了、然后我就只在那笑那假笑然后那个摄影师就好，那个我们放松，然后我就会放松他说没有你没有放松到然后就说有啦
2: 他看得出来。
5: 对，就是因为一开始他跟我说你脸部要放松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我要怎么让我的脸部放松，
4: 放松是不是就没表情了？
5: 对、然后那时候就会想说可是你叫我微笑然后又叫我放松这种事情我没有办法做到啊
2: 表情还没有办法去控制你的表情、
5: 所以第一次拍照的时候就真的每张都在假笑，然后就笑得很假的那种、
2: 可以自己感受出来不是很真发自内心的。但是有时候其实照片假笑跟真的笑出来的那个风格还是不一样，就是你可以感受得到。
5: 对对对对、我觉得还是有很大很大的差别的。
2: 那刚刚说到就是你会去主动找摄影师，其实我很好奇就是你们是怎么谈这个互惠的这个合作？
5: 互惠的
2: 就是你们大部分都是怎么样，就是你找他拍照、然后这中间的利益，因为你们应该也没有付钱，
5: 对，
2: 然后就是给他当摄影机这样子而已吗？还是会怎么样子？
5: 对对对，因为对现在的摄影师来说，其实我们的摄影师很容易入门，你只要有一台相机就可以当摄影师了、所以大家都会想要就是急切证明我自己有作品、所以他们就会很努力在找 model。然后通常那些越有想法的摄影师就会越多人想要去找他们，那所以在谈的时候我觉得以 model 的门槛来说还蛮低的，就是你只要人到的话他们就觉得都 OK。
2: 哦，就是你有人可以给他拍，他有相机可以拍你、你两个就可以 OK 这样子。
5: 对，就是我们就达成这个交易了、
2: 因为我一直以为说可能会希望他可能会挑选过，就是他可能有一些门槛在、或者是说你们可能会有一些，毕竟他也是要赚钱
5: 对
2: 之类的，所以那时候就很好奇说到底这个是怎么谈成的，原来是这样子。
5: 如果要委托就是赚钱的话就要找委托，那委托的话就会比较麻烦、可能他会给你一些什么50张的原厂照，然后10张的精修照、就会很麻烦，
2: 比较复杂一点。
5: 对，然后通常就会最久可以拉到一年，就整个整年都在用这些东西。
2: 哇，一次合作花一年的时间、然后才会有一组照片。
5: 对，
2: 然后他就是要花钱的这样。
5: 对，
2: 然后就一般这样子金额会很
5: 金额要看那个摄
4: 影
5: 师、
4: 哦、他们会开价，
5: 如果他比较资历比较浅的话就可能几百块就有、哦、那 我是有遇到到四五万的，
2: 哇真的就是这个门槛的那个 range 很高、欸、
5: 对对对，
2: 因为照你刚刚说的几百块跟几万块差很多，
5: 嗯，因为其实有很多都是免费的啦，
2: 哦对、啊、
5: 所以通常大家就会觉得也不需要到一定要付费去请，
2: 嗯，就是只是简单拍个照片的话、嗯、就不会想要额外花这么多钱。
5: 嗯，
4: 嗯，那你，但我很好奇，因为我前几天好像刚好在就是社群媒体上面看到，就是刚好是一篇刚被顶起来就是很火的帖子，它上面是讲说就是一个摄影师他发的截图、嗯、然后是对于，哎、欸、不对，是那个模特发的截图，然后是说他跟摄影师讲话那个态度，然后摄影师好像很不满意、嗯、然后呢他就自己发出来就说就是有学习到这一件事情，那摄影师觉得有被冒犯到的地方是就是那个模特询问地点的时候很像是跟朋友讲话说哦啊所以我们明天八点约在哪里、哦、然后这位摄影师就跟他说哦什么怎么你们这个年纪，然后说就是委托摄影师的话就是讲话不可以这么像对待朋友，我们应该更专业一点或是有礼貌一点、啊、
2: 对， 对那个对话的那个语气跟那个什么讯息的礼仪啦，
5: 嗯，
4: 所以外拍会有像这样子，就是对于礼貌其实还蛮重要的嘛。
5: 嗯，其实我都没有遇到过，哎、欸，我对他们就真的是对朋友，哎、欸欸，明天什么时候啊？哦、我觉得要很看人呢、欸。
4: 对，
5: 如果今天你是花钱方的话，
4: 嗯，
5: 应该就比较
2: 有话语权一点。
5: 对啊，我觉得、
2: 就是、看互相，因为有些人可能可以接受，就是比较朋友的相处，
4: 对、嗯。
2: 但有些人可能还是觉得说，我跟你就是不熟不认识，而且是工作上来往。可能还是希望有礼貌一点谈话。
5: 对，可是我觉得那种太有礼貌的话，到拍摄的现场反而
4: 会
5: 很尴尬，
2: 是吧？
5: 嗯、
2: 哦，就没有像朋友那么熟，嗯、反而会有点、
5: 啊、
2: 好像有点距离感这样子。
4: 嗯，确、嗯、实。而且其实我看到那篇贴文的时候，我也在想说，哎、欸，需要到这么正式吗？就想说，因为他们的外拍也是互惠的，嗯、就是也是免费的。然后只不过想说，嗯，那可能是这位摄影师他自己的原则，他喜欢这样子，就、
2: 哦、
4: 会
5: 觉
4: 得比较好一点，所以非常看人。
5: 对，我觉得是很看人啊，因为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4: 嗯，那你外拍的时候找的摄影师基本上是会一样，还是你每次都会挑不一样的摄影师合作？
5: 每次都会挑不一样的、欸
4: 哦、
5: 如果都一样的话就拍出来的风格都差不多。
4: 哦，其实都差不多这样、
5: 嗯、然后我就是会有很多我想要拍的主题、
4: 嗯、
5: 所以我就会想要去找那些可能比较适合比较擅长拍那些的人、
4: 哦、
5: 然后再就是在找的过程中也可以累积很多人脉。
2: 嗯，
5: 就你今天找一个摄影师的话，他可能会把你推荐给另外一个摄影师，这样、
2: 哦、他们圈子有互相认识，刚好觉得哎、欸，你也适合这风格，可以试试看这一次、嗯、
5: 其实我觉得摄影这个圈子很小，超小的、嗯、就基本上有话语权的就是那几个、
4: 哦、
5: 这样子、
2: 嗯、有名的就那几个大家说来说去就知道、
5: 嗯、
2: 然后剩下就是可能还小小无名，我一天突然串起来可能大家就会认识到这样子、
5: 啊
2: 欸、那我刚刚你就是因为你每次都是跟不一样的摄影师、嗯、就是大部分都是刚认识，
5: 对，
2: 那你们在刚认识到会先在摄影前会先聊天或是干嘛？
5: 会
2: 在讯息的聊天，
5: 通常就是先讯息先聊一阵子，然后在拍摄前会有30分钟就是破冰的那个时期、
4: 哦、破冰、
5: 欸、对，
2: 就是那这个破冰的过程大概会做什么事情？
5: 破冰就是聊一下你平时的拍摄喜好是什么，还有你有没有什么想要拍的主题、
4: 嗯、
5: 这就是比较跟拍摄有关的、
4: 嗯、
5: 不然其他就是聊一些乱聊啊，
2: 就是闲聊
5: 科技的啊，
2: 想到什么聊什么、
5: 嗯、对对对，
2: 就是稍微互相认识一下这样、
5: 嗯
2: 哦、所以这样子应该会比较有助于你们在后面拍摄过程的比较不会那么尴尬吗？
5: 嗯，我觉得很就是有很大的关联、欸
4: 哦、
5: 如果没有那个破冰的话，之后在拍照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隔阂。
2: 这是你们圈子独有的文化，还是你自己会有这个习惯？
5: 好像这个圈子都会
2: 有，就大家都会有一个破冰的环节这样、
5: 嗯、因为我的第一次拍摄其实有蛮大的部分是我被我朋友影响到的，
2: 嗯，怎么说，
5: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他教我的，因为我身边有超多朋友都在外拍
4: 哦，
5: 然后他们就跟我说嗯，要怎么挑摄影师啊、嗯、然后还有要怎么去做互动、
2: 哦、
5: 所以就从他们身上
2: 刚好是有个引路人带领你进入到这个圈子的、嗯、
5: 对啊，
2: 所以你也算是不算，就是你已经有一些充分的准备，知道一些基础之后才刚好进来，
4: 嗯，而且刚好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可以及时获得回答，
5: 对，
4: 所以就比较放心一点点，
5: 没错。
4: 哇，那朋友教你的技巧有哪些啊？就找摄影师、
5: 找摄影师，嗯，就是 首先呢要先看它的拍摄的主题主要是什么、嗯、如果有一些会接什么大尺度啊、哦、然后那种东西可能我就会觉得不适合我、嗯、然后我就想要避免掉、嗯、然后有一些会比较喜欢拍抽象艺术的那种东西、嗯、啊对我来说我也是不好意思我看不懂、嗯、所以我就会去把它给 pass 掉。 嗯，
4: 嗯，所以就是首先就是要主题是跟你想拍你喜欢的，并且就是你可能刚好擅长就是这种类型的拍摄、嗯哦，那茉莉，你平常拍的都是哪一种类型？比较日系的吗？
5: 对对对，
2: 比较可爱的。
5: 你抢走我要说的，你们两个
4: 抢那个词，我可以再重述一次。
5: 哦，我想要拍日系，然后可可爱爱的。不可能的，
4: 因为茉莉就是这样子的风格啊。对啊，因为我平常追踪茉莉的账号，看到很好看的照片，对，
2: 很适合这个风格。
4: 茉莉
2: 确实
4: 没错。那你们外拍的地点通常会怎么挑选啊？
5: 地点 主要也是看摄影师的安排耶，因为我是一个会去挑主题的、哦、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今天想要拍森林系的、哦、然后我就会问他说你有没有推荐的地点、嗯、因为毕竟摄影师他一定会对这个比较懂，那、就问他说那你有没有觉得哪个公园比较好啊，或者是还是我们要到后山去之类的、嗯、到山里面去这样子。所以大部分我是不太会自己决定，因为我很担心我决定的会让摄影师不好拍、哦、所以我就会请摄影师来决定这样子、
2: 以他的经验的部分去做回答、然后他挑选他熟悉的环境，可能照片比较好拍。
5: 对，因为我有遇过一次经验、就是我替摄影师决定我要拍哪个地方、然后我们到了现场后，他就很尴尬的跟我说这里我完全不知道要从哪里下手、然后我们就很尴尬，我们在那里干了快一个小时、然后就还是我们换个位置、所以我们后来又换了其他位置，反正就是整个过程都是
4: 很
5: 尴
4: 尬
5: 到一个极致，
2: 应该吓死，想说哎、我等你都决定一回，然后结果决定错了这样感觉。
5: 对啊，那可是那时候我就觉得可是你叫我决定、
2: 对，他先把选择权放你手上，结果你选择完之后他不行、
4: 而且选择完之后他应该是可以网络上的照片看一下当地的环境，只没想到现场可能真的让他无所适从。
2: 对啊，
5: 他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好像对我想要拍的主题很有信心、很有把握、然后到时候就是我们到了现场后他才说我其实没有仔细去了解你想要拍什么、
4: 哇，那我觉得这把是对方在雷。
5: 对，我也觉得。我要跟你分享就是这前阵子的事情、我想要拍一组精灵的照片、然后他就叫我决定一个位置，我决定了大安森林公园。我们到那里过后他就说这里什么东西都不能拍、然后再加上那天有市集，他就跟我说我想到了，你去买一只糖葫芦、然后在市集那里拍照、
4: 可是不是精灵吗？
5: 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觉得精灵世界会有人类吗？精灵世界会有糖葫芦吗？
2: 确实。
5: 然后他就跟我说原来你要拍精灵哦、
2: 可是你们一开始不是聊的时候就讲过了。
5: 对， 对，所以他到后面他完全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他就是想说等我人到了直接拍就好了。然后我那时候就很生气很生气，我拍不到一个小时我就跟他说好够了，我要回家了。
2: 真的会很生气，就是我们已经谈好然后他却什么都没有搞清楚、就是感觉连功课什么都没做的样子，
4: 感觉就很不尊重这一次的拍摄。
2: 对啊，
4: 体感很不好。
5: 而且那天很热，然后我一大早就起床了，我大概六点就起床化妆了，因为他跟我约早上九点、
4: 好早
5: 哦。
2: 然后就那么早起床心情就更差了、然后天气又那么热更差了。
5: 这个其实有一个更完整的鬼故事，就是他早跟我约早上九点在淡江集合、因为他也是淡江大学的学生、然后我们要一起过去，他说他要开 Iron 过去、我们开上去后、第一次开到新庄、然后第二次快要开到桃园。
2: 为什么？他有用导航吗？
5: 他不太会导。
2: 为什么？他都有驾照的人，然后他这样子，
4: 而且是他提出要挨人。
5: 对，然后他就从九点开到十二点，我们还没
2: 在路上，你不会一度觉得这个人是在诈骗吧？
5: 我就觉得他很奇怪啊。后来我就跟他说不然我们去搭捷运好了。
2: 我们就换捷运。
5: 对，我们就换捷运，
4: 还不一开始就搭捷运，这个人
2: 那么多时间
4: 好累哦。
5: 换捷运的话他跟我说你知道要怎么过去吗？
2: 什么？他是成年人了不是吗？
5: 对啊，他已经毕业两年了。
2: 那为什么还可以这么的呢？你后来有没有封锁他？
5: 我已经封锁他。
2: 确实，
5: 然后我后来就跟他说红线你会搭吗？
4: 然后他就怀疑对方智商。
5: 对啊，然后他就跟我说我会搭，可是我们要去哪？然后我就说大安森林公园啊，他说在哪？我就红线你会搭吗？ 我真的很傻眼，我就一句话大概重复了三四次，他就在红线的某个点上，嗯，然后他就说，啊，哦，那我们要怎么过去？
4: 好生气哦！
2: 我觉得
4: 茉莉你脾气太好了。
2: 对啊，是我就干脆直接回家了，转头回家睡觉，啊
5: 對。对，反正我就很生气。可是我想说，啊，我都已经出来了，我都化
4: 好
5: 妆
4: 了，
5: 然后我都已经答应人家要拍摄，就去拍一下。嗯，然后后来他讲述的那一些，嗯，你要拍什么啊？我不知道之类的，我就，嗯，好，那我回家了。
2: 可是这个摄影师在你找之前，有先就是网络上有推荐过，还是你怎么样知道他的？
5: 哦，这个是我们电台的某两位学姐
2: 认识的，
5: 对，所以我想说应该信得过，
4: 还行，一定是熟人介绍的，哦，嗯，
2: 就
4: 没
2: 想到，
4: 不
2: 小心踩了雷，
5: 真的真的，嗯。后来他就把那个照片发给我，其实我们还是拍了两个多小时，嗯，然后后来就是因为他讲出那一串后，我生气了一个小时，我才离开的，所以我们应该拍到快有三个小时。
2: 嗯，还是蛮长时间的啦，嗯，所以还是有些照片能看吗？
5: 他后来返图的时候，他只返两张给我。
2: 嗯，好，
4: 为什么？
5: 然后而且那两张还奇丑无比，
2: 太难过了，
5: 我超生气的。
4: 这个都不知道该从何讲起，因为是熟人介绍，这个定位更尴尬，嗯，你只能跟身边外拍的朋友避雷。
5: 然后他就跟我说，嗯，你觉得 OK 吗？我 OK 的话，我要发咯。那我就回了一句，嗯，你觉得 OK 吗？
2: 嗯，那他后来就
5: 他就说好，那我要发了。
4: 等一下，
2: 我觉得他不太适合这样子对话，你应该直接果断跟他说，我觉得不 OK。
5: 然后我就跟他说好，随便你，我就把他封锁掉了，啊，
4: 就自己不要转发，嗯，当做眼不见为净。
5: 真的真的太可怕，希望我朋友不要滑到那一张，不然我一定会创很多账号去封锁他，去检举，
4: 还是检举，还是你请我们帮你一起检举他，自己先，
5: 不行，这样所有人都会看到。
2: 好吧，也是确实有讲，你讲的道理，
4: 确实，
2: 嗯，就让他默默的沉在那边就好。
5: 这就是一个鬼故事，听听就好。
4: 真的挺鬼故事的，嗯，但是遇到这样事情的频率算高吗？其实也不太高，这种神人，嗯，或许也没有那么多。
5: 我只有遇到一次过，哦，可是我真的觉得一次就够了。
4: 我觉得一次就够了，
5: 我不想要再遇到第二次了。
2: 嗯，那你这样大概全部，大概几次拍摄这种外拍？
5: 拍摄应该十几二十次有了，
4: 其实蛮多
2: 的，
4: 嗯，而且一次返图你都说可能

0: 全都存起来，然后想到之后再发。
1: 嗯，哪天心血来潮再把它翻出来看一看。
2: 我前几天才把去年七月的发出来，
0: 有没有看到那一篇？
3: 是真的蛮久的
1: 啦，蛮久。
3: 我想说快要过一年了。
0: 对，想说怎么会这么久？哦，原来是这样，所以才会这么久。
2: 因为那个图片出来也慢啊。
1: 哦，那也还可以啦，
3: 没错，
1: 至少还可以发得出来。
0: 嗯，那这样你妆发会花到很多的时间吗？你自己做？
2: 如果是我自己做的话，应该一两个小时就可以搞定。
0: 哦，那其实蛮快的。
2: 嗯，那如果是跟摄影师配合的话，可能就会到两三个小时甚至以上。哦，
1: 摄影师配合是指他会带他专业的人。
2: 嗯，我之前有一次是去拍 cos 的，
0: 嗯，
2: 然后就是因为化妆很麻烦，
1: 啊，
2: 所以我们就化了三个多小时。
0: 哇，
1: 蛮长时间，因为坐在那边，然后这样子坐三个小时。
2: 可是我觉得当你变成那个二次元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哇，一切都值得了，
1: 心情很满意。
2: 对，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并不会觉得很累，所以觉得哇，我离那个越来越近了耶，
1: 开始期待那个完成的样子。
2: 对啊，
0: 而且如果 成果又好，然后画的过程就是都很顺畅的话，就会还蛮开心的过程。
2: 希望有一天我可以把它给发出来，因为我现在还在想说我要怎么修它。我觉得二次元的东西拍出来就是会有一点点不太适合发出来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它需要很大量的修图才比较适合发。
0: 对，因为毕竟是真人，然后他化的妆其实会妆感比较重，然后你要尽量修的可能跟二次元的样子比较像，是有点困难。
2: 对，然后我就前阵子一直在修，我大概就是修个一两个小时后，然后就觉得哦，好难哦，放弃。然后大概就是再等一两个月再拿出来，哦，又放弃
1: 一下。
2: 我真的很对不起摄影师。
1: 会翻出来的东西，但就是又再会放回去的东西。
2: 嗯，
0: 我以为摄影师是会负责修图的。
2: 不一定，有一些摄影师就只负责
0: 拍
2: 摄，
0: 哦，
2: 因为很多都是那种就只有一台相机，然后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0: 啊，
2: 我只要帮你出图就好了。
0: 哦，难怪会说门槛蛮低的。
2: 嗯，
1: 因为有时候其实对方修的也不一定是自己喜欢的，
2: 真的。
1: 而且有时候自己修还是比较可以是自己喜欢的风格，
0: 对，你比较了解自己的优点，你想放大哪边这样。
1: 对，啊，
2: 对，然后再加上我会希望我的 IG 的版面看起来是和谐的，
0: 哦，色调可能要差不多，
2: 所以我不会希望他可能一下子过曝，一下子过暗。
1: 哦，对，有时候排版也是件很麻烦的事，
0: 好多讲究，这样
2: 对，很麻烦的。
1: 嗯，哎，欸，那这样子来说，你哪一次拍摄经验那个造型是你印象最深刻或是最喜欢的？
2: 我在去年的七月有拍了一个双生火焰，就是黑白的，然后黑白天使，那个还印象还蛮深刻的，因为那一天是跟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合作，然后也是那个女孩子自己来私讯我的，她就说我觉得你长得好像什么什么，我可以邀请你跟我一起拍这个吗？
0: 哇，这样子很开心耶，欸，这种邀请
2: 好可爱哦，喔，然后她就跟我说因为我们这个需要两个人，你可以找一个你的好朋友一起吗？对，然后就觉得她是一个很可爱然后又很热情的女孩子，所以我就想说好啊，我接。那因为他又自带妆发，那就等于我只要素颜到，他就会帮我用好了。嗯，
1: 这是女生摄影师比较贴心的感觉吗？
2: 对，我觉得有诶，欸，而且女生摄影师比较可以知道女生喜欢什么。
1: 嗯，真的，摄影师很讲究在男色跟女色的那个他们的看的地方，对，会比较不一样。
2: 对啊，就是那些 女生摄影师他会知道你可能会想要什么样的角度，或者是怎么拍鼻子会小一点。
1: 哦，
2: 但男生的话就是直接对脸拍，
1: 就是你人有进去这样子就好，有清楚，
0: 或者他有自己的主观，就是他会依照自己的想法，就是可能女生摄影师会更想要了解就是模特本身希望的样子，会更考虑到一点。
2: 我遇到的大部分男生都是比较注重构图的，
0: 哦，
2: 就是风景好看，
1: 没错。
2: 啊，女生就是人要漂亮，
1: 没错，跟网络上说的都一样，
2: 对，一模一样。所以我后来在拍照的时候，我会尽量如果能选女生就选女生，
0: 选女生，
2: 因为这样要修的也比较少一点，
1: 确实，
0: 对，
1: 比较针对你的个人。
0: 毕竟自己喜欢的可能还是就是人先好看是第一重点，
1: 那我们接下来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之后再继续收听量身定做。
4: 台湾每一年浪费的物资相当惊人，浪费掉的食物堆起来等于是高达70座的台北101。
5: 天哪，人类真的很会浪费食物耶。
6: 但是也有些慈善组织像是食物银行，他们会收集爱心物资，也会抢救即将被丢掉的食物，再重新分配到最需要的人手中哦。
7: 资源不浪费，地球无饥饿，淡江之声提醒您。

0: 您已到达目的地。
1: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2: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1: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2: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1: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2: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1: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3: 耶、yeah, 淡水淡水，
4: 我真的很水
3: 淡江淡江，
4: 让你好难忘。
3: 电台

0: 地的声音 FM88.7。
1: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量身定做，
2: 接着我们要来聊聊拍照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毕竟拍照就是外拍，它除了成果照之外，现场应该还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像是刚刚发生那些很雷的那位摄影师兄弟。
1: 那我们就想最先请问，就是在拍摄这个过程中，摄影师通常会怎么样去引导你动作，或者是如果你不知道拍摄动作的时候会怎么办呢？
3: 摄影师通常他都会先发一系列的照片给我，我遇到的摄影师通常都会先发大概十几张的照片。就是如果你真的没有灵感的话，你可以怎么摆 pose 的这一种。
1: 那是他之前帮别人拍的照片然后借你参考吗？
2: 还是说相关主题，然后
3: 其实相关都有。就不会说什么他会去找他以前的，就是他在网络上看到任何可以纳入的他就会都发给我，这样
1: 让你有个参考的备案，这样子。
3: 那大部分如果现场真的不知道我要怎么拍的话，大部分的摄影师都会先给你一个情境。然后比如说我们今天要拍锦鲤，他就会说你现在是一位公主，然后你有长翅膀，
1: 哇，开始想象
3: 你飞到森林里面了。那这时候呢，你听到远处有歌声，那所以你很陶醉，就是他就会开始引导，那你就要自己去想那种感觉
1: 的那个画面，这样子。
2: 所以其实一个摄影师他会不会引导，是对这个照片是很重要的作用吗？
3: 对，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如果遇到那种只会叫你笑，你要怎么笑？
2: 微笑，然后放松，微笑。
3: 对，我觉得那种很困难。如果今天摄影师叫你笑的话，你笑的东西又不一定是摄影师想要的。就是他其实在脑中会有一个他想要的东西，但是如果他今天不会表达的话，就会两个人没有办法接上。就你出来的东西不是他想要的，那可是你又不知道怎么做才可以变成他想要的那模样。
1: 对，因为包括笑其实又分很多种笑，或者是他表达如果没办法很详尽的话，你的动作就做不出来了。
2: 所以原来摄影师其实要会的东西还蛮多的。
1: 对，
2: 那模特自己会不会摆 pose 其实也蛮重要的吗？你觉得？
3: 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如果模特就是一开始放不开的话，就之后的拍照就会有点拘谨的感觉。
2: 放不开是譬如说就是有些表情或是动作他比较不太会，不敢去尝试吗？
3: 应该说会比较僵硬一点。
2: 僵硬。
3: 那我觉得不敢尝试也是其中一点，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有些动作做起来感觉就很奇怪。那可是因为拍摄需求，所以有一些拍照这一些是必须要做的事情。那如果不敢做的话，就会失去很多比较意想不到的成果，这样子。
2: 所以这样其实有一点就是模特对摄影师的信任，才可以让你更放得开。所以你会觉得前面的破冰很重要，就是你会建立彼此的熟悉、默契和信任，这样子。
3: 我通常在破冰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说我们今天要拍的这个东西，你会希望我去预设什么情境，或者是你有没有什么希望就是拍出来的模样。这样子比较到时候的沟通也会比较方便一点，我觉得。
1: 先做一些初步的认识，互相达到一个共识。后面拍照的时候会就是比较知道说对方想要的是什么东西。那你在这么多次拍摄外拍的时候，有没有发生过什么你觉得很好笑或是印象最深刻的经验？
3: 有，就是有一次呢，我在跟一个人，然后因为我是用一个日本的一个交友软体，也不算交友软体，有点像我们的 Instagram， 然后日本版的，对，就在上面大家可以发文啊，可以通话交流。那时候呢，我就在跟一个人聊天，因为他用中文跟我聊天，所以我以为他是台湾人。然后还聊一阵子后，我们就约好要拍摄了。他才跟我说，我现在在京都。然后我就请问你是京都人吗？他说对啊，我是啊。
1: 那他在那边用中文聊天，结果他人不在台湾。
3: 因为他那时候跟我聊天的时候，我可能也给他一种我住在日本的感觉吗？我不知道。
1: 他以为你是住在日本的台湾人。然后
3: 因为其实那个 app 不是台湾人普遍会用的，所以就有点像是住在那边的人才会用这个来交流。反正那时候约约就觉得哇，搞乌龙，
2: 对，搞乌龙约好了，然后结果要见面，其实要快一个，
1: 还是要飞一趟呢？
3: 对，有，可是我决定要飞一趟了，应该在明年的6月还是7月会拍，
2: 档期排得好远，
1: 是档期
2: 艺人哦。
3: 他 很忙，他超忙，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人，然后他的粉丝好像快7万还8万，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找我拍摄，我不知道耶。
1: 他可能一直有个想要拍台湾人的梦想吧。
3: 嗯，可是他一开始以为我是日本的，
1: 蛮神奇的，
3: 他以为我住在日本，然后他就一直跟我说，嗯，我们可以去拍，日式的感觉，因为他没有跟我说他想要拍神社啊，或是什么，他只有说日式这样子，
2: 日式
1: 范围好广，
2: 日式好广，
3: 对啊，所以谁会想到他在日本呢？
1: 对啊，他也没想到你不在日本吧？嗯、但是你们两个还是约好了未来要一起拍。
3: 嗯，然后后来呢，我就有去，去偷偷看他的 IG，、嗯、他 IG 就有很多什么委托项目啊，他其实他的单价还蛮高的、哦，我那时候算一算，好像有。17000-18000台币，
2: 哇，还蛮贵的、嗯。
1: 那你很有荣幸的可以跟他约到哎、欸
3: 啊啊。我那时候就是看完后觉得，嗯，这我一定要拍到。嗯、
1: 不管怎么样，我飞一趟也要拍到。
2: 飞一趟也要去，也是值回票价了、
3: 啊。
2: 出去玩，然后带回一组漂亮的照片。
3: 嗯，他是一个团队，他超酷的、
2: 哦。
3: 然后他是里面的主要拍摄的那个人。
2: 嗯，
3: 然后他。大部分都是拍婚礼的那一种、
2: 嗯
3: 嗯、所以他那时候问我是说、你会不会想要体验穿和服、哦、日式就是那种婚服的感觉、
2: 哦、
3: 日式的他就觉得哇好有趣哦，就是没有试过嘛、
2: 啊、
3: 然后想说这个在台湾也可以得到啊、嗯、我就没有真的就真的没有想到他居然会在日本，反正就是后来发生了超多超多小插曲不过还是约成功了，
1: 祝福你们，希望你们可以顺利的见面、
2: 嗯、
1: 拍到一组好看的照片回来。
2: 不过明年6月拍的话，我们或许要等到可能明年的12月或许才有机会看到这组照片，
1: 可能在更久了、
2: 可能在更久了，等大
1: 很久很久以后
3: 我的照片发出来通常都是一两年前的
1: 太久了，我们在有朝一希望我们有朝一日可以看到这组照片。
3: 好的，
1: 這樣子
2: 那有没有一张就是你自己特别喜欢或是这个照片背后有的故事比较特别的可以分享？
3: 有一张是一样是在双生的时候拍的、
2: 嗯、
3: 然后那时候因为我朋友很喜欢哈利波特、
2: 嗯、
3: 所以我们就想要去仿那个就是鸟的那个、嗯、我要怎么说那个场面呢，就是有一个笼子然后猫头鹰、
2: 哦、
3: 然后我们就
2: 提着笼子，
3: 对对对，提着然后走在那个小道，
2: 嗯，
3: 那时候我就是为了要拍出那种感觉，我们两个再加上摄影师把整个棚内翻来翻去，就想要找到类似的东西来拍，
1: 哦，要找到那道具，
3: 嗯，然后印象比较深刻是因为我们不小心把棚内的东西用坏了，
1: 很贵的东西吗？
3: 嗯，我觉得我其实不知道它贵不贵，可是就想说人家的棚就这样被我们破坏掉了、
2: 哦，
3: 然后后来我们就跟他说，真的非常抱歉，非常抱歉。然后那个他们人也是很好，他们说嗯，不然你们就多来拍个几张帮我们宣传宣传，就 不跟你们计较了。
1: 哦，真的人很不错耶，
2: 那还好没有被削一波，虽然是自己不小心用坏的。
3: 对，可是最后呢、
1: 啊、
3: 这个画面根本没有拍出来，因为我们找不到相似的东西、
1: 还是失败了。
3: 对，然后又把人家的棚弄坏
1: 了。哎呀真是的小乌龙了一场，
3: 好糟糕哦！
1: 但还是有拍到的照片，帮人家宣传了一下啦。
3: 嗯
2: 嗯，
1: 希望对方不会太生气，这样子就好了。
3: 我觉得对方还蛮开心的、
1: 欸，
2: 哦，
1: 难得，
2: 这其实蛮有趣的，对方
1: 蛮
2: 开
1: 心
2: 的。
3: 应该是因为就是拍出来的照片，那个女生摄影师其实还蛮厉害的、嗯，拍出来的照片那个。摄影棚他们很喜欢、
2: 哦、
3: 然后他们就说嗯，还是你要常常来我们这里拍照、
2: 哦、
3: 然后帮我们多拍一些
2: 人，
3: 对，然后他还跟他就是有签约，就是请他御用摄影师、欸、
2: 哇真假的，
1: 听起来很高级的一种算是赞美的方式吧，
3: 嗯，
1: 很有荣誉这样子。
2: 那其实这样听起来外拍就是机遇也很重要耶、欸、
3: 对，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就会不知道你会遇到怎样的人、
2: 嗯
3: 啊、然后就会遇到一些刚好可能赏识你的人，你就会得到一些好处这样、
1: 啊，算是一个蛮靠缘分认识的一个段姻缘吧、
3: 嗯、
1: 就是你能够认识到一个好的摄影师，或是你可能不喜欢摄影师，但是不管怎样就是多认识很多人、嗯、
3: 对、
2: 嗯、不过进外拍圈子的话大家大部分的目的会是什么，就是像摄影师的话是为了要赚钱还是怎么样的？
3: 我觉得大部分摄影师应该的最终目标应该都是赚钱啊、
2: 哦、
3: 我猜
2: 就是累积自己的作品、
3: 嗯、
2: 然后以后可以接更多的委托，
3: 因为其实作品一定要到累积到一定的数量，或者是你的外拍的功力真的
2: 很
3: 强、嗯、很
2: 强，或是主题就是非常的独特，很有个人特色这样，
3: 不然其实要在这么多人中之中脱颖而出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2: 很困难的事情、
1: 嗯、
2: 而且要经营这个账号也很不容易。
3: 嗯，
2: 嗯，那对模特来说呢，就是当模特进外拍圈子的初衷会是什么？想要好看照片吗？
3: 对、oh. 我觉得我很单纯，就是觉得嗯，可以穿到一些比较不一样的照片、欸、不是照片不好意思，不一样的服装，然后拍到一些好看的照片、oh. 所以我才会想要拍摄的、oh. 因为我一开始最想拍的时候也是因为他跟我说有免费的汉服可以穿哦。
1: 你很容易被这个有趣的衣服跟免费这个部分吸引进来这样子。
3: 对，他只要跟我说是免费，然后又是好看的衣服，那好啊
2: 好啊。
1: 大家知道怎么样，就是如果哪天想吸引茉莉来的时候，就是拿一个免费衣服跟他说，你看这有免费衣服哦，然后茉莉就会跟着你这样子。
2: 很可爱、
3: 哦、等一下，那也是要找好看的、哦、如果你今天拿一个很奇怪很抽象的我也是不会穿的
1: 哦，他还是有一点点聪明的部分这样子。
3: 我前阵子才跟我朋友说，我很容易被一些好看的服装吸引，那如果你今天拿一件婚纱或者是礼服给我的话，我会想要试试看、嗯、然后他就说哦，那我要去拿小熊维尼的玩偶套装给你。
1: 不是，你刚说这个我不要这样子。
3: 你就跟他说那不行，
1: 那不行，
3: 我一定会拒绝。
1: 我要可爱漂亮的，不是只有可爱这样子，风格不一样。
3: 对啊，
2: 不适合当小熊维尼。
1: 可是如果茉莉穿小熊维尼，应该也其实蛮适合的、啊，
2: 因为也蛮可爱的。
3: 我觉得汉娜穿也是很适合的，
1: 真是的。
2: 那每个人，
1: 那我们一起穿这样子，三只维尼，安静也一起这样子。
3: 我们整个电台一起穿的，哎、欸，维尼家族，
1: 你说太多只维尼了吧？你说大家一起，我们下次那个金代讲的大家的主题这样子。
2: 那其实那画面就有点可怕，
3: 都黄黄
2: 的，里面超奇怪
1: 的。谢谢，我们先回来这个主题，我那个未来再来讨论。那我们想问说，那茉莉有没有哪一次你觉得外拍的经验是你觉得最辛苦的？
3: 最辛苦，有一次在淡水拍，然后那一天下雨
2: ，Oh my god！
3: 然后再加上遇到台风 天，
2: 等一下，这个有点糟糕，
1: 这
2: 个天气。
1: 光听起来淡水，然后下雨天、台风天，听起来就很糟糕。
3: 就是你走出去，你刘海其实就会湿掉的状况。我就一直跟摄影师说，现在台风天呢、欸，然后他就说，又吹不走，
2: 什么意思？
1: 他是淡水人吗？
3: 对，
1: 那
3: 你在我们拍摄的地点。在那个淡水老街走到底，不是有那个可以看海的地方？
2: 我知道那里有，就是有一个出去的提案。你是说那边、那里很漂亮，但是台风天，
3: 可是旁边都是海耶，
2: 对、
3: 啊，然后风又很大。我就跟他说，我体重只有40几公斤，我一定会被吹走。
1: 你后面要绑一点东西绑住，不然你就会飞出去。
3: 然后他就跟我讲了一句：“没关系，我在。”我
1: 是这样子吗？
3: 我就跟他说，就算你在，我也不想要，就是冒着这个
1: 风险
3: 出门。
2: 而且。到时候头发都会乱飞吧，喷再多的发胶其实都没有用。
3: 对，
2: 而且水到脸上那个妆容很容易滑掉。
3: 其实在淡水拍照的话，你喷再多的定型都没有用、因为风只要一来的话一样开、
2: 好悲伤啊、
1: 他们一整片一起开。
3: 而且如果你喷了然后又开了的话，它就定在很奇怪的
1: 淡水听起来真的是很糟糕的地方。淡水的风真的是淡水就是天气好的时候很好，但是天气不好的时候就是真的很不好。
2: 让我想到一个题外话，就这几天不是学测面个人个生面试吗？那天气超好的，
1: 没错。
2: 然后汉娜就分享了，就是在上面的一篇贴文，就是说淡水在骗，就是高三生来淡水。
1: 没错，大家那3天来面试，想说哎、天气好好，你没有，就这三天。你未来看到就不一定这么好了。
2: 像茉莉想拍照都会遇到台风天、
3: 真的。可是我觉得大部分都是那个摄影师的问题，他可能太想要快点累积作品集了，所以他就很执意要把我抠出去。
1: 结果、
3: 反正后来我就觉得，哦，他好奇怪，帮我搞消失好了。
2: 对，后来那天有去吗？就没有去了。
3: 没有，
2: 太好了。
1: 想说你这样是放鸟他吗？还是你就是？
3: 我是跟他说，我不想要冒着我的生命危险出去、
1: 果断的拒绝他。
3: 我是跟他说，反正我今天是一定不会出去拍摄的。如果你要去的话，你可以去去拍拍风景，这样子。
1: 你真的想去吹风，你就去，但是不要带上我这样子。
3: 然后他就跟我说啊，不用担心啦，我朋友也要去啊。那我就说啊，
2: 你们
3: 拍他，
1: 你们自己去吹风，我不想要，
2: 你们开心就好。
1: 太有趣了。
3: 所以我觉得比较辛苦的是，有时候如果你跟摄影师的那个
1: 沟通的过程
3: 不良的话就很麻烦。如果他真的想要怎样、可是你又不想要的话，那之间的沟通就比较容易出现一些分歧，
2: 对，过程会很繁琐。所以感觉就是不管是摄影师还是模特，就是遇到想法分歧的时候，就是自己要有自己的原则，然后不要被对方带着走，不要觉得不好意思。 就这样子、哦、
1: 对，没错，
2: 嗯，很重要，不然真的拍台风天被带出去，然后拍很累，
1: 好危险、啊、
2: 然后又拍了一个自己不满意的照片，真的是美和、
3: 啊、真的
1: 天气不好。
3: 我那时候就是想说，嗯，好，台风天是其次，我那时候想说风很大的话、嗯、刘海会乱掉，拍照会
2: 不好
3: 看，
1: 所以刘海是生命、嗯、刘海不能分开。
3: 那而且如果台风天的话，一定还有一些混杂一些雨水要拍在你脸上，
2: 好
1: 成分好复杂、
2: 哦、衣服也会湿掉什么的。
3: 对，那时候是冬天12月、oh，我穿迷你裙哦，
1: 确实不适合，还好
3: 你11月还是12月，
1: 但是不管怎么
3: 都不适合，超冷，
1: 还好你留在家里温暖的被窝、
2: 嗯、还好你维持住自己的原则不出门。
1: 嗯，那这样听下来其实会发现说，哎、欸，外拍真的不是这么简单只是拍拍照而已。
2: 对，其实还有很多需要准备而且是需要注意的事情。
1: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下个单元。
0: 内用的珍珠奶茶板糖去冰好咯。
4: 老板，你为什么不给我吸管？还没有吸管，我是要怎么喝珍珠奶茶？
0: 小姐，现在全球暖化，大家都提倡要做环保啊，所以政府规定内用已经不提供一次性塑胶吸管了。
4: 什么？那我要怎么喝珍珠奶茶？
5: 随身带吸管，安全又环保。淡江之声关心您。
6: 哎、欸，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欸、
7: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8: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6: 蛤？专业？
8: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6: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8: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7: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5: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7: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5: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衣服做好了，接下来需要来点配件。
1: 配件？
0: 来首歌，替着故事收尾，来点建议，帮大家解答疑惑，来点小物，让他们走进我们的生活中。
1: 那我想要在我的领口来一点可爱的装饰。
0: 申请推荐不只是听过，而是真的被记住。
2: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量身定做，接着我们进入最后一个单元
3: 申请推荐。
4: 那我们想先请茉莉和我们分享说，新手在第一次外拍的时候有什么东西是必备必须要准备的东西呢？
5: 哎，你们两个有想要拍照吗？就是外拍的。
4: 其实有想，
5: 有想过。哎，有去找过吗？
2: 没有，
5: 完全没有，就是停在想要，但是没有踏出去。
4: 我的那个拍照就是我妹妹帮我拍照这样子，但是也还是，我觉得她拍照算专业，就是我们用手机拍的这样子的专业法。
5: 所以或许你可以跟你妹拍一拍，然后就拍出很多作品。
4: 然后你之后她就自己有个作品集这样子。
5: 对，然后就会有人来找你了。
4: 有点奇怪了，好。
5: 我觉得如果新手第一次要拍照的话，有两个东西你要带，一个是电风扇，你要就是注意不要让妆脱掉，不要一直吹一直吹。那另外一个就是你的好朋友
2: 啊，好朋友。
5: 我觉得第一次拍照的话，绝对不可以一个人去，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4: 确实，所以带好朋友是用于防身的部分，这样子。
5: 对，我那时候第一次拍照的时候，我带了三个朋友一起去，
4: 太多了吧？摄影师没有吓到，
5: 因为就第一次拍照的时候，就是刚好。
4: 大家有
5: 拦住啊！
4: 哦，对、
5: 啊，那时候旁边有其他朋友，然后就那就
2: 一起这样。
5: 对，那因为人也很多啊，所以也没有那么可怕，那还蛮有趣的。
2: 而且你自己也比较放得开，因为身旁朋友在，你会有安全感。
5: 对，
4: 所以一定要带朋友一起去，然后再带电风扇。
5: 所以如果今天安静跟汉娜要拍照的话，可以互带，
2: 我们互带对方，
4: 互相带对方，那我们再带个茉莉有经验的，然后茉莉负责那个技术指导。告诉我们动作怎么摆，
5: 笑一个，
2: 然后放轻松，放轻松，
4: 开始安慰大家，然后开始告诉你说动作怎么摆，要微笑，怎么笑才好，开始营造那个情境，这样，
5: 对，
4: 专业的指导这样子。
2: 那私下也会需要，就是模特会需要先做什么样子的功课？
5: 要先去看那个照片。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去上网查说，比如说我今天要拍野餐的话，那我就会想说，在野餐的时候会发生怎样的一些情境啊？比如说我今天在吃三明治啊，所以我就要模拟呢我在吃三明治的模样。
4: 先做一些功课，先看一下别人怎么拍，或者是那个场景应该怎么拍比较好看。
5: 那其实有很多你本来的一些细微的小动作，在拍下来的照片里面会很丑。所以你还要特别去抓角度，比如说你今天抬头看的话，看起来好像很自然，但是照片拍起来就觉得很奇怪，所以你要特别去找，可能要30度几度几度这样子。
2: 所以茉莉，你这样拍久，你会知道说自己哪个角度或什么样子是最好看的，已经养成这样的技能了。
5: 对，就是多少会知道我要怎么做，才不会让照片看起来太滑稽。
4: 确实，这个真的很讲究，就是你眼睛看的地方真的会很影响，就是包括头转的角度。因为像之前有时候我们可能要故意就是不想看镜头，想要稍微看一点远方，但那看远方就是你不能真的转的很过去，你要拿捏在一个你的眼睛不会撇掉的那个状态，
2: 然后不会变白眼。
4: 对，然后那个是一个很讲究的事情，就是你要很拿捏好那个角度，然后人要长得好看这样子。
5: 我觉得这种东西非常非常看经验，因为我也是拍到第5、第6次后，我才不会出现那些真的很怪的照片。
4: 而且有时候看摄影师会不会告诉你要怎么看或是怎么转，因为你自己看不到现在拍的长怎么样子，你只能凭感觉转。如果摄影师没有办法精准告诉你说，你可能头需要回来一点或是干嘛，你的那个照片就会觉得怪怪，他那时候怎么没有告诉我说这样子不好看呢的那种想法。
5: 对，所以我真的觉得就大家一定要事先先做好一些功课。我的话，我就会开始在一些平台上面找说，我今天的右脸比较好看的话，那我应该要用什么角度可以凸显出我的右脸更好看的那种又或者是我今天想要注重拍我的左脸，那我可不可以加一些什么东西呢？一些小心机，然后让照片更好看这样子。
4: 有一些技巧可以去网上稍微做一下功课这样子，先准备好，然后让自己在上战场的时候
2: 上战场
4: 的时候
5: 不要太可怕。
4: 对，没错。好专业，一些小细节哦。
2: 对啊，那刚刚其实茉莉有在我们第一单元的时候有分享，就是摄影师的小 撇步。 那我自己想额外问的是，就是你自己就说会有破冰的环节，或是你们线上跟摄影师会先接洽，那有哪一些事情是一定要在拍摄前，或是就是拍摄的当天破冰的时候一定要向摄影师确认，才可以让拍摄更顺畅的？
5: 应该是就是你今天要用什么光。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问，就是因为通常很多摄影机都会内建有光，不然就是我们要自己调。那大部分我都会问说，我今天我想要拍怎样怎样的感觉，我可以先看一下你的色光，就是那个拍出来的图长怎样嘛。
4: 确实然后
5: 如果就是不 OK 的话，就可以马上做更改，不然就会出现，因为我第一次拍摄的时候完全没有跟他讲这件事情，然后后来出来的照片就哇一言难尽。
4: 确实，就是要先确定好他今天拍照的东西是不是刚好是你要的，才不会就是有点像我们在每次要上现场前要先做好准备，才不会你上现场发现出了状况，
5: 很混乱。对，
2: 哇蛮重要。这个是偏冷偏暖是那个光的部分吗？还是
5: 对那就是因为我比较喜欢偏冷的光，如果暖一点的话
2: 看起来就黄黄的。
5: 对，因为我觉得我的脸黄黄的看起来像黄脸婆，我不喜欢。所以就是我一定会跟他说，我一定要冷色调的，然后如果他今天没有办法调出我要的感觉，我就会说那我来
2: 我来调适合我的这样子。
5: 对，
4: 所以你今天自己有大概算摸索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光了这样子。
5: 对，
2: 那如果用一句话就是给就是想要尝试外拍像是我跟汉娜的话，你会给什么样的建议？
5: 我会希望你们不要容貌焦虑，因为安静好像很担心自己长得比较普通一点，然后就不敢去拍照。
2: 对，
5: 可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其实长怎样都有自己的特色啦，所以大家不要担心这么多，去拍就对了。
2: 所以其实你拍久是你自信心其实是会增强的吗？你觉得？
5: 我觉得还好
2: 还好。
4: 但是至少不会焦虑，
2: 不会容貌焦虑。
5: 对对对，因为拍久你就会知道至少你用了一些角度拍起来
2: 是
5: 很好看
2: 的学会找到自己的优点了，这很重要。
5: 对，
4: 确实，因为我自己其实之前拍照也是，我一开始拍照的时候也不太知道到底应该摆什么动作，每次都可能摆叶摆什么，就没有什么动作可以摆。但是后来大概跟我妹或是我们会上网，就我妹自己也会上网去做一些功课，然后她就告诉我说这个地方其实可以怎么摆比较好看，然后就是这样交流之后才自己摸索到我可能可以适合什么样的动作，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2: 没错，真的很重要。那我们今天的量身定做呢，就是认识了外拍背后那些不容易被看见故事，还有真的如果要外拍的话有哪些小 撇步。 哇，收获非常多啊。
4: 对啊，我都不知道原来外拍需要注意那么多事情呢。而且每一张照片背后其实也不是只有画面和构图，还有很多的准备需要让我们先事前先准备好，才能在每一次按下快门的时候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啦。
2: 没错，而且真的是遇到人很重要，而且其实我们出去都是要有防备心。
5: 对啊，
2: 然后带个朋友这样子也很安全。那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好好享受拍照这一件事情。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安静，
4: 我是汉娜，
5: 我是茉莉。
2: 那我们量身定做下次再见咯，

0: 那小子真老虎，三两句就把钱交出来了。
1: 嘿，那是，您可是小世子啊，谁敢不从您啊？
0: 嘿嘿嘿，又找到了一个。喂，前面的站住！哟，是刚转来学堂的穷小子呢。
1: 小子，这位可是国公府的小世子，哼，怕了吧？
2: 不怕。
0: 啊？不怕？小子，你找死是不是啊？
2: 那你可知我是谁？
0: 哪里来的穷小子？当真是活腻了。
3: 微臣包拯救驾来迟，请太子殿下赐罪。
4: 太子殿下。
2: 来人啊，将这两人拿下，斩立决。
4: 太子殿下饶命啊，我们再也不敢了。
2: 杜绝校园霸凌，让伤害降为零。
3: 开闸。
5: 啊，再五分钟上学就要迟到了，小美你快点啦。
6: 等一下啦，要找斑马线才能过去对面啊。
5: 哦，没关系啦，现在车子那么少。
6: 好吧，那我们赶快走吧。过马路时，应该走在斑马线上，不随意穿越马路，并且注意左右来车后才能行走。淡江之声关心您。
7: 欸，超无聊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8: 不知道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9: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7: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8: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7: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8: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现在时间晚上9:00，青蛙在唱晚安歌啦。网络上的危险挑战，千万不要模仿。早点收起手机，准备睡觉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0: 淡江之声整点新闻。
11: 欢迎收听今天5月21日星期四晚上9:00的整点新闻，我是郑俊霖。先来掌握这节的新闻提要。世界卫生大会展开讨论，各国力挺台湾参与，台湾无人机出口迅速提升，经济部希望再突破。继续播报详细新闻内容。先来关注一则国际新闻。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在19日举办全会总讨论，国际上支持台湾的声音持续扩大，包含英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一共22个国家代表集体为台湾发言，强烈支持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各国卫生首长在大会中发表声明，德国代表指出，强化世界卫生组织的责任需要包含台湾在内每一方的参与。日本代表也强调，国际应该积极参考在公共卫生领域表现优越的台湾经验，各国展现强大的共识，强调世界卫生大会把2350万台湾人民排除在外，不只损害了台湾的权益，更严重削弱了全球公共卫生体系的包容性与完整性。接着带您掌握国内新闻。台湾无人机产业正在快速成长，今年第一季出口总额已经超越去年。经济部希望2030年台湾无人机产值突破400亿元的目标，整机月产能更有机会从现在的15000台大幅提升到10万台。经济部产业发展署指出，目前台湾无人机市场以国内为主，出口比例大约只有20%，不过政府希望未来外销占比能提高到50%以上。今年前4个月无人机出口的金额已经达到1.47亿美元，国际需求持续增加。经济部表示，台湾不会主打低价市场，而是聚焦军用商规无人机，强调抗干扰、自主飞行与可靠度，并结合晶片与 AI 应用，未来希望 透过扩大产能提升台湾无人机的国际竞争力。接下来提供一则淡水行政新闻，面对近期利用虚假网拍交易诱骗民众进行资金验证以骗取民众财产的新型诈骗手法，淡水警察局呼吁民众提高警惕，避免造成财务损失。请听记者陈苑轩、王振宇所做的采访报道。
12: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为防止民众受到视讯窥码的新型诈骗手法影响，拍摄防治宣导短影音，警示民众警惕相关诈骗手法。请听警局人员所做的详细说明。
13: 这类的诈骗比较特别，他们就是会先假意用网拍的买家或卖家模式引导你进入圈套，与诈骗集团完成买卖的约定后，对方会制造各种理由，例如网络交易失败、网购迟到等方式，要你跟诈骗集团伪装的客服联系，再以指导为理由，要求你打开视讯通话的荧幕共享，诈骗集团就会以各种验证理由，要你操作交易的 TWQR 码。一旦你产生 QR 码，那诈骗集团就把你产生的 QR 码截图，并由车手在超商以该 QR 码消费购买点数完成诈骗。
12: 若有类似疑问，请拨打169反诈骗专线咨询。淡江之声记者陈彦轩、王振宇采访报道。
11: 最后为您提供气象资讯，淡水地区明天温度为26到32度，白天闷热中有降雨可能，从事户外活动请留意天气变化并注意防晒。以上新闻由郑俊霖编辑播报，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欢迎收听夜猫 DJ 秀。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夜猫 DJ 秀，我是主持人小维，
2: 我是主持人呱呱。
1: 那呱呱，今天我们要来聊什么呢？
2: 我觉得我们今天来聊聊，我们来聊我们最近做了什么好。我总觉得我最近过得好累哦。
1: 哎，怎么好累？然后你可以慢慢的拆分解构一下了。
2: 我有点拆不开，我最近就觉得我真的好想需要在家里好好的睡上一整天。我总觉得最近事情很多。
1: 那是什么事情呢？
2: 像我们前两天在学校里面有办一个活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就是叫留声记 Live Podcast。
1: 哦，这个我有印象，这个好像昨天就是661上夜猫的时候，好像是不是就有提过？
2: 对对对，
1: 好像是有小小的讲到这件事情，是不是？
2: 对对对对，但不知道有没有很多人都有听，有没有去现场看我们的活动？
1: 再要再讲一次吗？
2: 没有啊，就只是觉得，我觉得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就很像放了一颗大石头。
1: 哦哦，你说
2: 就好像可以休息，
1: 这个学期的一个大事件终于结束了。
2: 对对对，结束了一个大事件，然后我就觉得好像该休息一下，但是发现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就觉得休息不了。
1: 欸，我想到就是昨天，昨天呱呱有上夜猫吗？
2: 有。
1: 那好，我不知道661有没有讲到关于留声机活动这个方面，但是我想讲一下，就是他，我想讲一下他跟我们去年之前啊，就是在就是呱呱甚至来当见习之前，我们办的金勺奖转播到底有什么不同？好了，
2: 我很好奇。
1: 我个人啊，我其实觉得体感上真的差很多。所以我先讲结论好了，就是我觉得金勺奖跟留声机这两个东西比起来，我觉得留声机相对而言会有一种特别轻松的感觉。我没有在指任何人说，大家都是很轻松，没有人辛苦。不是，我的意思是指说，就是我是公关组的组长，然后我同时要负责很多事情嘛，就是明明好像要一直四处奔波，然后做很多事，但是为什么会却觉得比较轻松呢？我觉得是因为我觉得 live podcast 这件事情本身会，因为它是第一次办，所以我觉得给人一个很有希望的感觉，
2: 很有希望。我是觉得因为现场就是比较热闹，所以会感觉比较气氛比较轻松。
1: 因为像是金勺奖转播的话，我们以前就是好像讲过，但是我们就是为我们不是跟吉他社合作，然后在那个金勺奖的时候去转播这些歌手啊，他们就是这些来参赛人他们唱的歌，他们自创曲他们翻唱之类的，然后我们把这些内容再搭配我们自己的，有点像是赛评吗？说啊，这个谁谁谁唱完歌之后他的歌曲啊曲风怎么样啊，我很喜欢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推播出去。可是因为我觉得金勺奖转播给人的压力会有点大，因为我们从头，因为我们是在那个，那算什么？那是什么馆？就是那个
2: 体育馆，
1: 不是，是另外一个，算是那种
2: 金生大的那个吗？
1: 金在图书馆旁边的那个活动中心，对啦，就在活动中心里面举办。然后因为活动中心有一楼、二楼，然后我们电台的人都是集中在二楼。
2: 往下看这样。
1: 对对对对，然后那个地方就是其实是有点，因为当下那个气氛，那个整间活动中心会是黑黑的，然后我们也是要摸黑工作这样。对，然后就觉得金勺奖，因为你要很严正的去看待这件事情，因为你要去很你要去可能要先预先看过好几年前的，就是可能其他人表演的影像，然后我们练习的时候就要看听这些人唱歌，然后你要给他唱歌一些评价。然后还有很重要的是，就是我当时当一个工作是场记，现在留声记是不是好像这只是留声记没有场记，那就是例如说就在听那个歌手在前面唱歌的时候，我们要场记要快点拿出纸来哦，然后要快点用最快速度，然后写对这首歌的一些，就是说这首歌曲风怎么样啊，然后什么样，就是这首歌就是说它很柔和啊，然后曲，然后歌词很，
2: 是要现想的，
1: 对，现马上听马上想，边听边想，对，然后马上把这个撕下来给主持人，然后让主持人看着我们写的东西，然后就是他自己的评价再加上我们写的东西，让他可以有一个很明确，然后有一段时间去讲这个赛评这样。因为等他讲完，要等他讲完之后才会那个下前面那个节目才会进到下一首歌，所以就是我觉得时间压力很大。
2: 那我觉得这是不是跟那个我们上次的那个校庆转播很像是那种吗？
1: 对，有点类似，但是因为校庆的话，就是我们跟着流程走嘛，然后我们说、嗯、哦，现在在干嘛干嘛，然后我们的主持人可能会有特别节目，就是后面的特别节目都是我们自己可能我们自己安排的嘛，然后我们主题是自己想的，嗯、我觉得。主持人跟见习之间大概大家聊个一个小时，我觉得还不错，因为我当时就是主持人嘛，还行。可是金少讲的话，因为他就是从头到尾都是转播，然后呢是我们自己，我们要去听他们的一些，我们要去听他们的歌曲，
2: 是在像评审那种赛评那种样吗？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就会有一种特别有压力，因为你要好好的把前面这个歌手他所唱的东西传达出来，你要让大家听得懂，就是你的感想什么，然后这首歌的曲风是怎么样，然后他的歌词在唱些什么，就你可能我们还要事先先看过这些歌手他们要唱的歌的歌词，然后说哎、欸、哦，就说这首歌他是在唱你跟你之间，你跟谁之间的日常，你跟谁之间的爱情什么之类的，就是都要这些资料都要巨细靡遗的做完全。
2: 好，我觉得这个会很烧脑欸，如果是现场一直想他、
1: 啊、
2: 我要马上想出我要表达什么的话很难、
1: 啊、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跟留声机比起来的话，金少奖是相对比较哈阔的，就是
2: 烧脑，
1: 对啊，所以就觉得说这次留声机真的好不是轻松，但是整个活动给人的感觉都好有，
2: 我觉得他
1: chill 的感觉，
2: 因为刚好好像不知道是因为刚好有市集还是本来这个时间就有市集，我就觉得市集在旁边一整条，然后我们在那边就很快乐、
1: 哦、
2: 就是可以看到大家在那边逛街，然后逛累想坐下来吃东西，哎、欸，我们刚好有准备那个野餐垫，
1: 对，
2: 大家可以直接过来坐下。
1: 我觉得这个配合，这我们时间挑在五月中的太完美了，
2: 就很棒，就觉得就是，而且天气也还不错，好像也没有下雨啊。
1: 对啊，这两天都没有，完全就是下雨都集中在我们这个礼拜前。
2: 对，
1: 然后这个礼拜完全没有下雨，天气超好，
2: 超级
1: 完美。我就觉得说，天哪，这个完全是一个命运中的安排。因为其实我们留声机啊，原本是打算办在好像四月底嘛，但是你现在想想，那个时间可能肯定来不及嘛。
2: 哦、那个时间超级赶。
1: 然后当时就是因为想说，我们都是第一次办这个活动，然后我们应该要拉长时间，不管是在宣传上还是其他准备，我们都要上心一点。所以才会想说，哎、欸，还是我们就把时间往后延。然后刚好就碰到了学生会的那个所举办的春日市集嘛，我觉得好像是真的要有市集，有吃的啊，有可以逛的东西。然后大家哎、欸，心情好天气好，然后把野餐垫出来，大家一起睡觉吃饭什么之类的，才会有那个人流在哎、欸。
2: 但我觉得这几天可能太阳有点稍大、
1: 哦，
2: 因为我们好多办活动的人都晒伤了。
1: 对，包括我也晒伤了。就真的觉得就是办留声机很辛苦，但是我也是也包括、
2: 就是、
1: 包括呱呱，因为是我的
2: 幕后很辛苦嘛。
1: 对啊，
2: 但是我们在活动当下其实都是蛮快乐的、
1: 嗯，
2: 就是气氛都很好。
1: 对，我觉得留声机给人最棒的一点就是它气氛真的很好，而且我们就是虽然说一样是主持人或者是来主持人要配合去想来宾的一些东西啊，要去想，可是所以来 podcast 更像是聊天，因为 podcast 本身就是聊天嘛，
2: 它像现场版的谈话型，
1: 它很像是它没有是一个很严谨的一个节目的结构或单元什么之类的，
2: 它是我第一次参加活动发现是现场。就是正式的时候反而是更轻松的、
1: 哦、
2: 反而事前彩排就好辛苦的感觉，
1: 而且反而是 live podcast 里面那些脱稿演出啊，或者是周围的一些、
2: 嗯、
1: 就是说不管是来自于听众的问题或者是周的一些环境音，反而是让 live podcast 更有感觉的地方，
2: 生活感的感觉，
1: 而且其实从广播因为我们不是都有带广播然后去听他那个声音吗、
2: 嗯、
1: 我觉得反而有一点生活音才更有，
2: 我觉得有一点就是附近的杂音才是有那种生活感
1: 哦，对啊，所以讲到检讨，就是虽然就一样啦，因为刚好呱呱就是我的副手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次办这个活动，我们大家都真的非常的辛苦，因为对于第一次办的东西，觉得会有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摸透啊，没有办法熟悉、
2: 嗯。我觉得第一次好像这一次大家都觉得自己做好多事情，因为事情真的太多了，
1: 然
2: 后我们有点没有分平均。
1: 然后那时候六六一就跟我说：“哎、欸，感觉这个活动需要办个五六次，我们才会有一个完整的 SOP。”
2: 嗯，
1: 所以就觉得希望这个留声机可以一直在电台流传下去啊，
2: 接下来都还会继续辦、啊。
1: 而且如果可以一直搭配着，就是如果之后还有春日市集，然后可以搭配着的话，那感觉就更好了。
2: 对啊，我觉得如果每次都有市集的话，一定会更棒。
1: 所以就大家都辛苦，而且再加上某些就是可能例如说晒伤啊，或者是可能有点稍微小中暑的电台同仁，就是希望、
2: 就是、之后会再注意一下，
1: 大家辛苦了，然后希望我们之后可以有一个更完整的配套措施去完善我们，就是说啊，万一如果就是被蚊子叮了怎么办，被虫虫大军攻击了怎么办，
2: 到时候一定会准备更多，
1: 晒伤了怎么办，就希望之后下一年的活动可以再办得更好了，这样啦，
2: 没错。
1: 那讲到这边，先来给各位放一首歌好了。然后我想要分享一首歌，然后它有日文，但是我不太会念这个日文，所以我直接讲英文。它是 I want you to tell me the moon is beautiful， 然后这是我想要你告诉我月亮很美丽。那这首歌的内容呢，就是尤其是有点嫉妒的感觉。哎呦，就在讲说那种就是你看着月亮啊，但是你的眼睛却不是看着我，我想要你亲眼看着我，然后告诉我说月亮很漂亮，才有一种我们两个一起在欣赏这个月亮的感觉，你懂吗？就是你不想要你喜欢的人只看着别人，而是把你的目光放在我身上，然后跟我一起去讲这些故事的感觉。对，我觉得很浪漫，然后最近刚好有在听，所以就想分享给各位听众。
2: OK，
1: 这样子
2: 那我期待一下。
1: 那我们听完这首歌之后就会进一段广告啊，广告回来之后再广告结束之后再回到我们的夜猫 DJ Show， 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哟。

0: 你刚去跑马拉松哦，怎么那么喘啊？
1: 没有啦，我刚刚做了一些运动。你呢？最近还有去打球吗？
0: 哦，最近比较忙啦，但是我会找时间去健身房运动的。
1: 再忙也要记得锻炼身体，这样才能提高身体的免疫力，还可以让人精神起来。
0: 没错，
2: 多喝水，多运动，有助于提高身体的免疫力，这样才能有效地抵抗病毒的来袭。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哎，不知道大家在听完这首 I want you to tell me the moon is beautiful 之后有没有感觉到这种属于近代 J-pop 的一种魅力啦，
1: 浪漫浪漫。
0: 那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上面，就是呱呱说他想要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对于就是这个我们学校近日春日市集的一些感想好了。
1: 嗯，因为我们刚刚聊到嘛，我就想聊聊，因为我们不是在那里办活动，所以大家都会去那边买吃的啊，逛逛那边的东西。不知道你们比较印象深刻的？
0: 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哎、欸，我觉得起司马铃薯什么，好像每一次有市集的时候都会出现、
1: 啊。他怎么每次都会出现啊？
0: 对啊，他好像一个就是固定的 NPC、
1: 喔。嗯，而且好像大家都蛮喜欢吃的。嗯，
0: 哎、欸，起司马铃薯真的就是一个很无敌的搭配啊！而且我不知道、欸，就是我每次点的时候，我都会点那个熏鸡，而且其实是直到去年的圣诞市集的时候，我才第一次，我人生第一次吃起司马铃薯
1: 啊。没有，没事。我这次市集是我人生第一次吃起司马铃薯。对对对，
0: 你也是哦。
1: 对，因为我本身不太喜欢吃马铃薯。
0: 我真的就是很常就是在，因为我小时候我爸很常带我去，我爸妈很常带我去夜市，然后就很常看到起司马铃薯嘛。然后每次我想吃，可是我觉得说，那个好大、哦，我感觉吃不完。然后就是一直处于在一个我很想吃，但是就是没有，就是每次都没有买的那个情况。然后在去年圣诞市集的时候，我终于吃到了。然后我真的觉得，哇，它真的好厉害，很好吃哎。
1: 我觉得其实因为我看我们有。就是有人只点就是单倍的起司、哦、然后有人回来说一定要点 double， 然后我就过去然后点 double、啊、double 真的很好吃耶。
0: 他同时他是不是里面就他马铃薯里面先塞一个起司，然后等他、大家就是都已经要塞完之后再淋那个另外一个起司酱。
1: 对，本来是这样，但是我那时候给他点 double， 然后我看他做，我觉得他是撒一层起司，然后再一层酱，然后再一层起司，再一层酱，然后最后再放料。
0: 哇塞，
1: 他料很多耶，
0: 他感觉那个耶很棒耶。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我点那个起司马铃薯的时候，我这时候我选一般的起司量，然后吃起来的时候就是我觉得那个起司拉丝的感觉真的超
1: 很快乐，很快乐，
0: 真的很
1: 快
0: 乐，有一种啊，天哪，就是碳水，
1: 碳水就是会让人快乐，没办法。
0: 然后这一次也是，我就吃一吃，然后吃那个起司就觉得好棒，可是我完全都不知道它竟然可以加双倍起司、欸、
1: 因为我看到它上面有一个排写起司加10，我就加10加。
0: 加哎、欸，那我之后有，因为我今天就要回家，希望下次有那个市集的时候可以再点来吃。可是我必须得说，就是因为那天留声季吗？是留声季当天吗？还是前一天？就我去买那个起司嘛。哦，前一天就是我们在第二次彩排的时候我去买那个起司马铃薯。然后你知道吗？一天1:1的时间采访下来，真的、那个活动下来。

0: 就是不要很重的那种很干干的马铃薯感就行。
1: 意外知道了呱呱的喜好。那还有吗？我其他还有印象的是那个非常就是有个卖鸡冻的，然后还有那个卖糖葫芦的。糖葫芦我觉得
0: 糖葫芦很好吃，
1: 大家都很喜欢买糖葫芦吧。
0: 哦，我们电台的很大家都很爱吃，就是很甜。
1: 我小时候被我爸妈超级禁止去买糖葫芦，因为他们都跟我说就是草莓很贵，然后糖葫芦又是一个就怎么讲都是外面的果糖衣不健康。
0: 可是因为学校的市集的关系吧，好像其实都蛮便宜的，就是比外面夜市便宜一点。
1: 对啊，所以就是说就是怎么讲，我小时候都被就跟歧视马铃薯一样，都有点就想吃都吃不到，
0: 想吃但吃不到，
1: 然后就偶尔就是真的，就是说假设去十次夜市，我爸一两次才会愿意说好了买给你吃这样。我就耶可以有吃的了。然后可是这次的那个糖葫芦那个草莓哦，真是大颗啊。
0: 那个草莓我真的到现在都还没吃到，可以下次留一串先给我买吗？
1: 今天我看到他们那个摊贩，他们有感觉是已经草莓已经卖完，可是还有剩一两颗，然后他就把那个草莓啊，然后那个番茄啊，还有一些
0: 综合
1: 的那绿色葡萄综合在一起变一整串。但我其实糖葫芦不太喜欢吃番茄的，我应该说我本来就不喜欢吃小番茄，所以我每次吃糖葫芦都只会吃有草莓的，然后看到没有草莓我就哦。怎么会这样？
0: 我也想吃草莓，但是我就没吃到。但我
1: 你到目前为止都还没吃到，
0: 我还没吃到草莓。但是身为我是番茄派的，所以我觉得其实番茄很好吃。
1: 哎呦，还不错啊！
0: 对，我觉得加蜜饯很棒。
1: 你明天可以尝试早点去看看因为我记得他到下午两三点前都还有草莓啦。然后他那个草莓，他真的非常大颗，他有一个。他怎么讲？就是一般的，我之前吃比较小的糖葫芦草莓，你也知道大概，你可以想象出来什么大小吗？
0: 外面糖葫芦都小小颗的。
1: 对啊，然后它可能是一串就五个六个这样，可是你知道小小一口就吃下去，实在是没有什么满足感。跟你讲，那个草莓比我们一般吃的草莓还要大三倍。
0: 三倍吗？我明天一定要去看一下。
1: 然后它那个真的是你吃一口还没办法把那个草莓一整个塞进嘴巴里面你要吃个两三口才可以把它全部放进嘴巴里。我就觉得天哪，真的是太高兴了，太快乐了，这就是糖分的快乐。
0: 救命！
1: 然后还有那个鸡冻，卖鸡冻的，我有买他们的猪头皮来吃哦，他们那个。卤真的很入味，超棒的。
0: 我没吃那个，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我就没有吃过。
1: 就是鸡脚，你有吃过鸡脚？
0: 我不敢吃。
1: 哦，其实我也不敢吃鸡脚。所以其实第一天就是我们661他有买那间的那个一个算辣的吗？好像是麻辣鸡脚这样。
0: 嗯。
1: 然后他说你要不要吃？然后说什么东西？然后打开是鸡脚。我说没关系，先不用这样。可是隔天我去逛市集的时候，因为就是我们留声机中间有很长一段休息时间嘛。这也是留声机的好处之一，有一段很长的休息时间，
0: 经好几个小时。
1: 最近经常转播的时候，我们是要很高强度的工作完一整天。
0: 对，很累。这次很棒。
1: 对，所以然后呢，我就是趁那段休息时间去这个去买那间店，就是我想看到我卖什么啦，还有没有鸡脚之外的东西，因为我喜欢吃卤味，
0: 所以它是卤味吗？
1: 算是
0: 它是凉拌卤味，
1: 算是就是有烟熏啊，有用卤的，然后也有麻辣的，这样就都有。然后我就想说，我是喜欢吃这种东西，我就去看看。然后看到他有卖猪头皮，然后就，因为我还蛮喜欢吃猪耳朵或猪头皮的，我就
0: 不喜欢吃猪头皮，
1: 我就买。他那个很好吃很入味，超棒的。因为我之前去那种有时候去家乐福买那种烟熏猪耳朵，可是他有些时候腌的就不够入味，这样。
0: 我会直接去卤味摊拿夹一块猪头皮。老板，我要这块，谢谢。
1: 哇，那你也是很直接。总之我觉得那间也还蛮可以推荐的。那食物讲完之后，你对其他店有什么？就是其他类型啊，卖衣服的啊，其他的有印象吗？
0: 食物还有一个，我觉得一定要说一下的。
1: 哎呦，什么？
0: 就是那个最近红的那个什么奶黄油烤年糕，很好吃，我觉得很好吃，脆脆的里面。
1: 那个真的很棒我觉得它。做太好了，那个时候刚好是我们就又是留声机，就那两天嘛，然后就是在一样是在第一天，就是我们第二次彩排的时候，那个我们真真就是看我们好像很辛苦的样子在排解问题。
0: 那时候只有我们三个公关部在那边，
1: 对对对，我跟呱呱跟94我们三个人在那边，然后真真就说这个请你们吃，然后就是应该是剩几块的那个黄油烤年糕这样，然后我们就看着，然后说还不错就是感觉温暖香香的，
0: 等等
1: 有股甜甜。香香的甜又甜又有奶香的味道，然后好来吃吃看，然后插一块起来吃，哇塞，
0: 它是脆皮但里面软软，然后有点融化拉丝的感觉。

0: 塞，
1: 我现在又想吃了，
2: 感觉就像在吃那种怎么讲，就是那种很贵的烧烤店里面的那种烤马鸡，哦哦
1: 哦，炭烤马鸡，
2: 是不是感觉是一样的？然后就是觉得天哪，怎么会那么好吃？就是
1: 就没有，我们两个快疯掉了，就
2: 完全被惊艳到了，
1: 就真的，我真的觉得它红的不是没有道理的。
2: 哦，而且
1: 可以下次也来吗？
2: 那一天的时候，因为我早上就是没有吃什么东西，所以就是处于在一个有点低血，
1: 吃什么都很好，
2: 对，就有点低血压、低血糖，然后就是在那个时候真的是被热到有点受不了，然后就有点不舒服这样。嗯，那个一吃我那个我直接回血，直接满血，我就是需要吃这种有甜分，然后就是哦味道那么丰富的东西，
1: 真的
2: 我整个都有虽然说也有可能是因为我肚子饿了，所以什么东西都好吃。
1: 可是它是真的好吃，我那时候其实不饿，那真的很好吃。
2: 我当天晚上我还疯狂的推荐爪哇，说你一定要去买这个黄油烤年糕，你一定要买，相信我，你不会后悔。然后他个人就买，他就跟我说真的很好吃。
1: 我的相簿目前好像今天没有买到，但是昨天、前天、大前天，我只要有去逛，我都有买。我的相簿有三张黄油烤年糕的照片。
2: 那你真的很喜欢嘞、欸，你也是因为
1: 真的
2: 你也是因为珍珍买了之后你吃了，
1: 真的，因为它是我第一次吃到的、
2: 啊。哎呦，
1: 他那时候买的时候给你们吃，我说好，然后就插一块，好吃，我要疯掉了。
2: 希望他之后那个之后有任何事情可以再来摆一次，拜托，
1: 没错，
2: 就求求你们再来摆一次，这个真的太美味了，
1: 太好吃
2: 了，你们不可以放过淡江大学学生的钱钱。
1: 对，
2: 不可以放，不要放过我们，静静让我们用新台币来下架你们的产品。
1: 没错，让我来。
2: 那其他店、其他类型的店铺，你有什么有印象的吗？
1: 其他类型啊，我记得有一家卖玩偶的，
2: 哦、
1: 小玩偶的。
2: 哦，这好像
1: 就是
2: 有两家
1: 的那一种。
2: 哦，
1: 真的有两家，我只有看到一家。
2: 一家是在图书馆那条路上，然后一条是在海报街。
1: 那没有，我今天我都只有逛海报街那一条，另外一条全部没有吃的，我就不会特别走过去。
2: 哦，好吧。
1: 啊、身为吃
2: 货，但是他们卖娃娃，他们都卖很可爱的那种小小的那种小娃娃，
1: 对对对。
2: 然后好像我还看到有那个海报街上有一个卖皮擦皿的娃娃。
1: 他超级过分的嘛，我这样说吗？就他上面挂，然后旁边那里也挂。
2: 哎呦，
1: 他很想要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2: 太诱惑人了，这个不行啦。
1: 他们还有放吉卡哇，
2: 哎呦，
1: 他就是放很多日本就是红的那种
2: IP，
1: 对对对对，还有什么 Hello Kitty 啊，还有那种前段时间红的那种地区限定的那种一条的那种公仔。一条那个
2: 哦，
1: 然后上面有然后里面有一个富士山的，好像卖那一只哦、喔。
2: 天哪、啊，真的是让人看了就那个少女心大喷发，超想要买。不只是少女心，我觉得少男少女都会想要买。
1: 我觉得就算现在有一个年长者走过来逛一下，他什么都想要，因为他真的很可爱。他旁边还有卖盲盒。
2: 不对，应该说其实我觉得啊，我自己对可爱的小东西，像是三丽鸥啊，或者是吉叉卡哇、吉叉敏啊、宝叉梦啊之类的这些 IP， 我都是到了。就是现在，我现在也其实才20岁，但是我以前就是真的是少女的时候，对这些 IP 是完全没有兴趣的、欸，所以我对可爱的东西就只有就那样啊，就还好，我也不觉得怎么样。但突然到19岁之后，就有一种好像哪个开关被打开了，然后突然觉得这些东西好可爱哦、喔，我好想要，我想要这个，我想要这个，然后开始就因为我是那种怎么讲，就是因为爪哇他是一个很喜欢收集娃娃的人，他的家里很多娃娃，然后我每次看他的娃娃柜，就是有时候我去他家，然后看他娃娃柜，我觉得天哪，你有好多娃娃哦、喔。然后我都没有娃娃柜，因为我真的是，除非我真的超喜欢的，不然我喜欢的都是一些那种什么国外的那种一些特别品牌的娃娃，然后我想要买来收集这样。可是我现在就是已经完全被大开智了，我现在看到那些可爱的东西，我就想要全部买一买，
1: 全部用新台币下架。
2: 对啊，全部什么特殊造型，买，什么什么是台湾限定，买，是什么穿什么特殊的娃衣，买。
1: 根本我以前就是看到可爱的东西，我也会觉得哇好可爱，但是我不会买。
2: 对，就是好可爱、喔、
1: 现在就是好可爱买。
2: 对，
1: 差在会不会买。
2: 可能是我们是长大成人了，我们
1: 有
2: 经济能力
1: 了，
2: 对，买这个也买，那个也买。
1: 我突然想到那个梗图，有一头鸟吗？然后站在电线杆、
2: 买，
1: 超喜欢
2: 这个问我。然后我最后还有一个有印象的是，我这个是昨天有快闪，然后也是爪哇告诉我，就是有一个青春四格制造所、嗯。那你可以猜猜看它是什么类型的店家？
1: 青春四格
2: 制造所，
1: 制造所，
2: 对，猜猜看它是什么类型的？
1: 四格会不会是拍立得啊？
2: 欸，我一开始也以为不会是什么拍贴的那种，
1: 对啊，拍贴机吗？
2: 但其实它是手绘哦，它是现场手绘的那个店的摊位哦，超厉害的。他那个摊主他就是一个会画画的人，然后他有分两种，一种就是手绘的，一种是电绘的，然后就是。你要对，就是他，你要看着他，就像有点上次画你的四眼会啦，这样，你知道四眼会吗？
1: 不知道，
2: 就是画你的脸，你懂吗？就是画你这个人。
1: 你说老街会出现那一种？
2: 对对对，用他很可爱的画风，然后画你的四眼会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天哪、啊，超级有创意的。
1: 今天还有吗？
2: 今天他是只有快餐，昨天一天而已。啊，
1: 對，没看到。
2: 然后我就听到有这个摊位，我就很高兴了。天哪、啊，我们画画人有一席之地了。
1: 没看到，
2: 然后他也是，就他有在，就如果去上翠上的话，其实可以看得到他的。如果你查青春四格制造所，或者是查春日市其他丹阳大学，你就可以看到他本人的发文。这样就觉得天哪，画的东西都很可爱，然后再加上就是他用一个很贵的一种麦克笔画那个四眼会，我觉得他真的好有心哦，他是一个他很棒。
1: 他是收多少钱啊？
2: 就是一张四眼会，他可能好像会需要花10到30分钟画吧，然后大概是
1: 坐在那边等他。
2: 对对对，然后大概是两百五吗？
1: 其实不贵，其实蛮便宜。
2: 对啊，就是这好像是一个就是电绘跟手绘，一个是250，一个是200，然后好像手绘是250这样。我觉得用很贵的器材，很贵的笔，然后
1: 我觉得只要有一个人帮我画画，然后画我的长相，然后我的字不是自画像。
2: 就是自画像，
1: 就是只是别人帮我画画，然后我觉得只要500块以下，我都觉得很便宜。
2: 欸，我真的觉得这个人真的超佛心的。然后是餐厅，他有发很多，就是贴文，就是有发他帮别人画，然后还有那些顾客开心的样子，这样、我就觉得很不错。就是欸，这次春日市集真的是办得很成功。
1: 他还会不会再来？我也想要让他画，
2: 也我觉得我也希望他会再来。他好像是我看他的介绍，他也是大学生，然后他好像已经准备要大学毕业了这样。
1: 啊、嗯，有空才来。
2: 对，但是他的哎，翠上都有很多他自己的一些版画的作品。然后我觉得可能他出社会之后有可能也是往类似的工作方向发展吧，所以就
1: 说不定以后会在老街街边看到他。
2: 对啊，说不定以后大家、啊、我觉得现在不知道有一种，因为我是画图人嘛，所以就有一种，因为我觉得在台湾可能设计或是画图人有些其实不是一个算是一个备受尊重的产业，
1: 就是不多啦，因为他不是大比较大大家会喜欢的。
2: 应该说大家会想要，就我觉得台湾人很多人会觉得设计这个或者是绘图这种事情呢、哎呀，花一点钱就可以拿到了，就是不会想要特别花太多的钱否一个作品。
1: 而且现在 AI 蛮盛行的。
2: 对啊，大家想说我用 AI 生图就好了，干嘛要自己帮我画？可是我觉得人画才是最有味道的，好不好？最有那个
1: 有一些细节 AI 不一定知道。
2: 然后觉得像是因为你在老街看到那种，通常都是那种真的是已经基本功的扎实到不行的画家嘛，
1: 他们都是那种。搭一个帐篷，然后里面满满都是他们的作品，我就哇，
2: 对啊。可是就是我觉得像我们这一种，就是可能还在打磨自己技术，所以就是已经有一定的画技水准，但是可能还在打磨技术的绘师、也可以透过这种方式赚钱。老实说，我觉得真的还蛮感动的，因为之前都我真的以前就是在市集都没有看到这种类似的。怎么讲？
1: 没有
2: 类似的活动，可能就是例如说信义区街头啊都会看得到，可是没有看过市集这种活动会。
1: 其实我知道。我这次市集也没看到，但我这辈子只有在淡水老街看过这种。
2: 你没看到的原因刚好在你不会绕过的那一条上面
1: 啊、
2: 就是在另外一间娃娃
1: 店上图书馆那一条。
2: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算说不知道这位会师大大听不听得到我们的称赞，但是就是也希望如果你可以，
1: 希望他有空还会再来。
2: 对啊，希望你可以有空可以再来，然后也希望你之后的绘画路上是顺遂的啦，而且就是能够看到你来我们学校摆摊真心真的非常的高兴。对，就觉得虽然说春日市集，但其实我们现在好像也快要迎向夏天了，是不是？
1: 对，蛮热的其实。
2: 对啊，天气已经越来越热了，那个天气我说三十几度，那个根本就已经准备进入炎炎夏日。
1: 听说今天有23以上，26还是30几度、
2: 哦，那个太阳真的是一个
1: 烤的。但是今天好像有下雨
2: 哦，真的假的？
1: 虽然我都待在室内，
2: 因为我今天请生理假，所以我今天一整天都待在我宿舍里面大睡觉。
1: 我今天来到学校之后，都一直待在学校里面，我就没有出去。 然后因为我活动范围只有我们传播馆，所以我根本不知道外面有没有下雨，但是听说外面下带啪啪啪这样
2: 啪啪啪啪啪
1: 对，
2: 好啦，那因为都已经要临接夏天了嘛，那我们今天就来放我们今天夜猫第二首歌，这首歌叫做 Oskare Summer Summer， 就是 Oskare Summer 这句日文的一个谐音 Oskare Summer 这样，对，然后这首歌就是有一种很
1: 夏天感，
2: 很有夏天感，然后就是又在讲一个女生很希望就是喜欢的对象可以注意到自己，哦，都是跟恋爱有关。哦、天哪，就是大家春天夏天也是一个很适合恋爱的季节。
1: 不知道昨天大家520过得怎么样？
2: 对啊，不知道大家520过什么？不然我们等一下最后一 part 就来谈520好了。好啦，那我们就先来放这首 Oskare Summer， 然后等这首歌结束之后，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到我们的夜猫DJ秀，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哟。

0: 哇，加入会员免费看电影哎，那我来加一下好了。
1: 请问是蔡小美小姐吗？我们查到以你的名义开设的人头账户，麻烦你跟我们回警局一趟。
0: 啊，我没有哎。
1: 抱歉，身份证字号等资料都是你本人的没错，有什么话我们回警局再说。
2: 网络时代，小心泄露个资，让你惹祸上身。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嗯，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FM 89.7，
1: 欢迎在歌曲跟广告之后回到我们的夜猫 DJ 秀。不知道大家刚才对 Oscar Summer 有什么样的感觉？真的是一首很怎么讲，就是它其实听起来好像很夏日清凉，但其实是在讲一个女生被渣男骗的故事。
2: 怎么有点反差啊，跟我想的不一样。
1: 他就在讲说，哦，就是认识了一个就很快就想要增进关系的男生，然后可能第一天啊他刚认识就亲了人家啊什么之类的，然后让女生大晕船，可是被大晕船之后这个男生却就再也不理自己了，就是就有点渣男行径啊，爱理不理的，然后就是有时候牵着手
2: 裤子就跑了那一种
1: 嘛，就是那种欲拒还迎，然后到最后就是离开人家，所以就会有一种天哪，就是在这个夏日然后无人知晓的情况下我独自在哭泣这样的一个歌词，哎、欸，就是
2: 好寂寞，
1: 对啊，是不是？其实好像有一点，就会用一个很欢快的旋律，然后唱出一个很悲伤的故事。哎、欸，那其实也带到我们现在的，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主题，就是我们呱呱提到的520。
2: 不知道大家昨天520过得怎么样？今天521应该有很多人去补过吧？
1: 哎、欸，真的假的、啊？要补过的程度、啊？
2: 听说我们昨天夜猫的其中一个主持人就去补过了
1: 哦，好像可以猜到是谁哦。
2: 大家如果昨天有听我们夜猫的话，就会知道那个人是谁。
1: 那呱呱有去过520吗？
2: 我没有，因为我觉得我们太累了。但是520我们有点小节目，就是有小聊，蛮快乐的
1: 哦。
2: 只是有点忙，其实没有聊很多。
1: 我觉得520，我不知道。我觉得一年里面，其实如果你认真要过情人，
2: 我觉得根本过不完。
1: 对啊，就是每个月都有情人节，然后有七夕，又有520，然后还有光棍节。其实那这样说的话，一年里面跟恋爱有关的节日，真是多到数都数不完哎、欸。
2: 对，
1: 觉得说天啊，我作为一个，就因为我们之前在我个人在伴侣性第八集中分享过，就是我觉得。恋爱对我来说，恋爱的仪式感是一件不是不重要，而是说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我愿意去过这个，我也喜欢仪式感。但是当我知道它是一个跟一对一的压力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点
2: 你把它当任务在解了吗？
1: 对对，就有一种把它当任务在解的感觉，就会有一种该怎么讲，很疲，对此特别会疲累。
2: 我其实不会特别去准备什么，我就觉得讲一句520快乐这种就好了。我觉得你如果每个节日都要过，这样有点像双方在解任务的感觉，很累。有种你要那种，有时候突然就出其不意的
1: 有一个小
2: 惊
1: 喜，
2: 这样才会有那种，就是才会有那种感觉啊。
1: 不知道哎、欸，不知道我跟普罗大众就是男性女性的恋爱观，我不知道大家的恋爱观会是什么样子，可能会觉得我们现在讲的话非常的荒唐。什么？你们竟然只会说句520快乐，不会说宝贝我爱你，不会送礼物什么之类的，就是怎么讲？我真的不知道大家520都会干嘛哎、欸。我老实说，因为
2: 你把它当礼拜三在过就好了。
1: 对来说，他对我来说他就是一个普通的礼拜三这样。那毕竟我是画画的，可能就可能我画图画我 CP 在一起，还比就是实际过520来的有仪式感，这样说，我不能，我可以不过，但是我 CP 不能不过，这样。
2: 对，我 CP 不能散。
1: 对啊，所以就觉得说，520真的是不知道大家在干嘛。但是，讲到恋爱这件事情，我也会觉得，就像呱呱刚才讲到，恋爱的仪式感，可能是我觉得是要看人吧。
2: 我觉得这就算是看人也没，我觉得我的想法应该很多人都要这样。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过很多会很累啊，
1: 哦，
2: 因为像现在很多感情就是说，新鲜感吧。我觉得如果很新鲜感的两个人，如果一直过这个，一定会更累。
1: 哦，你是说就是，
2: 而且
1: 我们可能在热恋期，可是我们要每个节日都要过，又要买东西，这样真的太多了。这样
2: 对，而且如果你不是本身就很闲的人的话，就会很伤神。就很累啊！
1: 哦，对啦，就像我这种啊，我就觉得我不知道哎，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哎呦，你说送礼看的不是礼物，看的是心意，但是我也知道，其实有人看的真的是礼物，就他可能就是会默默希望自己收到什么东西之类的。然后是我觉得这样对于我来说的话，如果真的要送我礼物，或者就是我要送礼物给别人的话，我真的也是以。礼数，我是真的会以心意为重的人，因为我觉得只要你有我觉得感情这件事情是很求的那个得来不易的，就你好不容易可以跟一个人在一起，或者是跟别人成为朋友什么之类的，
2: 几率这么低，
1: 就觉得哇，你如果是我啦，对我恋爱的想法，或是你愿意喜欢我这件事情，让我感到非常的高兴，
2: 幸福，
1: 然后因此我也真的非常的喜欢你，所以。 就是不管我送你什么礼物，我希望你可以拿下我这份心意。我觉得假设今天是先什么手工卡片啊，什么手工纸星星啊之类的，我就会知道你都有花时间一个一个慢慢折，你有花时间好好写卡片，你有花时间去制造你给我的这些礼物，然后就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比实际上的什么东西还要重要。当然如果你想送我一台 PS5 什么的，你天都你差都 Switch 什么之类的，那我也是接受啦。就是但我就是觉得其实能够收到这样的东西，我心里就很满足。
2: 我觉得只要这个礼物是只能是我能收到的东西，就可能 他的礼物是可能里面有我的名字好了，我觉得这个东西他没有办法送别人，我就觉得很棒了。
1: 对啊，他就是一个很专一性，我想要的礼物就是来自属于你啊。
2: 对，只属于我的话我就可以接受，我会很快乐。
1: 对对对对对，
2: 我应该会准备一个柜子然后把它收起来。
1: 很多520最多可能例如说也不一定会送礼物，可能会是请吃饭什么之类的啊，就两个人一起有那种浪漫的烛光晚餐。
2: 可是我觉得就只要两个人待在一起都好耶，我没有特别要过什么节，我只是想要两个人待在一起好好的就好。
1: 哦，我也觉得 我自己也觉得是这样，因为我觉得虽然说我觉得仪式感当然是非常好的，因为可以让你们两个的怎么讲，如果你们两个都有这方面的想要这天是怎么样怎么样过的话，那当然提前安排好啊，订餐厅啊，然后在那种什么什么浪漫的520告白啊求婚啊什么之类的，这不是岂不是一桩美事吗？
2: 是美事，可是我觉得就是怎么过其实还是要双方有没有去讨论过、
1: 啊、就是看双方的共识啊。因为其实我也常常看到那种什么恋爱鬼故事，什么一方、哦、一方可能想要 一方极尽所能想要去给足那个仪式感，
2: 嗯，
1: 但是其实另外一方并不想要这个仪式感，
2: 嗯，因为有些人觉得太夸张了。
1: 对啊，就觉得说其实我也不需要这么夸张的东西，或者是想要仪式感的那一方反倒会过来会要求对方，为什么你没有给我这个仪式感。
2: 对对对，有些人是他给了这么多他会觉得、欸、你应该也要给我差不多的东西。
1: 对啊，所以我才会觉得其实恋爱这件事情真的还蛮看两个人的价值观、嗯、我是觉得恋爱可以走多远取决于两个人的价值观的不能撮合，或者是起码你能不能接受他的价值观跟你不一样。
2: 嗯，
1: 因为如果你一直去要求某个跟你就是他完全没有这种想法或者是价值观就跟你不一样的人去做你认为的事情的话，到最后其实只会磨损两个人的感情而已。
2: 嗯，
1: 就觉得不也不是说适不适合，就是妥协啦。
2: 我觉得生活到最后都是那种生活小事，就是那种什么柴米油盐那种，对吧？是柴米油盐，对啦，柴米就是反正就是这种生活的小东西，如果大的价值观不行，小的以后一定一直吵架。
1: 对啊，就是觉得说因为你们从大的事情你们可能想说啊，我们就不要吵这个，我们不要这么不要这么纠结在这些事情上面，但其实你知道这些事情会影响到 你往后的每一件小事，而且
2: 對，
1: 而且有些人是会记仇然后不讲的。
2: 哎哎，
1: 这种很可怕，
2: 是我
1: 怎么讲呢？我就觉得需要沟通啊，因为如果你记仇不讲的话，那别人就不知道他到底做错在哪里。
2: 可是我真的会记仇，可是如果那个人有跟我讲，就是跟我翻出来讨论，虽然当下我可能会很生气，但我觉得讨论过后我想很久，我就其实他说的很有道理，
1: 可以接受啦，
2: 是我的问题，我要想办法。
1: 我就是觉得就是有任何对彼此不满的地方，我觉得可以有一段情绪的沉淀期、就是我们先解决情绪问题，然后我们先让自己彼此的冷静沉淀下来，然后让我们不会用很难听的话骂对方，我们不要有情绪的对话，然后等结束之后我们再慢慢讨论为什么你让我不舒服，为什么我觉得不高兴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样，我个人觉得啊，虽然说很难做到，但是我觉得这才是可以让
2: 这种是什么引导型恋人那种，
1: 就是我觉得这样才是可以让感情走得长久的方法。
2: 真的一定要有一个人去负责把这个情绪引导出来，不然两个都一直闷着
1: 不讲的话，因为如果你闷着不讲的话，我不知道我做错什么，然后你觉得你为了那件我不知道我做错什么的事情然后生气，然后有可能我下次又会再重蹈覆辙又再让你生气一次。
2: 对，
1: 这样不是有点本末倒置吗？
2: 我一直吵。
1: 那今天我们的夜猫啊就讲到这里，讲到最后，当然来放一首跟恋爱相关的歌来结束好了，大家一样就是日文歌。那这个呢，这个我在外面的时候跟194讲到这首歌，然后这首歌就是在讲说，就是女生对男性吗？还是对，反正是对你的伴侣吗？说就是不管我遇到了什么事情，一定要舍身过来救我哦，千万不要就是不要忘记我哦，这样的感觉就献给好、啊，就献给521，可能有想要不过520的所有人。那以上就我们今天的夜猫 DJ show， 那我是主持人小维，
2: 我是主持人呱呱，
1: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2: 拜
1: 拜拜。
0: ねえねえ、もしものもしもだよ、私が帰り道グリズリーに襲われたら あなたならどうする？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小鹿安静地喝着水，你也喝口水吧。睡前跟家人聊聊天，是睡得更安稳的神奇魔法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哦，梦牛牛啊，我等下要去饮酒开 party， 请你保庇我。
2: 好，
3: 送开车来等。
1: 我乃是啊，欧姆牛牛，你们是讲要保庇我？
2: 因为我头拄啊嘛咧啉呐。
1: 虾米？
4: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6: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5: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6: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啊、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哈哈。
2: 哎、欸、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欸、
7: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0: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2: 啊，专业？
0: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抵达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2: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0: 办的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7: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8: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7: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8: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

0: 阿鲁巴巴上这个肉干礼盒也太便宜了吧。什么？我家小黑的饲料买一送一，买都买。
1: 熊二蛋姐，
2: 网购时要注意，不要买非台湾本地的动植物产品，例如香肠、香菇、植物、宠物饲料等，一旦误触法规，最高处以150,000元的罚锾。
3: 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
5: 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0: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0: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0: 那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7: 您已到达目的地。
8: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9: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8: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9: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8: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9: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8: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10: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 88.7。

0: 哟，我又不小心买太多东西了，跟店员要个塑胶袋来装好了。
1: 这样总共是101元哦。
0: 怎么办？我刚好只有100块。
2: 还是帮我买一个吧，我这边刚好1块。
0: 谢谢。
1: 停！现在规定要付钱买塑胶袋，是为了不让大家滥用资源，不是让你撩没用的。
3: 少用塑胶袋，环保有我在。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欸，超无聊哎、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哎、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1下午3点及周2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7: 哇，是谁吗？
8: 好冷啊！
9: 各位观众大家好，现在所看到的景象是暌违百年的冬天所带来的一场大雪。
10: 妈妈，什么是冬天呀？
11: 其实妈妈这辈子也没有遇过冬天呢，只有在书上看过大家对于冬天的描述。据说在很寒冷的地方，天空会掉下一种白色的东西叫做雪，需要穿很多很多件很厚的衣服，是个很冷的季节呢。
10: 白色的雪，好酷的感觉。咦，可是妈妈，冬天为什么消失了嘞？
11: 唉，要是当初人类不忽视全球暖化的严重性，大家都有做好节能减碳的动作，说不定冬天就不会消失了，宝贝，你也就能够体验到春夏秋冬的变化了呢。
12: 随手关灯，减少碳排放，就从现在开始，节能减碳，从你我做起。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谁？是谁？是谁在唱歌？是夜莺吗？夜深了，你还有听到什么声音吗？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喂，小俊。
2: 被你吓死了啦！
1: 你在填什么啊？那么认真？
2: 哦，我在填器官捐赠同意书啊。
1: 捐器官？那不就死无全尸了？
2: 所谓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人去世后什么都带不走。其实器官捐赠救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受赠者的家庭。
1: 有道理，那我也一起来填吧。
3: 签署器官捐赠，造福无数生命。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5: 青春的旋
2: 律。哦哟，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6: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2: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7: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2: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8: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66。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9: 手中轻易轻易会变得广阔，铅笔我一握。
10: 大家好，我们是 Crispy 脆爱团，我是 Skippy，
11: 我是丁布拉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7。
9: 跟我一起说，我会靠

0: 皇上，臣妾好想要一件貂皮大衣啊。
1: 好，朕这就去命人。
2: 且慢，
3: 皇后驾到。
2: 贵妃，你可知这貂皮大衣制作过程残忍血腥？这些小动物原来也是有生命的，你为了一己之私夺取他们的生命，这大衣你还能用得安心吗？
4: 尊重生命，爱护动物，让美丽不再血腥。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6: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5: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7: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6: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8: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9: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10: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8: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9: 啊，专业？
8: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9: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10: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8: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10: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1: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10: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11: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英宏。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一个瓶子，两个瓶子，三个瓶子。
1: 爸爸，你看海里的瓶子又变多了，
0: 而且我的章鱼、海龟朋友们都不见了。
2: 一定是昨天的那个渔网把你的朋友们都抓走了。
3: 根据2016联合国所提出的资料显示，世界上有90%的鱼类正面临过度捕捞的情况。珍惜海洋资源，让环境永续发展。淡江之声提醒您。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7: 唐老鸭，你看，他们把我的样子拿去乱画，还拿去卖钱。
8: 米奇，那是什么意思？
7: 啊，什么意思？难道你不知道我们的角色都有版权吗？
8: 哦，那是什么呀？可以吃吗？
7: 版权是版权拥有者自由使用原创作品的专属权利啊。
8: 啊，那版权可以用在什么上面啊？
7: 除了像我们一样的艺术作品，音乐啊、图书等等都有版权哦。
8: 啊，那误用或是刻意使用受版权保护的作品会有什么后果吗？
7: 非法使用受版权保护的作品，除了可能会被封锁账户，更可能会因此被著作人控告，并且需要负上法律责任。
9: 保护知识产权，淡江之声关心您。
10: 你可知道对我做过什么最残忍？
11: 嗨，大家好，我是刘佳，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现在时间凌晨12点，小孩，你睡着了吗？如果睡不着，想象自己慢悠悠地走在花海里面吧。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可乐真好喝。
2: 哎，那边刚好有垃圾桶，哎，赶快拿去丢啦。
1: 没问题啦，看我的三分线跳投。
2: 吼，你很逊哎，这样也投不进。
1: 哎，随便啦。
3: 咦？你不是旅馆吗？你也没办法回家哦。
4: 明明再多走几步就可以让我们回家的。
5: 垃圾也有自己的家，不乱丢才能让他们都回家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3: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6: 仙杜瑞拉，别走。
3: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6: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3: 哇，好厉害哟、哦！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6: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3: 我愿意。
7: 你已到达目的地。
2: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4: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2: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4: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2: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4: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2: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小米。我发现最近在马路上，哥哥姐姐们都喜欢低头看手机，但是我比较喜欢欣赏路上鲜艳美丽的花朵，更喜欢自己能够注意到行动不便的爷爷奶奶，并且帮助他们。我是抬头族，我喜欢用心观察我身边的各种人事物。我想邀请你加入我的行列，
1: 当个抬头族，用心看世界。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
3: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4: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2: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3: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2: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3: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2: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5: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6: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66。无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贝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

0: 趣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1: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
2: 大家好，我是张璇，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

0: 情。
1: 哎，康康，听说你会看面相，你可以帮我算算看我的未来吗？
2: 嗯，看你气色蜡黄，眼白泛黄，还有鼻子红肿，小如，我看不见你的未来啊。
1: 康康，我这么年轻，该不会已经身体坏了吧？
2: 健康检查不只是老年人该注意的事情，30岁以下年轻人也应该定期接受检查。
3: 健康检查做好做满，生命色彩才美满。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5: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4: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6: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5: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7: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1: 哎，前面是在干嘛？不会开车是不是啊？真的是马路三宝哎。喂，怎么啦？
8: 你在凶什么啊？我只是想问问看你出门了没啊？
1: 当然出门啦、啊，我现在已经开车在路上了。
8: 你在开车？那你还接我电话？我先挂了，你不要滑手机耶。
1: 没事啦，我开车技术很好，单手开车也没问题。
8: 不好吧？万一发生意外？
1: 哎呀，没事啦，我跟你说哦，刚刚有个三宝不知道在干嘛，乱打方向灯。
8: 喂，喂，哎，你还好吗？说话，回答我啊！喂，
9: 开车滑手机，生命就关机。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凌晨1点，推荐你1006的房客片头曲《凛冬将至》，歌声像冬夜里的风，陪伴你走过夜晚。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哎、欸，阿明，稍等一下啦。
2: 创啥？
1: 啊，你出门房间灯都不用关的呢吼。
2: 无差啦。
1: 吼、哦，今晚少年人哪会拢安尼啊？
2: 你是谁？
3: 我是地球爷爷啊！再这样浪费资源，害得我现在老得越来越快了。我
4: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淡江之声提醒您。
5: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喽，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4: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6: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1: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1: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6: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6: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4: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6: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4: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卷，你骑太慢了啦，再慢一点我可就不等你咯。
1: 少得意了，看我油门吹下去你还笑不笑得出来。
2: 行车时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快忽略了潜在的危险而葬送宝贵的性命。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无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6: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7: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7: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7: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嘿嘿，最近在淡水河附近抓到好多快龙哦。咦，前面有好多神奇宝贝耶！
1: 啊！杰森，你还好吗？
0: 没事没事，我只是被吓到了。
1: 一边走路一边使用手机很危险。
0: 我以后会注意的。
2: 哇，前面有快龙哎！啊！
3: 走路不分心，安全更放心。淡江之声提醒您。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7: 不行了，不行了，真的喝不动了。
8: 好了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回家回家。
7: 红绿灯怎么有两个影子重叠啊？前面的马路怎么在晃啊？怎么有电线杆呢？
9: 哎，小心，快撞到了！啊！
10: 酒后开车处新台币15,000元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除了可能吊扣吊销驾照外，还会造成他人以及自己生命的危害。酒驾同行乘客如果不制止酒驾，也会连带受罚哦。淡江之声关心您。微风轻轻
11: 吹，吹得我心碎。耶、yeah, ，大家好，我是卢广仲。你现在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 88.7。

0: 现在时间凌晨2点，推荐你记得我们有约的片头曲，什么风把你吹来的，命运的风把相遇悄悄吹进心底。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这是交通的声音，这是施工的声音，这是电器的声音，这是我们平常生活中听到的声音。长期暴露在音量70分贝以上的环境之中，会对人的生理跟心理造成伤害与疾病。关注噪音污染，远离噪音，淡江之声关心您。
0: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2: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0: 淡江之声？
2: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0: 哦，叫你喝康哦。
2: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5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0: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嗯，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事情一直做不好，真想死。
1: 哎，想这么多干嘛？期末考再加油就好啦。
2: 哎哎，你不要只叫小杰加油啦，这样不是给他更大的压力吗？
1: 对耶，小杰，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事情一定会变好的。
3: 忧郁症是生活既熟悉又陌生的精神疾病，多关心周遭的朋友，鼓励忧郁症患者就医。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ccess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

0: 点及周二早上十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1: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2: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3: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1: 啊，专业？
3: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1: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2: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3: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2: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4: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2: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七点到八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三点和每周五早上十一点，以及每周日晚上八点，
4: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

0: 快点快点，演唱会的门票就要开始抢了啦！快点拿出手机，
1: 前方路口。
2: 等一下啦，我在开车，你先抢啦。
0: 吼，就是因为很难抢才叫你一起抢的啊！
2: 啊，等等，前面就有个红灯吼，再等一下啦。
0: 就跟你说来不及了，你现在就拿出手机。
2: 好啦，我现在就拿出来啦。
3: 开车不滑手机，让你我都安心。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5: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6: 没事，
7: 我在。
8: 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9: 红灯停，绿灯行，安全过马路我最行。
10: 小鸭宝贝们，过这条马路要小心哦。
11: 妈妈，车子这么多，过不去呀。
12: 哈哈，我可以，看我的厉害。反正我只要够快，车子就撞不到我啦！
0: 啊！妈妈妈妈妈妈！啊！救命啊！我要被撞了！咦？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家。
11: 哇、哦！好险是梦，好险现在有车辆必须礼让行人的规定，不然大家就看不到我长大漂亮的样子了。这可是社会的一大损失耶！
10: 为了行人安全，汽机车在距离斑马线3公尺以上需要礼让，在没有划设行人道的路口也有相同的规定。维护行人路权，从你我做起。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凌晨三点，推荐你恶作剧之吻的片尾曲 Say You Love Me。 黑夜里旋律是最勇敢的告白，陪伴你感受爱的温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我发现一个超级棒的地方，不但有很多玫瑰佳肴，更适合养胎啊！
2: 那还不快带本大王去？
1: 大王，我们来的正是时候，前方就有玫瑰的血朝着我们走来呢。
2: 好香，好美味啊！
3: 定时清除容器积水，解决不滋生，登革热不发生。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5: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4: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5: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4: 啊？
5: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4: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5: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6: 您已到达目的地。
7: 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7: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误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7: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7: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听说你们班的甄美丽跟世俊男一起去看电影呢，他们是不是在一起了啊？
1: 我不确定哎。
2: 你们在聊什么啊？
1: 就是甄美丽好像跟世俊男在一起啊。
0: 哎，难道俊男就是美丽的新男朋友吗？
2: 哈？你是在说谁跟谁在一起啊？
1: 你都一直在用手机，不跟你说了啦。
3: 聚会时不要再做低头族了。淡江之声提醒您，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0: 来。
1: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0: 不要模板，
1: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0: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1: 那你会怎么做？
0: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2: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1: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八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三点、跟礼拜三的早上十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八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欢迎光临，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1: 我想要养狗。
0: 好的，请问你想要买哪一个品种呢？
1: 我想要买。
2: 你知道吗？想养宠物还可以去全台湾的动物收容所，只要在收容所领养毛小孩，就可以有免费的疫苗注射、体内外寄生虫投药以及结扎的补助哦。
1: 真的假的？家里喝康哦，那我要赶快过去了。
3: 爱毛小孩，请用领养代替购买。淡江之声提醒您。
4: 超无聊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7: 你有看到昨天那个新闻吗？那个艾滋病挑战，哇，真的超恐怖的
8: 我有看到这超扯的哦，为什么他们还可以出门乱跑啊？
7: 对啊，傻眼
9: 同学们，这堂课不用上课要去视听中心听关于艾滋病的讲座，5分钟后门口集合。
10: 好，
11: 大家好，今天由我来带大家了解艾滋病。艾滋病不像一般感冒容易传染，它的传染途径只有血液传染、不安全性行为跟母子垂直传染哦。在这边我们也要呼吁大家，一生至少要筛检一次，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7: 原来一般的接触不会被传染艾滋啊，哎，我的想法真是太狭隘了。
12: 能让歧视消失的是理解和关怀，零歧视，零艾滋，让我们一起了解艾滋，让爱滋生。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凌晨4点，推荐你大人情歌的片头曲《想恋一个爱》，深夜的旋律把心底的想念化成温暖。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我看所谓的勇者也就这点本事吧。
2: 可恶，面对魔王的攻击我根本束手无策。对了，我还有大绝招，
3: 勤洗手戴口罩。
1: 细菌攻击无效，怎么可能？
2: 看我的绝对防御，哈！
1: 怎么会？太干净了。
4: 勤洗手戴口罩，保护自己也是保护身边的人。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6: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5: 啊，那是什么？
6: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5: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7: 哎、欸，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欸、
8: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9: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7: 啊，专业？
9: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7: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8: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9: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8: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0: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8: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10: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一个想到你，
11: 没有人能愿意。Hello， 大家好，我是威利安，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Yes， 我终于载到导盲犬了。
1: 各位亲爱的乘客，请不要干扰那只可爱的导盲犬哦。当你看到有穿红背心、蓝背心及导盲鞍的都是导盲犬，他们是不会随地乱大小便，每天都会做清洁，所以很干净的。
2: 姐姐，请问他会咬人吗？
3: 当然不会咯，他们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凯鲁天使，一起为导盲犬与视障朋友营造更加友善的生活环境。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5: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6: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无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7: 您已到达目的地。
5: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5: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只要要是你死我活，你
9: 生我躲，都别想逃走。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831，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0: 阿明，今天就玩到这里了
1: 哦。啊，阿华，啊不再跟我玩一场哦？
0: 都这么晚了。
2: 好啦好啦好啦，晚安晚安，我自己继续玩。
3: 阿明，上课整天给我睡觉，最近考试都乱考，站起来。
4: 好啦，好累哦。
5: 沉迷电玩会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不稳等问题。适当的纾压、打发时间才是玩电玩的本质。淡江之声关心您。
6: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6: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6: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6: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8: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9: 哇哦，今年的海洋音乐季真的是太过瘾啦！
10: 对呀、啊，哎，你手上怎么还拿着塑胶瓶没丢啊？哦，你直接丢地上就好啦，你看地上那么多，也不差你一个啦。
11: 哼，你们这些愚蠢的人类，把我们制造出来却不好好对待我们。既然他们不懂得好好珍惜，就不要怪我们不留情了。塑胶瓶
12: 在，
11: 塑胶袋
12: 在，
11: 吸管
12: 在，
11: 跟着我一起打。
9: 你是我今天随手乱丢的塑胶瓶。
11: 没错，你知道因为你的无心之过，我们可能会被海龟还有鱼群误食吗？进而导致海洋生态遭到破坏。
9: 我错了，我错了，拜托不要。
13: 西元2080年，塑胶大军攻打地球，导致人类灭绝，地球从此被塑胶军占领，成为塑胶星球。
14: 塑胶回收要做好，减塑行动不可少。淡江之声关心您。
15: Baby baby 陪我甩一甩头发好吗？ Baby baby 陪我。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 B 毕世敬，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现在时间凌晨五点，推荐你《拜权女王》的片尾曲《没有如果》。黎明前最黑的时刻，用这首歌拥抱自己的勇气与坚定。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1: 各位观众，第一届走马路大赛开始。
2: 呦呦呦，右边一点，右边一点，左边一点，左边一点啊，左边一点，里面一点，里面一点，小心啊！行人走在路上，就像在玩生存游戏，一个不注意就游戏结束了，请把骑楼还给行人吧。
3: 骑楼停放机车，行人安全背歌，违规的话会被处以新台币600到1200元的罚款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4: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5: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4: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5: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4: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5: 那
4: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5: 那我也要一起去。
6: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7: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6: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7: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9: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

0: 奇怪，这影片怎么一直上传不了？
1: 我来帮你看一下吧。
2: 警告警告，你正在使用有版权的音乐，请移除有版权之音乐，否则将停止你使用账户的权利。
1: 你这个影片放了有版权的音乐吧？
0: 版权？
1: 版权是赋予作品原创者的权利，而音乐就是其中一个受保护的知识产权。你换一个可免费使用的版权音乐吧。
0: 好，
3: 保护知识产权，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
5: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7: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8: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0: 啊，专业？
8: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0: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8: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7: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3: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7: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00-8:00，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00和每周五早上11:00，以及每周日晚上8:00，
3: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首静音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

0: 坐。
1: 我要走了啦，哈，大家慢慢喝，慢慢喝，哈。
2: 经理，我来送你。
1: 难得你还记得哎。
2: 等等，经理，喝酒不要开车啦！我已经帮你叫好计程车喽。
1: 那我的车子怎么办啊？
2: 不用担心，现在代驾很方便，我等等再帮你安排就好啦。
3: 喝酒不开车，保护用路人安全，你我有责。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5: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6: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无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7: 银蝶上神，那个雪灵仙子又在帝君的书房中胡闹，这该怎么办？
8: 这个雪灵仙子竟敢闯入帝君书房，既然依天规惩处会遭到帝君反对，那我们只好暗地来了。
9: 天哪，这个雪灵仙子也太嚣张了吧！
8: 这仙界怎么会有如此恶毒？
9: 飞仙层层门槛都变这么低，还敢让他当贴身丫鬟呢、啊？
10: 银蝶上神，是不是你发布这种不实谣言在网络上？
8: 真不是我。
11: 根据天庭事实查核中心表示，发送此讯息的 IP 位置是在银蝶上神呢。
9: 我是 LINE 讯息查证，我也能作证。
10: 现在人证物证都在，你还不承认吗？
8: 我。
10: 来人，将银蝶上神贬入凡间。
8: 求您饶了我，帝君。
7: 在网络上散播不实谣言者，恐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将处以3日以下拘留；若涉及恐吓公共为安罪，则处以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9000元以下罚金。淡江之声提醒您。

0: 现在时间早上六点，推荐你料理高校生的插曲陪你飞，清晨的第一道光和歌声一起展示，迎接充满希望的一天。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久旱不雨，水库大缺水，
2: 加上全台面临十年的大旱，
1: 将会启动第一阶段的限水措施。
3: 久旱不雨，农田现在灌溉用水不够用了，
4: 雨量站呢是创下了67年以来雨量最少的一年。
5: 让台湾的土地持续翠绿吧，我们一同珍惜水资源。淡江之声提醒您。
6: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7: 影帝马拉松。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8: 哎，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7: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8: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7: 追踪 VOTK FM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9: 您已到达目的地。
10: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0: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10: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0: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10: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10: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11: 那是一个夜深人静的某个晚上，自己一个人无聊的躺在地上，打开收音机转到88.7，传来在地的生活还有在地的声音。

0: 要出门咯。
1: 哎，等一下，你脸上带一坨那是什么？
0: 江江，看我自制的双层防护口罩，完全不用怕被病毒入侵咯。
1: 拜托，你用一个布口罩加纸口罩，完全没用好吗？只要戴布织布的医疗口罩，就可以达到防疫效果了啦。
0: 那我的双层口罩送给你，我先去买医疗口罩了。
2: 口罩戴得巧，防疫没烦恼。淡江之声关心您。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3: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3: 那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5: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6: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7: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6: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每节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7: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3: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八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三点、跟礼拜三的早上十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八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喂，妈，找我什么事？
1: 妈妈想要跟你聊聊天。
0: 哦，妈，我还在熬夜赶报告，没时间跟你聊天。要不等我有空再打电话给你。就这样，先挂咯。
2: 再忙再累，也一定要记得抽出时间陪伴自己的父母。他们要的并不多，孩子们的问候足以让他们安心。多关爱自己的家人吧。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tar Coll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老爷，自从你走了后，阿红哥几年拢无回来啊，嘛唔知虾米时阵再会阁回来，逐工拢无虾米代志通做，唉，足无聊的，足想要阁做红阿上爱食的烤肉互伊食。我就想伊呢。
7: 唉，好久没回家了，不知道妈过得怎样。
8: 阿明，你怎么有空打电话回来？你好久没回来了呢，什么时候回来啊？妈妈吼，很想你啦。
9: 妈，我也想你，我下星期就回去看你。
10: 根据行政院主计总处最新统计，全台高龄独居住宅数有57万多户，与10年前相比，涨幅将近100%。让我们一起关怀独居长辈，把爱找回来，陪长辈一起安心到老。淡江之声关心您。每个孤单天亮，
11: 我都一个人唱。喜气拜拜，努力打拼，让我们一起
12: 出头天。
11: 我们是五月天。
13: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江。

0: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推荐你真爱趁现在的片头曲一起去跑步，晨光微洒，伸展呼吸，和旋律一起跑进充满活力的早晨。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郑小姐，这已经是你这礼拜第四次来借火了。
2: 又是周公爷爷，昨晚熬夜打更，睡眠不足，好累哦。
1: 嗯，汤哦，周爷爷赐你醒神秘籍，保你醍醐灌顶。
2: 怎么有本书？
1: 成年人的最佳睡眠时间为6到7小时，把握睡眠长度。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2: 哎呦，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4: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2: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5: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6: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7: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5: 啊，专业！
7: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5: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6: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7: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6: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8: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6: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8: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郎》。
9: 大家好，我们是顽童 NJ116，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0: 肚子好痛哦，其他位置上面都有人，只剩下这个不爱坐了。算了，先坐下好了。
1: 看他
2: 年纪轻轻的在坐不爱坐，
1: 可以给孕妇。
3: 不好意思，其实只要是有需要的旅客，都可以坐不爱坐哦。
4: 散播正确的不爱坐观念，让世界充满正能量。淡江之声关心您。
5: 您已到达目的地。
0: 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6: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0: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6: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0: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6: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0: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7: 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8: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7: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9: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8: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10: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太阳好大哦，你赶快也擦一点防晒乳啦，不然会晒伤。
1: 等一下啦，你用的这款防晒乳有毒害珊瑚的成分，不但不环保，还会伤害海洋生物呢。
0: 啊，你刚刚说什么？
2: 到海边戏水时，请使用海洋友善防晒品，一同保护海洋生态。淡江之声提醒您。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3: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3: 那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0: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5: 好累哦，什么都不想做，不想上课，不想上班。
6: 干嘛打我？
7: 你在自言自语什么啊？你最近情绪很低落哦，好像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耶。
5: 我真的好累哦，做什么事都没有动力。
7: 啊，有了。你听起来需要给自己一个心理假。
5: 心理假是什么？是放假在家里什么事都不做吗？
7: 不是啦，心理假是你压力很大的时候可以请假给自己充电的时间，就像身体疲劳时需要休息一样。
5: 哦，我懂了，
7: 心理假是真的很重要，等你心情好转才有力量去面对新的挑战。
6: 勇敢说出自己的需求，
7: 给心灵一个喘息的机会。
8: 淡江之声关心您。